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今天咱们应该还能有两三首歌的样子哈，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给我们留言点播。
1: 是的，接下来呢，说一个，哎呀，说实话，这种事情吧，十几年前我就听过了
0: 啊，
1: 就是有一些骗人的什么协会哈，它前面的 title 非常的大
0: 啊，
1: 中国甚至全球这种啊，听上去特别的高大上，但实际上都是清一色的非法社会组织。
0: 哦，
1: 比如说哈，最近我看一些媒体报道哈，被点名的中国音乐协会，你听这样的名字你就以为是很官方啊。
0: 嗯，中国音乐协会，
1: 嗯，
0: 这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啊，
1: 是
0: 国字头。哎，
1: 对啊，不是，其实它就是非法社会组织。还有看似很权威的，比如说什么中国教育研究学会，你一听你以为是一些
0: 非常正规的，
1: 里面
0: 专门做教育，
1: 里面都是教授啊，
0: 研究的组织，
1: 对，一定是跟一些高校有关，其实根本就没有哈。还有什么云贵川喝酒协会海盐分会啊，这个听上去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大正经。
0: 你这一听就不太
1: 但是也许酒友们会觉得
0: 喝酒协会
1: 对吧，他要叫什么酒业协会，
0: 那可能会觉得也非常的高大上哈。
1: 反正就好多吧，反正看上去哪怕前面写着什么中国全国，他可能也不是什么正规的社会组织。据民政部的消息哈，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部门累计处置的非法社会组织有702个。
0: 这么多呀。
1: 纵观这些被处置的非法社会的组织哈，不少都使用了这如出一辙的这样一个套路哈，就是用国字头来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
0: 对，就是大家平时在看到这些国字头的机构的名字的时候哈，就是会不免的生出一种非常信任的这种心理。
1: 肯定的。
0: 也就是以中国或者全国字样啊，这个刻意的去营造一些官方背书，一看有中国全国字样，哎，觉得肯定是官方认证的哈，非常的权威啊，有这样的假象啊，但是背后哈，实则是没有登记、没有资质、没有监管的三无组织啊。这类组织呢非常具有迷惑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非常容易掉入陷阱，蒙受损失。
1: 是的。
0: 这个山寨社团啊，它的存在啊，它的这种乱象啊，乱取名字啊，这个侵害公众的这个信任哈，首先危害的是什么呢？政府的公信力。
1: 对，
0: 人家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肯定是有政府背书啊，哎，你再一看做的事儿怎么能这样呢？对吧？你这个政府是怎么监管的啊？就是会危害政府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比如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被取缔的一个叫中国教育研究学会的啊，这个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肯定不是教授啊，就是更高级别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不仅谎称是中央某机构设立的学术科研机构，他还伪造公文啊，伪造印章、
1: 公章什么的，
0: 对外开展活动。对，这样的山寨社团啊，就是在这个社会活动当中抢占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还影响了合法的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
1: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公众来说哈，我们很多普通人，我们其实真的说实话有的时候防不胜防。因为这种各类

0: 的山寨的社团，他的这种敛财的套路层出不穷哈、啊，比如说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评选、
1: 培训、
0: 搞培训、搞会展、这些幌子，他也确实租了一个地方，人也确实人马也确实挺多的，搞得真的挺像那么回事的，来收取会费，谋取私利。其实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搞一个什么事儿。
1: 是
0: 啊，此前那个中华志愿者协会、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站，哇，听上去也还蛮正规的，对吧？他是涉嫌通过缴纳会费等途径来集资诈骗，还有的是假借公益慈善诱导老年人参与非法传销。所以这些案例哈、啊、都足以说明山寨社团对我们普通群众我们的利益的一种危害、尤其是危害我们的钱袋子。
1: 是，
0: 你想想看，他这种其实好多年前就有啦。当时我同学还这样说，我好歹我们都是当时我们都还在上学嘛，然后我们办公室有一台电脑，大家觉得很疑惑，但是呢我们会愿意去搜索，并没有一面的听别人说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来自于谁研究的，就很厉害的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的一个什么学术的组织，然后我们在网上搜，搜到了，你知道吗？真的，百度百科有它，然后点进去也是有网站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学新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学了怎么去制作网站，然后后面还有二级的链接再怎么进去。但是我们正因为我们学这个，我们知道你一个正规的组织，如果你很用心的经营一个网站的话，它里头一定是会实时更新的，不一定频率是每一天哈，但你不可能我就只有一个页面，里头其他链接点不开吧。
1: 是
0: 吧，你那个明显就很假呀，尤其是你这个抬头还国字头，那么听上去那么的权威、那么高大上，那一定会好好运营
1: 它。就是一个假网站，
0: 就是做一个假网站骗有些半懂不懂的，你还看、哎，它有网站，哎，它是靠谱的，然后我们再通过很多的报道去搜索它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组织的名字嘛、就发现它根本就没有官方背书、根本就不是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跟我们同学说，我们说这个不可信，赶紧跟你家人说不可信。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1: 是，
0: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他怎么骗，他说他们这个是国家项目，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国家的普惠项目，国家的什么，现在是试点推行的项目，一般人我不知道，一般人他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就让你知道了。
1: 确实，
0: 所以对于我们大众来讲哈，千万不要迷信这种国字头和高大上的名头哈。当然大家愿意相信，说明哈咱们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做的还是很好，大家就是天然的对于我们的官方政府是有
1: 就会有一些信任。
0: 对对 对，但是哈你要小心理鬼变理亏。所以那有些人就说，那我也不知道呀，我都甚至都不知道我要去哪个单位去查。不用去什么单位的，有一些官方渠道你是可以核验他的资质的、
1: 哪些是正规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社会组织
0: 他会登记的
1: 啊、
0: 就
1: 在哪里查呢？
0: 有一个哈，有一个平台叫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1: 在里面查到的都是经过官方核验的啊，有相当的资质的。
0: 没错、那如果发现了违规的线索，大家可以及时的举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大家平时在社会上哈，可能也会接触到一些社会组织，对吧？你像咱们广德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社会组织哈，就是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听过的或者是没有听过的。那遇到这样的社会组织的时候啊，你可以去这个官方的政务平台去核验一下它的资质啊。如果资质没有什么问题，而你也特别想加入的话啊，就是可以去加入的啊。当然，加入社会组织，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定期的活动啊，然后也会向会员去收取一定的会费什么的哈啊，这个就是看大家。首先我觉得你一定要去核验好他的身份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有资质
0: 的、
1: 有监管的、合法的，这个非常重要哈、万一跟一些不法的这种社会组织去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哈、在这个不知道的这个当中哈、被骗了去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啊，这个就更不好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三首歌啊，猪猪侠，
1: 对，
0: 送给 Room，
1: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的样子。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我在想 ，Room 肯定是点给他家的小朋友听的。
1: 嗯，小朋友
0: 这么可爱的猪猪侠，
1: 如果说他。哎，小朋友的话，其实哪怕在寒暑假，他上一些兴趣班，应该也不用那么早哈，还是可以听到的。
0: 估计8-9点吧，差不多。嗯，
1: 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一个什么呢？
0: 说一个什么话题呢？
1: 让我瞠目结舌的一件事儿 啊！
0: 我跟你讲，这个河，它其实已经挺出名的
1: 了。对啊，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些不出名、急于出名，这个时候走偏了路，哎，想要另辟蹊径，我还可以。虽然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哈，但是我还可以稍微理解，就是有的人嘛，病急乱投医，但是他这个地方已经挺有流量的，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儿？
0: 大家一说去贵州，就想到要去洛北通天河漂流，
1: 对吧？
0: 是不是？
1: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违规违法的事情？难以理解。
0: 当时我看到我都惊呆了，就这么。怎么说呢，冠冕堂皇的，这么堂而皇之的，就是把这个披露出来，那不懂的都懂嘛，对吧？这打擦边嘛，娱乐擦边，
1: 赶紧说是什么事儿吧。就是贵州哈，那个洛北河就是通天河啊，漂流半漂服务哈，半是陪伴，
0: 陪伴你漂流的这个服务。
1: 这个半漂擦边，
0: 说实话啊，你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不想要别人半漂，为什么呢？第一，我俩并不认识啊，第二，我也不会一个人去漂流，第三，我更不会去洛北河漂流。
1: 我只需要有安全员保证我的安全就可以了。
0: 这个前两天吧，网络上炒得非常热的啊，
1: 是
0: 这个洛北河的半漂服务。然后不是就是。有人把它发到了网上嘛？
1: 对，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哈，对方说我们有3个档次，就向他宣传有这种半漂服务，什么样的档次呢？他说高颜值398，后面是括号
0: 纯玩，
1: 就是陪你玩漂流。
0: 还有高颜值 Pro， 有1288，
1: 一下子就涨了
0: 这个颜值升级了，而且礼貌型
1: 可以
0: 肢体接触，
1: 对，可以礼貌型肢体接触。什么叫礼貌型？我不懂。
0: 我也
1: 好，我可以碰。你一下吗？
0: 我不懂什么叫，就是肢体接触，可能包括可以牵个手啊，对吧？然后，还有高颜值的 Pro Max 版本的1988，它就是你的临时女朋友。你想想看，临时女朋友对吧？可能会比肢体接触更进一步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哈，就三个档次的，商务漂流，就是这个景区哈，就。为了赚钱也是挺没有底线的啊！
1: 对，
0: 就是有业务工作人员明确啊，就是1988就是那个临时女朋友的项目啊，是可以干嘛的呢？是可以牵手的啊，还可以抱抱，还可以亲亲啊，并且表示，哎呀，如果还有升级其他服务的话，可以跟这个半漂的女子私下详谈。
1: 真的，我觉得
0: 你这
1: 怎么可以？
0: 你这不就是黄色擦边球吗？
1: 对啊，要知道咱们国家可是严禁黄赌毒的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在这件事情网上哈，就是曝光之后，很快啊，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反应也是比较快的哈，在7月30号的时候，有媒体就接着报道了哈，网友先是在网上讨论之后，媒体就报道了这件事儿，贵州贵定县洛北河半漂服务的信息，然后紧接着当地政府反应真的很快，连夜就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有什么文旅呀、公安啊、市场监管啊等等部门组成的这样一个调查组开展调查，第二天7月31号。就发布通报了，
0: 是的，
1: 确认相关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我们的合同是很干净的，但是他没有严格执行，然后开展了这个半漂服务啊，擦边半漂项目呢不是他们景区官方的项目，想想看，景区官方应该没有这么大胆子哈，而是相关的企业私自对外推出，已经责令企业停业整顿了，后续还会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来依法依规处理。
0: 是的，
1: 这个是就是上个月嘛，7月份的时候，很多网友先是在网上哈指出来的，说明咱们的网友啊，就是从小这个法治教育，哎，还是非常成功的，
0: 有一些啊素质还是蛮高的，
1: 哎，不会因为真的好像就很有趣高颜值
0: 玩一下，
1: 而是敏锐的认识到这个是 违规违法的哈。
0: 是，我在想啊，你想啊，咱们这么多年啊，就是包括法律也好，包括就是社会风俗也好，就是非常严厉打击的这些东西，它是怎么能够堂而皇之的啊，把它出现在景区的这个项目里面的呢？
1: 对啊，我是觉得就算是他一般都是这种，这种人他都是在阴暗的角落里，一般人是察觉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他就是像你说的堂而皇之，好像无所畏惧一样，是吧？真是胆大包天。
0: 是，
1: 所以一定要依规依法处理他。哎，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哈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其他地方也是蠢蠢欲动的话，哎，看看人家啊，这前面的例子，鲜活的例子就在这里。
0: 还有啊，就是有很多啊，可能因为是一些高颜值的陪伴的伴飘的女性嘛，所以就是提醒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男性朋友们啊，提醒大家什么呢？就这种的话，比如说你去玩这个漂流也好，或者说你去到一些娱乐场所也好，如果一旦有这样的哈，还跟你说，哎，可以当你的临时女朋友，哎，如果有其他服务的话，还可以私下详谈。你不害怕吗？
1: 小心仙人跳。
0: 你不怕仙人跳吗？
1: 对，
0: 是吧？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哈，能够，我说真的，能够豁得出去哈，出来做这个的。大家可能道德底线啊，就各个方面啊，可能是不太高的。那做出其他的违法的事情，也见怪不怪了。
1: 我们更多的其实不管是男是女，在这个一个纷繁复杂的一些社会当中哈，我们要有抵得住一些诱惑的这种意志力哈，做一个精神品德高贵高尚的人哈，这不是更了不起吗？之前我有看到网络上一些，怎么说呢，就像有人说世风日下的一些言论，就说大家都这样，这个就是这样，好像就是这样，就应该你也跟着去做了。哎，有些事情它存在，但不代表它是正确的，对不对？而且你像这些事儿，本来国家也是在打击的，就说明它就是错误的，存在就是应该被打击的。
0: 是，
1: 所以不要觉得啊，好像就像有人说什么出轨都这样啊，什么找小三男的女的都这样哈，都有好多人这样，人家好多人这样，那就是不对的事情嘛，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品德更高尚的人。哎，你不就会显得自己会更加的出众吗？
0: 对，
1: 为什么要去学不好的事情呢？
0: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一则消息哈，这个是广大钓鱼爱好者期待已久的2026天元钓鸡大舞台广德百店的选拔赛哈，正式开启报名了。本地钓友呢，如果有一定实力的，可以直接登上天元钓鸡大舞台的赛场，向着第三站名额发起冲击，也可以向全国总决赛发起挑战啊。这个选拔赛的海选赛的地点是在百店镇的新龙湖旅游度假村，淘汰赛呢是在百店镇的天元钓鸡大舞台比赛的水库本次赛事总名额有300个人，然后分两大独立组别名额是互不占用的。A 组150人，现广德市户籍常住或者工作地点在广德市的钓友这个是 A 组的。那 B 组150人呢，是面向宣州区、狼溪、宁国、泾县、绩溪、金德所有的钓友。就是报名时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11号，报满即止。可以去天元钓鸡参加这个，据说好像有第一名还是什么，有50万的奖金。
1: 哇，
0: 就喜欢爱好钓鱼的朋友，钓技非常高超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0: 是的，
1: 我下了直播之后，赶紧给我的同事帮他们报个名。我们的有一位同事
0: 很爱钓鱼，
1: 大夏天三伏天那么热他中午也要抽时间去钓鱼，
0: 在这黢黑。
1: 哎，有时候两会那么忙，或者是有些活动那么忙，中午但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也不午休他
0: 也要去钓鱼，
1: 他去钓20分钟，
0: 真是钓鱼的重度爱好者。
1: 帮他去报个名
0: 然后等他赢得了奖金，分你一点。
1: 不知道在哪儿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或者打开
0: 幸福广德
1: 公众号，这个好像是昨天吧？
0: 昨天，
1: 哎，发的一条推送
0: 是
1: 上面有详细的报名的一些指导的方式
0: 那咱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昨天傍晚下了一场雨、然后昨天傍晚就很凉快，
1: 是的是的、
0: 包括今天早上啊，这个风都是凉快的、
1: 明天就是立秋了，
0: 是明天就是秋天了、那我就提前点播一首秋风送给大家、
1: 好的，
0: 希望这个天越来越凉快，
1: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是的，明天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103集，巨鹿之战。射箭在巨鹿东门遭遇英布截杀，两人从天刚发亮战到辰时二刻，英布愈战愈勇，而射箭则惦记着在城北的王离，不免有些急躁。他觉得如此下去定会为英布所杀，干脆不再恋战，趁机拨转马头朝城北而来，欲图与王离会合后再行突围。英布追了一段，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巨吼：
11: 射箭休走，我在此等候多时。
10: 英布抬头看去，却是魏将雍齿，随即刹住兵马，回头向项羽复命去了。雍齿的出现是射箭所不曾预料的。前些日子作弊上官的诸侯军见秦军大势已去，看来也出击了。射箭举刀迎战时，强烈地感到雍齿必欲取之的臂力。要紧的是， 此时雍池有恃无恐，步步紧逼，两人大战十几个回合，射箭拨转马头继续向北而去，却不料沿途遭遇到陈馀与韩国将领的围堵，他纵然有千军之力也经不住分神了。射箭一边穷于应对，一边期盼能在厮杀的队伍里看到王离的身影。射箭明白，此时的王离不仅仅是救援的象征，更是秦军力量的昭示。可他失望了，他没有看见王离，他最后的一点精神寄托彻底垮了。在东阿大战中，他早已闻知项羽坑杀伏兵的残酷，与其被枭首悬于高杆，不宁自裁落个干净。射箭对围绕在自己周围的士卒道，
11: 项羽所过之处皆屠城一介淫威，降者必死也，纵然侥幸赦免得生，亦必受辱，我等视为秦臣，若不能扫平草寇，何如一死报国？
12: 如此则永不能见到亲人矣。
10: 士卒中有人大放哭声。射箭来到那人面前道，
11: 射箭无能，不能全身带你回去，今日放你一条生路，且看你造化。
10: 那士卒将信将疑地问道，
12: 将军果然要放小人？
10: 射箭并不回答，挥了挥手，然而他刚刚跑出十几步就被周围的诸侯军射杀了。其他人见生还无望，纷纷愿意一死报

0: 头，数十人紧紧围在一起，射箭点燃了自己的战袍，然后是从事中郎，然后是武长、屯长。雍齿臣于见状惊呆了，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巨鹿城逐渐恢复了平静。楚军以及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军连续数日才将战场清理完毕，然而进入土地的血腥还时不时地随风飘进城内，在大街小巷之间久久弥漫，整个城池笼罩在一片僵死和腐气中。可不管怎么说，赵国劫后余生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从赵王歇到丞相张耳、将军陈馀，乃至巨鹿的百姓，都对楚军怀着深深的感恩。赵王命张耳出城犒劳楚军和各诸侯国将领。张耳的想法很明确，没有项羽就不会有后来各诸侯国的倾力相助，因此他谏言赵王，将劳军的地点定在项羽的辕门。这是巨鹿战后的第七天，雪后初晴，天高云淡。大约辰时二刻之际，在项伯和范增的陪同下，项羽来到辕门外迎接张耳与各诸侯国的将领。依旧是铁青色的盔甲，但衬在下面的褐色战袍已经换成新的了。头盔上的红缨在东阳下显得十分耀眼。那曾让宋义惊悚、让王离惊惧的豹眼，神情怡然地扫视着眼前的一切。清晨的太阳照耀在辕门上方两旁的旗帜上，那硕大的楚字被风吹起，呼啦啦地舞动。而不远处的高杆上悬挂着王离的头颅，在寒风中呈现出深紫色，这是项羽告慰项燕的标志。他之所以要杀掉王离，是因为只有这样他觉得才无愧于先祖。为此事他还与身边穿戴一新的叔父发生过争论，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以胜者的姿态站在巨鹿城下，但他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在巨鹿擒拿章邯。昨夜他已同叔父和亚父商议，今日劳军之后就立即重整兵马寻找章邯，一鼓作气打到咸阳。此时他想到了刘邦，听说他在冈里曾与王离所部有过交战，并且在立县与柴武的军伍合为一军，正向昌邑进发。
1: 我不信刘邦会先与我进咸阳。
0: 项羽心想，张耳率领朝臣们从北门过来，在他们后面的是长长的劳军队伍，甚是壮观。队伍在辕门外止步，张耳上前行过大礼后道：
2: 多谢大楚相救，上将军横扫秦军，赵国转危为安，下官奉赵王之命特配酒水犒劳贵军和各路诸侯将领。
3: 暴秦无道，天下共诛之，赵国有难，怀王遣大军驰援，乃顺天之举。
0: 项伯以楚国使者的身份接受了劳军大礼，项羽接着叔父的话道：
1: 请丞相到行辕入座。
0: 双方坐定后，侍卫奉上茗茶，项羽问道：
1: 为何陈将军未到？
0: 张耳吹了一口茶水拂面的茶梗，脸色便严肃了：
2: 奉赵王诏命，下官已于昨日传他进城收回印绶，赵国自此不复再有陈馀将军。
0: 见项羽投来质疑的目光，张耳继续解释道：
2: 秦军围困巨鹿，逼巨兵城北，竟然畏敌怯战，致使城中粮草断绝，下官差人去催才勉强应付，若非上将军与秦决战，敌依然龟缩不动。荀子曰：

0: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欲乎民，不取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还主徒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如此误国之臣当道，国之不幸。因此下官奏明大王收回印信，放归民间，不复再用。
1: 项羽看了看身边的项伯和范增，觉得此乃别国国政，不便多说。恰在这时，辕门外传来说话声，项羽命龙驹出门去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免除将军职务的陈馀。见龙驹出来，陈馀忙上前作揖道：
2: 在下别无他意，就是想见一见上将军。
3: 项将军正与张丞相叙话，将军有话不妨对在下说。
1: 陈馀一听张耳在里面，顿时火气冲天，对着帐内大声道：
4: 张耳小人，我待你弱子弑父，未料你心胸狭小，我交出印绶非是怕你，乃明己不重将军之心志也。你之于赵国与庆父无异，王上必有一日明白过来，将你千刀万剐。请龙驹将军转告上将军，末将愚钝，然对上将军钦佩有加，今日虽贬，后会有期。
1: 言罢转身离去。张耳在帐内听着陈馀的怨言，心绪也渐次的纷乱起来。他也没有想到昔日的文景之交，如今竟会反目成仇，当着项伯项羽的面被指为小人，更是尴尬。好在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迎接各诸侯国将军的消息，才缓解了难堪的场面。赵国知会各诸侯国在楚军辕门劳军，参战的各路将领感到为难，若是拒之不去，不为有伤和气，若应约而往，前些日子各国怯战观望，与项羽所部横扫千军的气概相形见绌，自感脸上无光。然而他们盘算再三，还是来了。现在踩着残雪，魏将雍齿、齐将田都和韩国的全将军在辕门前下了车，顺着仪仗排列的甬道朝大帐走来了。那旌旗猎猎的雄气横天，那刀枪林立的威严军阵，那庄严肃穆的注目礼，还有悬挂在辕门前的王礼首级，把气氛烘托得严肃宁静。回想七天前项羽破釜沉舟的决断，每个人心头掠过的是无言的敬畏和复杂的愧意。在走进大帐的那一刻，没有谁耳提面命，大家情不自禁地屈身垂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项羽的目光中读出了胜者的骄矜，这让雍齿在一瞬间想起了与刘邦相处的日子。当他后来知道是项梁借刘邦5000精兵将自己赶出了丰县后，就心存怨恨。可一场巨鹿大战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积怨渐渐地淡去了。那一夜他忽然想念起刘邦，自撤离丰县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听说这个被项羽枭首的王离所部在纲里也曾被刘邦击败过，他也听说楚怀王与刘邦宋义有过先入咸阳者为王的誓约。现在项羽成了上将军，他预感安天下者非项即刘也，如果当初不听周氏的蛊惑，岂有今日之悔愧。现在项羽的气度使他更坚信这一点，既然魏国不能持久，那他是否要选择归顺刘邦亦或项羽呢？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104集。

0: 肖鹏叙话。此时萧何正秉承刘邦的意思，与彭越在昌邑巨野泽中的水寨饮酒，畅叙沛公自任荡郡长以来所向披靡一路西进的功勋，一个个得人为萧的故事，经萧何玄和之口的渲染，就在彭越面前勾勒出刘邦天下雄杰的形象。这个只有三个人参加的宴会呈品字形而坐，彭越坐在上首，左边是萧何，右边则是彭越的军师马申。彭越将马申介绍给萧何，萧何暗暗打量，觉得这个小眼睛的军师的笑意中有一种揣摩不透的东西。
1: 若能得沛公一面，此生无憾矣。
0: 彭越望着萧何道：“
2: 沛公早闻英雄大名，亦思之若渴呀。”
0: 萧何饮了一口酒，脸上带了真诚。侍卫送来一波菜肴，一股异香飘进鼻翼。彭越不失时机地介绍道：“
1: 啊，此为维和银鱼，长二寸鱼，体长略圆，似五谷无常。”细嫩透明，肉质细腻，清炖之后佐以菜肴，鲜美无比。
0: 萧何夹起一块乳白色的嫩肉放进口中，果然爽滑如饴，连道：“
2: 此鱼中上品矣。”
0: 马申侧身举起酒弓，向萧何和彭越致意，顺便问道：“
3: 不知沛公攻下昌邑，是久住还是路过？”
0: 闻言，萧何很快读懂了马申话里的味道，在回敬二人的同时不经意道：“
2: 沛公志在咸阳，昌邑岂能牵住王者之心？”
0: 马申狐疑的目光掠过萧何的额头，很快就转为温暖的微笑：“
3: 沛公者，鸿鹄也，思天远之高翔，在下钦佩。不过在下听说在历县，沛公夺刚武侯军4000人，这怎么说？”
0: 萧何先是一愣，紧接着抚掌大笑：“
2: 先生真会说笑，柴武何许人也？他是楚怀王亲命的刚武侯，身经百战，莫非真意加盟，岂是沛公夺得了的？他之所以合入沛公军，乃因沛公性度恢阔，人皆负之。”“
3: 在下也是道听途说而已，萧大人切勿在意。”
0: 彭越适时地举起酒弓，邀萧何共饮，冲淡了刚才的气氛，然后若有所思地道：“
1: 今日与萧公一叙，尚读书10年呢。”“
2: 哎，萧何者区区县吏，若未遇见沛公，也不过转院而已。”
0: 这就是萧何的聪明之处。当初沛县举事者皆推他为首，是他拱手相让才成今日格局，如今反倒以沛公识才，才使他有今日的理由来吊彭越的胃口。彭越两颊泛着红光，玉面剑眉此时都被装点上团团红云，一发的显得玉树临风。酒喝到这个份上，彭越再也无法抑制情感，一年来的辛酸苦辣顿时涌上喉头。现在想起来，那些事就像昨日一样鲜活。当初昌邑好汉在巨野泽中举义时，公推他为首领，然而两年过去，至今拥众不过1000人。项梁在薛县会盟时，连张良都在邀约之列，而他却被人遗忘，这让他很丧气，从此对周围战事不闻不问，只一心在泽中经营水寨。 偶尔也与驻守昌邑县的秦俊坚发生小战。驻守昌邑的俊坚也曾数次入泽清剿，未料湖港河岔纵横交错，扑朔迷离，难以奏效，干脆各守其土，互不相犯。然彭越心中再明白不过，一旦章邯掉头北上，此种局面必不能持久。若非巨鹿之战，他大概早在秦军剿灭之列了。萧何的到来为改变目前的局面，攻占昌邑城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场接风宴，萧何与彭越的叙话直到日色将暮、夕辉落水之际才尽欢而散。当夜萧何就在巨野泽水寨歇息，第二天在巨野泽码头，彭越亲自送萧何上船，两人依依惜别。船已经划出很长一截水路，萧何回眸仍见彭越与马身站在渡口，隐隐约约还传来声音：
1: 彭越在巨野泽恭候沛公到来。
0: 从昨天开始，马身就对彭越在萧何面前表现得过于谦恭是心存负意的，现在望着船儿消失在芦苇荡后，他终于将憋了一天的话说出来：
3: 属下听闻刘邦其人不守信用，当年出入赌场时常常赖账，难保他不心存叵测，将军不可不防。
0: 彭越没有回答马身，其实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不管如何艰难，总算是一军之首，在巨野泽中可以纵横捭阖，称霸一方。如果如萧何所言倒也罢了，倘若真应了马身的担心，岂非引狼入室吗？
1: 久居泽中亦非长策，攻打昌邑乃我夙愿，他既可助我攻城，不妨暂且利用之，至于日后且行且看吧。啊！
0: 彭越言罢转身回了山寨。转眼到了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将夏侯婴、灌婴和岳恒主持的少年营留在了历县，自己率大军到了巨野泽。彭越率领泽中义军出芦苇荡五里迎接，当他看到刘邦乘坐的船只拉开长达数里的阵势时，从内心感到了震撼。及至登岛相见，看刘邦身后的萧何、曹参、樊哙、周勃、柴武等人一个个英气逼人，内心就变得更为复杂。当晚彭越用巨野泽狐仙为刘邦一行接风，席间谈到攻城事宜，彭越通报了一个让刘邦十分吃惊的消息，说自萧何离开后，昌邑驻军骤然增多。据探马禀报，乃是驻扎在吉原的章邯军为阻止刘邦北上，特地遣都尉董翳前来署理昌邑防务。郡监辅之，光是校尉以上官佐就有五人。探马还说，董翳一到昌邑，就命城中军民将滚木、雷石、桐油等搬至城头，又从吉原运来粮草充实府库。随后马身补充道：
3: 据闻章邯之弟张平从巨鹿战场败走后也奉命前来昌邑，因此破城更添困难矣。
0: 樊哙对马身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心存微词，瓮声瓮气道：
4: 未战先怯非大将所为，俺明日就率军攻进城去，杀他个昏天黑地。
0: 曹参拉了拉樊哙，又把下颚朝刘邦方向伸了伸，那意思是叫他少安无躁，且听沛公安排。刘邦将手中的筷子举起来又放下。的确，当初之所以北上取昌邑，是因为项羽在巨鹿牵制了秦军，现在看来事情出现了变化，便将目光投向萧何问道：
5: 成都以为如何？
0: 萧何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道：
2: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 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彭将军言敌之情，吾等明日在实地观之，再定破敌之策不迟。
5: 成都所言亦吾之虑也，明日我与成都武大夫与彭将军一起查看敌情。
2: 哼，刘基要会同彭越供我昌邑，谈何容易。
5: 此刻在昌邑县府内，董毅正和齐郡郡监将军张平以及昌邑县令一起议军。说到据守，他满怀自信，
2: 只要我军秉承张老将军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谋略，不消数日敌必自退。
4: 自退？敌远道而来为何？
5: 张平不以为然。
4: 都尉不可轻视，
2: 非我空言，我闻楚怀王乃与刘季、宋义曾誓约，先入咸阳者为王，刘季者逐利之徒也，他必以早日入关为要。
6: 那又如何知刘季自退呢？
5: 齐军郡监顺着张平的思路问。董毅呷了一口热茶，润了润嗓子道：
2: 昌邑些许小县，岂能为刘邦所恋？敌此来必以速战，战之不胜必退无疑。还有，敌此来是为收彭越于帐下，一旦彭越归附，当挥师西进，彼时我军倾力追击，现彼与首尾不能相顾之时，敌当无暇再顾咸阳，如此朝廷之危解矣。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

0: 电话69751156975695。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享受这本书的名字取得很巧，享受的享，胖瘦的瘦，瘦了就可以享受到瘦带来的各种好处，各种指标健康了，人更加精神，动力十足，做事情也更积极，不会懒散。这本书更像一本操作手册，一步步讲述如何科学减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享受》。
3: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春暖花开了，又到了大家减肥运动的时候了，咱们今天呢和您聊聊减肥这个话题。减重的方法呢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实在太多了。有些减重方法啊是剑走偏锋，比较极端，例如不让吃任何主食类或者是含糖类的食物，然后推荐吃很多鸡蛋、肉类等高蛋白食物，有的甚至还要求呢吃很多油脂或者是油脂加工品，或者呢是要求断食或者禁食，每天只允许吃很少一点点食物或者是代餐，甚至只喝一点点果蔬汁儿。还有通过外科手术把胃切掉大部分的缩胃减肥，这种极端的减肥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减重方法追求快速见到减肥效果，就难免要伴随很多不良反应，有些甚至要付出健康代价。所以呢，他们只适合于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病态肥胖、伴有糖尿病等等，并不能适合更多人。客观地说，减肥是一件为数不多的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事情，但如果努力的方向不对，这努力一样白费。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奔走在减肥的路上？那是瘦了胖，胖了瘦，瘦了再胖，这体重呢像悠悠球一样反反复复，又升又降，甚至很多人比以前呢减了减了还更胖了。那么究竟是哪儿做错了呢？那是因为很多方法呢只是暂时改变了饮食方式，而根本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改变，那么自然很容易减着减着就回到老路上。这就像拉长了的皮筋儿，一松手当然得回弹。所以呢，真正决定我们减肥效果的其实就是习惯。什么是习惯呢？出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习惯性的拉一下门把手，看一看自己是否锁好了门，去菜市场呢总会很自然地走到自己喜欢的食材面前等等。我们每天要接收大量的信息，但如果每一条信息都需要大脑去处理和记忆，那么大脑呢就很容易像插错了的电源线一样，可能会短路。实际上啊，我们有很多行为呢会被大脑固化变成习惯，养成了习惯呢就不需要大脑耗能，是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的行为，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因此呢，大脑很喜欢把一些行为固化成习惯，而各种习惯大概占我们每天生活行为的40%以上，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学习习惯、工作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可以说习惯在左右我们的生活，这其中呢，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决定了我们的健康， 更直接点说，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胖人和瘦人，他们的主要差别就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不同。想要获得健康以及健康的体重，到底要养成哪些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呢？减重啊，其实就是修正一些坏习惯，而养成好习惯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儿。需要做的呢，只是逐渐了解和掌握减肥必备的知识，从一点一滴开始改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减重时千万不要挑战自己的意志力，在这条路上成功的人很少很少。拥有坚强的意志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在不经意间养成的好习惯，却能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的体重。
1: 超爱阅读，
0: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科学减重，先从了解自己开始。对于自己到底是胖还是瘦，很多人说不出个所以然。除了个别外观上实在藏不住的胖人，大多数人只是凭感觉，或者是和原来的体重进行对比。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科学的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很可能是盲目的减肥。
3: 了解科学判断胖瘦的标准，并正确地判断自己的身材处于哪个段位，明白自己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这才是减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呢，实际上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呢，通过判断胖瘦的三个维度了解自己的体重状况。那么科学判断胖瘦的三个维度呢，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中都讲过，一个是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一个呢是腰围，还有一个呢是体脂含量。这三个维度呢，可以综合地概括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体质指数，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判断胖瘦的方法，计算公式呢是体质指数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结果大于等于24，那就应该减肥。而男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就应该减肥。男性体脂含量大于20%，女性体脂含量大于30%，那就应该减肥。作者特别提醒，老年人的体质指数标准呢，要比普通成年人略高，而适当的脂肪储备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很有意义的。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往往跟慢性病的生活方式管理相关，评价减重效果的指标会相对复杂，所以呢，作者特别提醒老年人不要盲目减肥，如果需要减肥，最好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第二步，科学地设定自己的减肥目标，别急，循序渐进才好。作者在书中教大家按照9宫格配餐法制作每天的减肥食谱。那么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您距离减肥成功这又进了一大步。9宫格只是一个3×3的表格，横向标签是食物，纵向的标签呢是用餐的次数。食物栏呢有3大类，从左向右依次是主食、蛋白质食物、蔬果，餐次呢就是早中晚三餐。将9宫格中的食材加上烹调油和调味品整理一下，就可以制作出我们的一日食谱。那么在制作食谱的时候，9宫格配餐的分餐表是最关键的一步。定时定量的吃饭可以帮助减肥者减重，而且这个习惯呢还会防止减重之后的体重反弹。定时定量吃饭要达到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到点就用餐，每顿饭吃的量都差不多。那么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跟未来的理想体重相匹配的胃。定时定量吃饭这个习惯的养成离不开9宫格配餐法，掌握了这个配餐方法呢，就等于掌握了饮食减肥的秘密武器。不管您是在家吃饭还是在外就餐，都可以轻松地搞定减肥餐。肥胖呢， 是代谢紊乱的结果，而且大多数呢是营养不均衡造成的，可能存在某些营养素摄入过多，而某些营养素又摄入不足。比如很多肥胖人群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摄入呢处于一种相对的缺乏状态，所以呢真正的减肥餐不是盲目的减少食物，而是要进行正确的营养搭配，合理的减少一部分能量，但尽量保证一定的饱腹感和基本营养素的摄入。也就是说，减肥餐应该既营养又健康，还要有一定的饱腹感，让身体感觉不到饥饿，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应。那么九宫格配餐法的关键词呢是定量、有营养、饱腹。定量指的就是能量固定，这每天吃多少食物，它们的能量呢都得经过科学的计算，大家可以通过称重或简单的估重来确定自己的饮食量。而营养呢都来源于食物，因此吃得好格外重要，经过科学的搭配，基本保证重要的营养素摄入量，在不饿肚子的情况下轻松瘦身。不过个人减肥者呢并不需要成为营养师，对食物的营养要求不用过于严格精准。九宫格配餐法呢是在限制能量、平衡膳食的基础上对饮食进行简化，让每一餐呢变得相对简单，易于操作。同时呢可以根据本地的食材进行合理的选择，轻松实现减肥餐的搭配。饱腹感呢是饮食减肥法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要想达到一定的饱腹感，在食材的选择上当然得非常用心才行，学会各种食材选择的技巧和窍门，就能做到既减少摄入也不会饥饿。减肥餐可以吃得有营养、丰盛、美味。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少吃并不会变瘦，而有时候即使吃多了也不会变胖。这胖不胖啊，不是看吃进去的数量，而是要看吃进去的能量。营养减肥的实质其实就是控制能量。如果把我们的胃想象成一个口袋，用食物把它们填满，那当然要选择体积大、能量低的蔬菜来占据空间，这样呢既可以饱腹又减少热量的摄入。但是把食物都换成蔬菜合理吗？当然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每天每个人需要七大类共计42种必须的营养素。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什么是食谱替换？食谱替换就像搭积木，一桶积木里会有很多相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把每一大类食物想象成某一种形状相同但颜色不同的积木，进行食谱替换，实际上就是在每一类食物当中寻找可以替换的食材。比如黄瓜换成小油菜，鸡蛋换成鹌鹑蛋，米饭换成馒头等，这样就可以根据本地的食材和季节变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简单易行。
3: 为什么要学会食谱替换？网络上不缺乏减肥食谱，这其中呢不乏很多专家制作的食谱，按照拿来主义的成本已经够低了，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呢只是在不断的点击、收藏、转发，真正按照食谱去做的人呢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再完美的食谱如果在家附近买不到相应的食材，也很可能将之束之高阁，而再好吃的食物连续吃上一周恐怕也会失去兴趣。 所以呢，学会自己编制食谱是非常有必要的。制作食谱最重要的原则呢，就是简单实用，好操作，快速的替换食材，一天的食谱呢，就可以迅速替换成一周的食谱，每天都可以吃的不重样。主食是什么呢？主食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的食物。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主食一直在中国人的饭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谁能离开那碗饭呢？陕西人表示，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更爱面食。这是句玩笑话，实际上米面都是主食。中国人有多爱主食呢？你大概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传统小吃和传统美食，您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主食。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把各种主食创作出了上千种花样，我们当然离不开主食，这是几千年来延续的饮食习惯，那更是生理需要。但是减肥的时候呢，就需要控制好主食，否则减肥呢就很容易前功尽弃。这其中呢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食谱替换最基本的原则是能量相同，也就是说替换的每份食物之间能量是相同的，而食物的数量呢则可以根据能量而发生变化。那么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性价比最高的食材非蔬菜莫属。大部分蔬菜饱腹感强，体积大，能量却低。蔬菜呢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人的维生素 C 有 90% 以上是从蔬菜中摄取的。那么这个数字很惊人，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蔬菜对人体维生素 C 的贡献量竟然完胜人们脑海中闪现的水果，并且蔬菜在我们每天的食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把蔬菜吃好了，这减肥之旅呢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咱们国家的蔬菜品种是非常丰富的，常吃的蔬菜呢大概有100来种，全国各地呢还有很多本地独有的特色蔬菜品种。因此呢，我们对蔬菜的分类也只能是个大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蔬菜的能量差不多，那么可以按照1:1的比例来进行替换。只是有一些特殊的蔬菜呢需要大家注意，胡萝卜水分含量少，所以呢能量相对会高一些。但是鉴于大部分人呢只是把胡萝卜当成点缀，所以呢不用太纠结其重量。大部分蔬菜的能量都比较低，每100克大概也就是20千卡，所以呢多吃一点没关系，只要在做蔬菜的时候没有放入过多的食用油，那么多吃蔬菜一定是一个好习惯。最后简单说一下肉食，大部分肥胖人士呢都是无肉不欢，毕竟跟寡淡的蔬菜比起来，荤菜更好吃。可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肉类摄入也给我们带来麻烦。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肉类摄入过多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替换食物的标准呢是能量相同，也就是说替换之后的食物重量中所包含的能量基本是一样的。举个例子，25克的五花肉、70克带骨头的排骨跟50克瘦肉的能量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些食物重量不同，但是能量相同。一句话，减肥期间离不开对食物能量、蛋白质含量、重量的性价比的考量。那么怎样吃才利于科学减重呢？享受这本书中有着详细的介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享受。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分享一篇广德作者裘铭写的文章。这文章的名字呢，叫做《后浪》啊。我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从名字也可以看出啊，这是关乎一篇后生的文章。来了来了哈、后浪啊，裘铭。龙虾馆在夫子庙后街，招牌不大，里头敞亮。我们到了夫子庙后街时，天刚擦黑，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像有人提着灯笼从巷口走到巷尾。单表妹的服装店还没打烊，几个顾客在试衣服，我们便不催，一行人先往龙虾馆走。大表妹带着她儿子，那个读大三的大学生，走在最前面。她刚打完球，头发还是湿的， T 恤领口露出一圈深色。我们笑她饿了吧，她回头笑一笑说还好。上了二楼包间，圆桌上铺着塑料台布，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我们点了13香、蒜蓉、麻辣各2斤，又加了烤串和毛豆。堂妹说9点上菜吧，大伙儿都说好，便坐着喝茶、剥花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到了9点10分，菜还没上，大学生坐在我旁边，肚子咕噜响了一声，他下意识用手肘压了压，我听见了，说要不先上个炒饭，你打了一下午球，别饿着。他摆手，不急不急，等小姨他们到了再吃。我说我们都吃过晚饭了，就你没吃，你先垫一垫，压压潮气。又补了一句，跟我们在家一样，别不好意思。他犹豫了一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只烤翅，慢慢啃起来。我注意到他吃得很斯文，啃完了还用纸巾擦手指，擦完了把纸巾叠好放在骨碟边上。9点半，人陆陆续续到齐了。林花堂妹穿了一件玫瑰粉的上衣，一进门满屋子都亮了一下。奶茶店的玲玲拎了几杯新品来分给大家尝，做生意的几个姐妹凑在一起比着谁的货好卖，谁的店租又涨了。包间里闹哄哄的，虾壳堆成小山，啤酒杯碰得叮当响。最后来的是大表姐，她今晚喝过了，进门时脸上泛着红，一手挽着一个朋友，一男一女。女的我们认得，嫁到杭州刚回来探亲，男的没见过，半眯着眼说话已经卷了舌头。大表姐把奶茶店的新品挨个尝了一遍，又指着我们挨个给那男人介绍，这是我二表妹、三表妹、小堂妹。那男人点头，眼睛从这个人身上挪到那个人身上，笑眯眯的说都是美女，都是美女。然后他就坐下了，就在丹表妹旁边。丹给他倒了一大杯啤酒，他非要也给丹倒满。丹用手掌盖住杯口说我不能喝，开车来的。他像是没听见，酒瓶歪着，汁水顺着杯壁淌到桌布上。喝一点嘛，这么开心，他说，声音带着酒气，湿漉漉地贴在耳朵上，让人不舒服。旁边的表妹也被他劝酒，一个两个都摆手。

绕过椅子，走到那男人面前，杯子里是啤酒，灯光里透亮，替他们陪你喝一杯。那男人愣了一下，抬头看他，大学生站着，他坐着，一高一低，灯影落在两个人中间。你这是什么意思？男人的脸沉下来，想搞事吗？大学生的杯子没放下，他微微弯了弯腰，像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那样，语气平得没有一丝波澜。不是搞事，是陪您喝，我敬您。满桌子人看着，那男人的嘴唇动了动，像要找一句话来堵，却找不着。他慢慢把自己的杯子斟满了，端起来，跟大学生碰了一下，很小声地说了一句好，然后仰头喝了半杯。大学生把整杯啤酒喝了，放下杯子说谢谢叔叔。男人坐了一会儿，似乎觉得没趣，跟那个杭州回来的女人耳语了几句，两个人先后站起来说要先走。大表姐送他们下楼，包间的门合上，安静了一会儿，又热闹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大学生没有立刻回座位，他站在门边，把门重新拉开一道缝，朝走廊里看了一眼，确认人走远了，才把门轻轻关好。然后他坐回我旁边，拿起一只浓虾，低着头剥壳，剥得很认真。半晌，他说了一句，以后这种朋友不带来也行。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看着他，他额角的汗还没干透，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晒痕，大概是打球晒的。他又剥好了一只虾，放在我碗里，说，小姨，你吃。那一刻，我忽然想，我们这一桌大人，最年长的50多岁，最小的也30几了，论辈分全是他的长辈。可刚才那个场面，我们谁也没动，谁也没说话，心里有计较，嘴上却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张不开。而他站起来，端起杯子，说完，说话，喝完，坐下，关门，一套动作干干净净，利落的像一道算术题，解得明明白白。他22岁，大三，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散场的时候，大学生走在最后，他帮我把包从椅背上拿起来，递给我。楼梯拐角灯暗，他抬手挡了一下门框的上沿，怕我碰着头。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觉得，我们总以为后浪是冲在最前面，拍打着礁石的浪花。今夜之后，我改了主意，后浪也许是潮水退去后，还稳稳站在原地的那些水，不喧哗，不争先，潮来跟着涌，潮去不退。龙虾馆的灯熄了一盏，夜风带着残存的油气散开来。他走在前面，背挺得很直，像一颗刚抽条的白杨。那杯啤酒他喝完了，干干净净，一滴没剩。好，那么这篇啊，名为《后浪》的文章是来自广德作者裘铭写的啊，非常具备生活的质感啊，在烟火气中呢，完成了一次对后浪的重新定义。可以说是这个以小见大，这个没有宏大的叙事啊，背景呢就是广德夫子庙后街一家这个普通的龙虾馆的饭局啊。从这个通篇看下来，这个后浪啊，20多岁的大学生，大三的学生，那他的举手投足可以说透露着他的家风啊，很有家教的男孩子，而且啊懂得分寸啊，这个在整个事情的处理当中，显示出了一个男孩子的君子之风。好，那个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霍去病。那这个名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也说到他的故事。那为什么想到今天要再次提到霍去病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哈。那说这个霍去病，必然会想到四个字：封狼居胥哈。那公元前119年，当时一个21岁的年轻人站在狼居胥山上堆了几块石头，然后呢点了几炷香，朝着中原的方向呢拜了又拜。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仪式，但是却让后世2000年的武将集体破了防。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叫霍去病，他脚下踩着的是匈奴的圣山，他身后站着的呢是横穿2000里大漠追过来的50000的汉军骑兵，而在更远的地方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单于正在拼命地往西逃窜。你说气不气人21岁，别人还在军营里这个熬着资历混着脸熟给领导这个端茶倒水，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华夏武将的终极成就。后世的将军们呢，打了一辈子的仗，临死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这四个字：封狼居胥。要理解这件事情的含金量呢，得先说说当时的匈奴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是什么样的概念。那刘邦，大汉的开国皇帝，被匈奴围在白登山7天7夜，差点回不来。吕后堂堂的太后，被匈奴单于写信调戏，说你没了老公，我也没了老婆，咱俩凑合着过吧。那吕后呢，气得发抖，但是也无能为力，只能回信说：“我年老色衰，配不上您。”文景之治攒了几十年的钱，为什么攒钱呢？因为打不过匈奴。那时候的匈奴可以说是压在汉朝头顶的一座大山。之后霍去病出现了，那他不管什么匈奴不可战胜的祖训也不管什么大漠是骑兵的坟场的这种军事的常识。18岁他第一次出征，800骑兵斩敌2000，顺手呢把这个匈奴单于的爷爷砍了叔父给抓了。19岁的春天，两出西河，拿下了河西走廊。匈奴人哭着唱那首非常著名的这个诗叫“失我祁连山，失我六处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21岁，霍去病封狼居胥。我们在今天再细想这哪里是打仗，这分明是开挂。更重要的是，那些远征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的呢？没有公路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大路朝天修得特别好有 GPS 导航人家是没有公路，没有导航，没有安稳绵长的后方补给线50000这个骑兵呢，就是带着干粮和水囊一头扎进了茫茫的戈壁放眼望去，除了沙子还是沙子，白天晒死，晚上冻死，走偏了呢是死，然后断水断粮了还是死，遇上沙尘暴也是死。霍去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精准定位了匈奴的主力一路追杀到对方腹地2000多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原的将领能够做到这种事，别说做到连想都不敢想。但是霍去病不光敢想，他还敢于往上加码。祭天这个形式，这个仪式，他不是随便找一个山头就能祭天的。在汉代军制当中呢，这个将领远征在外本来就有代表天子行事的权利。
封狼居胥本质上是军前祭天，宣告战功的仪式啊，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合不合规矩，而在于地点。霍去病脚下所站的地方不是长安城外的某一座山，而是匈奴人世代祭拜的神山啊。一个外来将领踏破你的王庭，登上你的圣山啊，当着你的子民、你的神灵宣告胜利，这是怎么样的啊一种气魄？匈奴的信仰体系可以说在这一刻被连根拔起。用现在的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不但把对方打服了，还在对方的精神的祠堂里办了一场自己的庆功宴。啊，顺手把人家的这个牌位全部换掉了，仗打赢了，你可以整军再战，但是你们的神山被占领了，祭天仪式被举行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打击是不可逆的，它意味着啊，你们信仰的神灵没有保佑你，甚至可能已经站到了对方那边。所以后世的武将才会对封狼居胥这四个字如此的痴迷。辛弃疾一辈子呢都想北伐，我们之前也说过啊，他写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他是在骂这个南朝宋文帝啊，没有霍去病的本事，却做霍去病的梦。但骂归骂，辛弃疾心里何尝不想啊亲自去封一次狼居胥，他没有那个机会，到死都在等啊，等一个能让他率兵北上的诏令，等到白发苍苍，等到临终前还在喊着杀贼。再看南宋的岳飞啊，明朝的戚继光啊，明末的孙传庭，他们都在各自的战场上试图靠近封狼居胥这个巅峰，但最终无人真正的抵达。不是他们不够强大啊，而是那个位置实在是太高，遥不可及。有人呢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类比哈，就是说如果把五代武将的这个战功分成段位的话，守城不退算是青铜啊，就我们说的这个啊季军啊，边境击敌算是黄金，那封狼居胥就是王者五百星啊，整个服务器只有一个号打上去过，那放在明朝这件事就相当于从北京一路杀穿蒙古草原，踏平啊北元王庭，在蒙古人的圣山上升起大明的旗帜。有明一代没人做到，连朱元璋啊朱棣都没能做到。那还有一件事啊，其实细想起来挺让人感慨的啊，这就我们每次说到这个霍去病的时候，其实内心里面啊有很大的这个惋惜的成分，就是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后两年就去世了，年仅23岁。好像呢这个老天爷给他安排的任务就是来人间完成这一件事的啊，马踏匈奴啊，饮马瀚海，然后做完他就走了，像一颗流星划过西汉的天空，亮得刺眼，但是灭得也快啊。这短暂到近乎残忍的生命的长度，反而让封狼居胥这四个字蒙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仿佛它本来就不是凡人应该拥有的功业，所以凡人之躯也承载不了太久。那霍去病的一生，18岁啊，800骑兵斩首2000匈奴，19岁河西走廊收归版图，21岁封狼居胥登临瀚海啊，那样样都是别人穷尽一生甚至啊无数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他只用了不到4年。4年哎，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到中国古代武将的终身标杆。2000年过去了，封狼居胥的这个狼居胥山的这个确切的位置，如今呢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啊。有人说呢是在蒙古国肯特山一带，那有人说啊就是今天某个不太起眼的山头。那当年的祭坛早已被风沙抹平，当年的金戈铁马
早就化作了史书里的几行字，但是风狼居胥这四个字活了下来，它变成了一种呢精神的图腾，它不再是具体的某座山啊、某次战役、某个祭坛，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记忆深处的极致的浪漫啊。有那么一个少年带着几万人穿越死亡之海，站在敌人的神山之上啊，对着天地宣告，我来了，我看见啊，我征服。后世每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心里都有一座自己的狼居胥山，只是再没有人能够站上去。这就是这个霍去病啊，这个马踏匈奴封狼居胥的意义所在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霍去病一战封神啊，被称为这个是战神。为什么说又想到跟大家说这个霍去病呢？因为啊，上个礼拜呢，我去了这个草原啊，在踏足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导游会告诉你早晚的温差啊，会告诉你，其实我们当然还不是去了茫茫的戈壁哈，只是在草原，但是你会感受到，如果啊你在那个地方迷了路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你真的是走不出那一片这个土地啊，一望无垠啊，辽阔无边呢、啊你很可能就会在晚上冻死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个当我一踏入那方土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霍去病啊。2000多年前没有导航啊，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他凭着自己的这个判断力啊，这个凭着自己勇猛的心啊，凭着自己相当过硬的这个军事能力啊，能够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啊，取得赫赫战功啊，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神话。他真的霍去病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啊。有时候我会想，他可能就是武林转世啊，他来人间啊，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来干这么一件事情的。任务完了，那人家呢啊，就这个归位了啊，就我们说，就真的成了天上的一颗星，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现在会经常哈、啊，就是想啊，18岁的少年啊，这个你看策马扬鞭，带着一群这个将士啊，横穿大漠啊，去这个追杀匈奴，直捣腹地，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啊，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啊说，现在的孩子啊，在遇到再大的困难啊，这个无论是学习上的、生活上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低谷的时候，去想一想霍去病2000多年前的那个少年啊，我们现在的18、19岁的孩子，坐在空调房里啊，这个吃着这个炸鸡啊，吃着麦当劳啊、肯德基呀、啊刷着这个短剧、打着游戏啊。想一想霍去病啊，真的是只要你一想到那个场景，一想到这个封狼居胥这四个字啊，你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你真的会热血沸腾。所以我真的觉得霍去病是所有中国少年应该啊这个树立的，这个应该将霍去病当做自己的人生标杆，当做自己的榜样啊。霍去病的精神和他所留下的这种战绩啊，可以说是足以鼓舞任何人在困境之中站起来啊，他有这样的强大的力量。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啊，聊着聊着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直播间。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

0: 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
5: 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9: 即兴的源流相对多一些啊，比起我们前面讲的这几个姓来啊，要稍微多一些。源流一，出自米姓，根据《风俗通》和《通志》的记载，晋是春秋时期在楚地的一个小国，是楚大夫的蔡邑。楚大夫晋上之后，那么子孙当然就姓晋。他这一支的望族后来略微有点北上，他就晋上之后居住在西河郡，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汾阳这一带啊。这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源于匈奴族，那么匈奴这个民族现在没有了啊，融合掉了，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五胡十六国时期，南匈奴，后来匈奴分成北匈奴、南匈奴，对吧？南匈奴当中有人就以晋作为自己的汉姓。匈奴民族当中晋氏一族后来还出了一个人叫晋准，曾经自立为王，所以还是很有力量。源流三记载不详，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在历史上有朱姓改晋姓还不止一次。为什么朱姓会改晋姓呢？有待于我们啊进一步的去探究了。第四个源流源于蒙古族的汉姓。蒙古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氏族叫蒙哥氏，这个氏族后来当然满族里也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氏族，人口非常众多。所以后来这一支这个部落用晋姓蒙哥葛国国家的国还有郭作为自己汉族姓氏，里边相当多的人蒙哥氏用的汉姓是晋姓。第五个源流在满族当中有不少人用晋作为自己的汉姓。源流六现在很多匈敌民族当中，比如回族、锡伯族、彝族等等等等，我们都发现了晋姓，所以这个晋姓还是一个非常多民族这样一个姓氏。晋姓最早的时期我们发现它主要在北方这一带，自汉以后晋氏世代居住在西河一带，形成了晋姓的西河郡望，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山西汾阳那一带。在此后的一千年里，我们发现晋姓很特别，它好像不太好动， 啊，这个姓氏不太好动，它不像别的姓氏那样开始大规模的搬迁，啊，往东往西往北往南，特别是往南迁徙，它没有。今天晋姓在全国分布比较广，特别是河南河北两省晋姓比较多，换句话说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姓氏的特点。在历史上晋姓的著名人物，我想给大家略微介绍几位。一个就是晋姓的始祖晋尚，他的生年不太知道了，但是他是在公元前311年去世，这大概我们敢讲的啊，是楚国的臣子，今天湖北江陵这一带的人，营都那一带的人。楚怀王18年，当时在这个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秦国派著名的张仪来游说楚怀王。为什么游说他呢？让楚怀王跟齐国断绝邦交啊。那么秦国通过张仪许了很多好处，你只要跟齐国绝交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楚怀王发现受骗了啊，发现秦国没有守信用，这个时候怀王准备把张仪给杀掉，但是就是这个晋尚接受了张仪的贿赂，通过怀王的宠姬啊，身边的后宫的宠姬晋言，张仪得以逃归啊，放回去了，就把张仪给放了，没有杀他。他总归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稳，所以他主动请求监视张仪，跟着张仪去秦国，回秦国，所以途中被魏人杀死，被魏国人杀。这个是晋姓的一位始祖级的人物了。正像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晋姓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群体。根据2006年的统计材料，晋姓排进了前200位，在百家姓里边排在第150位，人口88万多啊，是个不小的姓氏了，比咱们想象的要大啊。当然关于它的排名和人口也有别的说法，但是差距不大。我为大家讲金姓，这个金字，金姓的源流也和别的姓氏一样，都是来源众多。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周王室有个大夫叫荆侯。他为什么叫荆侯呢？因为他被封在一个地方叫荆邑，封在这个地方。古代荆邑所在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这一带。那么在荆侯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先祖的封地或者他以他的这个荆邑啊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称为荆氏。这是一支源流二，那太有名了，源于姬姓，是郑武公的小儿子公叔段的封地，他的封地叫荆，北京的荆，不是这个荆啊。那么后来他的子孙刚开始称为荆氏，是姓北京的荆，到后来因为避难把这个荆改成了同音字荆啊，就从北京的荆改成了这个经济的荆。为什么我说这个来源有名呢？因为这个共叔段也叫姬叔段，他的妈妈是谁啊？妈妈是武姜，对吧？他讨厌自己的长子姬武生，所以他的妈妈一直请求郑武公把荆叔段封为太子，郑武公没有同意。为什么有名？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提到了这个故事，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都背古文观止，第一篇就跟这件事情有关，那么这个就是经世的另外一个来源。还有一个来源也很有意思，源于银杏，是汉朝时候有一个易学大师叫金房，北京的金。这个易学大师本来姓银，因为他是个易学大师嘛，所以他精通啊这个五行推律，自定为金。这个人给自己找了一个姓，他算来算去推来推去，觉得自己姓金最好，就是姓北京的金最好，所以他叫金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易学大师。后来这个人啊用易干政，因为他会推算嘛，他就参与到政治当中，就被杀了啊，这个被杀了啊，在狱当中死去，那么等于也是被杀了，对吧？他的后代为了躲过这次劫呢，也把北京的京改成了这个姓。第四个源流源于米姓啊，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族父，族父也就是家族里边高一辈的人啊。他的这个族父，他的字叫金孙，后来他族父的后代就以先祖的这个字号作为自己的姓氏，演变出一支金氏啊。所以这一支也很有意思，因为他的族父的字号不叫金孙吗？所以他的后代演变成两支，一支姓金，一支姓孙啊，子孝孙。我们都讲如果在家谱上看到姓孙的讲我跟金氏是同源，那么就是跟东汉光武帝有血脉关系啊，这是一支。源流五我们知道就源于兄弟民族，比如鄂温克，比如满族，比如鄂伦春等等这样的兄弟民族，包括蒙古民族改汉姓的时候改成金姓，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比较多。金姓最早在河南郑州和山西临汾一带是它最早的起源地，宋朝以后它南迁的比较晚，金姓南迁比较晚，宋朝以后才开始在浙江江苏这一带开始比较多的出现啊，并且逐步从江浙开始遍布全国。如今金姓的人数不多，但是分布极广，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举不出哪个省是金姓最大的居住地，我们不能判断。金姓在历史上出过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啊我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例外的一个介绍。我们以往介绍别的姓氏的时候啊，着重介绍古代这个姓氏出了哪些重要人物，在金姓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啊比较近的一对叔侄，他们之间还是亲戚关系。叔叔叫金元善啊，金元善号连山，清朝人，出生于富裕之家，性情善良，乐善好施。光绪八九年的时候啊，清朝晚期了，直隶发生水灾啊，他是南方人，他的老家是今天浙江上虞，直隶发生水灾，他从上海专程来到天津展开救济，募集的款项达几百万两，他一直做善事，所以得到清朝十几次的嘉奖。晚清重臣盛宣怀督办电报局的时候，他一下子入股30万两白银，所以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出身。不久担任了上海电报局的总办。甲午战争以后，这个人还致力于在上海创办女学堂，这也是领风气之先的。他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光绪二十六

0: 慈禧太后啊，想把光绪皇帝给废掉，对吧？有过这么一个举动。然后慈禧太后呢，就征求各地督府的意见，很多督府都不同意，都反对。金元善当时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候选知府，啊，还没有实职，不是有实职的知府。他联合蔡元培、黄炎培，一共1231位知名人士，签名上书总理衙门，请求清朝放弃这种打算，啊，不要废掉光绪帝。清朝大怒，给他安了一个叛逆的罪名，下令将其逮捕。金元善逃到澳门，躲起来不交涉，要求把他抓回来。那么澳门总督呢，也为了保护他，就下令把他软禁在澳门。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声援，各方面的反对，这件事情就完了。他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留下了好多乐善好施的传说和著作，这是一位。第二位是他的侄子，叫金亨颐，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经史家，创办了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叫春晖中学。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出自于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提倡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你要好好读书嘛，所以叫春晖中学，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是国民党的元老，而且是国民党左派的元老，也留有著作，所以我就为大家介绍这叔侄两个。金姓，多民族、多元流，但是他更出乎大家的意料。为什么？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金姓也许不是超级大姓，但是他似乎也不应该小到哪里去吧。又一次和大家的印象不相符，出乎大家的意料。根据我的查对啊，我手头有些资料，完了以后再查对，也出乎我的意料。金姓在今天连前300位都没有排进，不仅连前300位没有排进，连前500位也没有金姓。所以看来金姓的人口数啊相当少，是一个比较小的姓氏。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

0: 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

0: 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03集，巨鹿之战。射箭在巨鹿东门遭遇鹰部截杀，两人从天罡发亮战到辰时二刻，鹰部愈战愈勇，而射箭则惦记着在城北的王离，不免有些急躁。他觉得如此下去定会为鹰部所杀，干脆不再恋战，趁机拨转马头朝城北而来，欲图与王离会合后再行突围。鹰部追了一段，却听见耳边传来一声巨吼：
1: 射箭休走，我在此等候多时。
0: 鹰部抬头看去，却是魏将雍齿，随即刹住兵马，回头向项羽复命去了。雍齿的出现是射箭所不曾预料的。前些日子作弊上官的诸侯军见秦军大势已去，看来也出击了。射箭举刀迎战时，强烈地感到雍齿必欲取之的臂力。要紧的是，此时雍齿有恃无恐，步步紧逼。两人大战十几个回合，射箭拨转马头继续向北而去，却不料沿途遭遇到陈馀与韩国将领的围堵，他纵然有千军之力也经不住分神了。射箭一边穷于应对，一边期盼能在厮杀的队伍里看到王离的身影。射箭明白，此时的王离不仅仅是救援的象征，更是秦军力量的昭示。可他失望了，他没有看见王离，他最后的一点精神寄托彻底垮了。在东阿大战中，他早已闻知项羽坑杀伏兵的残酷，与其被枭首悬于高杆，无宁自裁落个干净。射箭对围绕在自己周围的士卒道：
1: 项羽所过之处皆屠城一介淫威，降者必死也，纵然侥幸赦免得生，亦必受辱。我等视为秦臣，若不能扫平草寇，何如一死报国？
2: 如此则永不能见到亲人矣。
0: 士卒中有人大放哭声。射箭来到那人面前道：
1: 射箭无能，不能全身带你回去，今日放你一条生路，且看你造化。
0: 那士卒将信将疑地问道：
2: 将军果然要放小人？
0: 射箭并不回答，挥了挥手。然而他刚刚跑出十几步，就被周围的诸侯军射杀了。其他人见生还无望，纷纷愿意一死报国，数十人紧紧围在一起。射箭点燃了自己的战袍，然后是从事中郎，然后是武长、屯长。雍齿、陈馀见状惊呆了，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巨鹿城逐渐恢复了平静。楚军以及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军连续数日才将战场清理完毕，然而进入土地的血腥还时不时地随风飘进城内，在大街小巷之间久久弥漫，整个城池笼罩在一片僵死和腐气中。可不管怎么说，赵国劫后余生总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从赵王歇到丞相张耳、将军陈馀，乃至巨鹿的百姓，都对楚军怀着深深的感恩。赵王命张耳出城犒劳楚军和各诸侯国将领，张耳的想法很明确，没有项羽就不会有后来各诸侯国的倾力相助，因此他谏言赵王，将劳军的地点定在项羽的辕门。这是巨鹿战后的第七天，雪后初晴，天高云淡。大约辰时二刻之际，在项伯和范增的陪同下，项羽来到辕门外迎接张耳与各诸侯国的将领。 依旧是铁青色的盔甲，但衬在下面的褐色战袍已经换成新的了。头盔上的红缨在东阳下显得十分耀眼。那曾让宋义惊悚，让王离惊惧的豹眼，神情怡然地扫视着眼前的一切。清晨的太阳照耀在辕门上方两旁的旗帜上，那硕大的楚字被风吹起，呼啦啦地舞动。而不远处的高杆上悬挂着王离的头颅，在寒风中呈现出深紫色，这是项羽告慰项燕的标志。他之所以要杀掉王离，是因为只有这样他觉得才无愧于先祖。为此事，他还与身边穿戴一新的叔父发生过争论。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以圣者的姿态站在巨鹿城下。但他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在巨鹿擒拿章邯。昨夜他已同叔父和亚父商议，今日劳军之后就立即重整兵马寻找章邯，一鼓作气打到咸阳。此时他想到了刘邦，听说他在冈里曾与王离所部有过交战，并且在历县与柴武的军伍合为一军，正向昌邑进发。
3: 我不信刘邦会先与我进咸阳。
0: 项羽心想，张耳率领朝臣们从北门过来，在他们后面的是长长的劳军队伍，甚是壮观。队伍在辕门外止步，张耳上前行过大礼后道：
4: 多谢大楚相救，上将军横扫秦军，赵国转危为安，下官奉赵王之命特配酒水犒劳贵军和各路诸侯将领。
5: 暴秦无道，天下共诛之，赵国有难，怀王遣大军驰援，乃顺天之举。
0: 项伯以楚国使者的身份接受了劳军大礼。项羽接着叔父的话道：
3: 请丞相到行辕入座。
0: 双方坐定后，侍卫奉上茗茶。项羽问道：
3: 为何陈将军未到？
0: 张耳吹了一口茶水拂面的茶梗，脸色便严肃了：
4: 奉赵王诏命，下官已于昨日传他进城收回印绶，赵国自此不复再有陈馀将军。
0: 见项羽投来质疑的目光，张耳继续解释道：
4: 秦军围困巨鹿，逼聚兵城北，竟然畏敌怯战，致使城中粮草断绝，下官差人去催才勉强应付，若非上将军与秦决战，敌依然龟缩不动。荀子曰：上不忠乎君，下善取欲乎民，不去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还主徒私为物，是篡臣者也。如此误国之臣当道，国之不幸。因此下官奏明大王收回印信，放归民间，不复再用。
0: 项羽看了看身边的项伯和范增，觉得此乃别国国政，不便多说。恰在这时，辕门外传来说话声，项羽命龙驹出门去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被免除将军职务的陈馀。见龙驹出来，陈馀忙上前作揖道：
6: 在下别无他意，就是想见一见上将军。
7: 项将军正与张丞相叙话，将军有话不妨对在下说。
0: 陈馀一听张耳在里面，顿时火气冲天，对着帐内大声道：
8: 张耳小人，我待你若子弑父，未料你心胸狭小，我交出印绶非是怕你，乃明己不重将军之心之也。你之于赵国与庆父无异，王上必有一日明白过来，将你千刀万剐。
6: 请龙驹将军转告上将军，末将愚钝，然对上将军钦佩有加，今日虽贬，后会有期。
0: 言罢转身离去。张耳在帐内听着陈馀的怨言，心绪也渐次的纷乱起来。 他也没有想到，昔日的文景之交，如今竟会反目成仇。当着项伯项羽的面被指为小人，更是尴尬。好在这时候，门外传来了迎接各诸侯国将军的消息，才缓解了难堪的场面。赵国知会各诸侯国在楚军辕门劳军，参战的各路将领感到为难，若是拒之不去，不为有伤和气；若应约而往，前些日子各国怯战观望，与项羽所部横扫千军的气概相形见绌，自感脸上无光。然而他们盘算再三，还是来了。现在踩着残雪，魏将雍齿、齐将田都和韩国的全将军在辕门前下了车，顺着仪仗排列的甬道朝大帐走来了。那旌旗猎猎的雄气横天，那刀枪林立的威严军阵，那庄严肃穆的注目礼，还有悬挂在辕门前的王礼首级，把气氛烘托得严肃宁静。回想七天前项羽破釜沉舟的决断，每个人心头掠过的是无言的敬畏和复杂的愧意。在走进大帐的那一刻，没有谁耳提面命，大家情不自禁地屈身垂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项羽的目光中读出了胜者的骄矜，这让雍齿在一瞬间想起了与刘邦相处的日子。当他后来知道是项梁借刘邦5000精兵将自己赶出了丰县后，就心存怨恨。可一场巨鹿大战使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积怨渐渐地淡去了。那一夜他忽然想念起刘邦，自撤离丰县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听说这个被项羽枭首的王离所部在纲里也曾被刘邦击败过，他也听说楚怀王与刘邦宋义有过先入咸阳者为王的誓约。现在项羽成了上将军，他预感安天下者非项即刘也，如果当初不听周氏的蛊惑，岂有今日之悔愧。现在项羽的气度使他更坚信这一点，既然魏国不能持久，那他是否要选择归顺刘邦亦或项羽呢？
9: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104集，萧鹏叙话。此时萧何正秉承刘邦的意思，与彭越在昌邑巨野泽中的水寨饮酒，畅叙沛公自任荡郡长以来所向披靡，一路西进的功勋。一个个得人为萧的故事，经萧何玄和之口的渲染，就在彭越面前勾勒出刘邦天下雄杰的形象。这个只有三个人参加的宴会呈品字形而坐，彭越坐在上首，左边是萧何，右边则是彭越的军师马申。彭越将马申介绍给萧何，萧何暗暗打量，觉得这个小眼睛的军师的笑意中有一种揣摩不透的东西。
10: 若能得沛公一面，此生无憾矣。
0: 彭越望着萧何道：
11: 沛公早闻英雄大名，一丝之若渴呀。
0: 萧何饮了一口酒，脸上带了真诚。侍卫送来一钵菜肴，一股异香飘进鼻翼。彭越不失时机地介绍道：
10: 此为维和银鱼，长2寸鱼，体长略圆，似无骨无肠，细嫩透明，肉质细腻，清炖之后佐以菜肴， 鲜美无比。
0: 萧何夹起一块乳白色的嫩肉放进口中，果然爽滑如饴，连道：
11: 此鱼中上品矣。
0: 马深侧身举起酒弓，向萧何和彭越致意，顺便问道：
12: 不知沛公攻下昌邑，是久住还是路过？
0: 闻言，萧何很快读懂了马深话里的味道，在回敬二人的同时不经意道：
11: 沛公志在咸阳，昌邑岂能牵住王者之心？
0: 马深狐疑的目光掠过萧何的额头，很快就转为温暖的微笑。
12: 沛公者，鸿鹄也，思天远之高翔，在下钦佩。不过在下听说在历县，沛公夺刚武侯军4000人，这怎么说？
0: 萧何先是一愣，紧接着抚掌大笑：
11: 先生真会说笑，柴武何许人也？他是楚怀王亲命的刚武侯，身经百战，若非真意加盟，岂是沛公夺得了的？他之所以合入沛公军，乃因沛公性度恢阔，人皆负之。
12: 在下也是道听途说而已，萧大人切勿在意。
0: 彭越适时地举起酒弓，邀萧何共饮，冲淡了刚才的气氛，然后若有所思地道：
12: 今日与萧公一叙，

0: 读书十年呢。
1: 哎，萧何者区区县吏，若未遇见沛公，也不过转院而已。
2: 这就是萧何的聪明之处。当初沛县举事者皆推他为首，是他拱手相让才成今日格局，如今反倒以沛公识才才使他有今日的理由来吊彭越的胃口。彭越两颊泛着红光，玉面剑眉此时都被装点上团团红云，一发的显得玉树临风。酒喝到这个份上，彭越再也无法抑制情感，一年来的辛酸苦辣顿时涌上喉头，现在想起来那些事就像昨日一样鲜活。当初昌邑好汉在巨野泽中举义时公推他为首领，然而两年过去，至今拥众不过千人。项梁在薛县会盟时连张良都在邀约之列，而他却被人遗忘，这让他很丧气，从此对周围战事不闻不问，只一心在泽中经营水寨，偶尔也与驻守昌邑县的秦俊坚发生小战。驻守昌邑的俊坚也曾数次入泽清剿，未料湖港河岔纵横交错，扑朔迷离，难以奏效，干脆各守其土，互不相犯。然彭越心中再明白不过，一旦章邯掉头北上，此种局面必不能持久，若非巨鹿之战，他大概早在秦军剿灭之列了。萧何的到来为改变目前的局面，攻占昌邑城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场接风宴，萧何与彭越的叙话直到日色将暮，夕辉落水之际才尽欢而散。当夜萧何就在巨野泽水寨歇息，第二天在巨野泽码头，彭越亲自送萧何上船，两人依依惜别。船已经划出很长一截水路，萧何回眸仍见彭越与马身站在渡口，隐隐约约还传来声音：
3: 彭越在巨野泽恭候沛公到来。
2: 从昨天开始，马身就对彭越在萧何面前表现得过于谦恭是心存负意的，现在望着船儿消失在芦苇荡后，他终于将憋了一天的话说出来：
4: 属下听闻刘邦其人不守信用，当年出入赌场时常常赖账，难保他不心存叵测，将军不可不防。
2: 彭越没有回答马身，其实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不管如何艰难，总算是一军之首，在巨野泽中可以纵横捭阖，称霸一方。如果如萧何所言倒也罢了，倘若真应了马身的担心，岂非引狼入室吗？
3: 久居泽中亦非常策，攻打昌邑乃我夙愿，他既可助我攻城，不妨暂且利用之，至于日后且行且看吧。啊，
2: 彭越言罢转身回了山寨。转眼到了秦二十三年二月，刘邦将夏侯婴、灌婴和岳恒主持的少年营留在了历县，自己率大军到了巨野泽。彭越率领泽中义军出芦苇荡五里迎接，当他看到刘邦乘坐的船只拉开长达数里的阵势时，从内心感到了震撼。及至登岛相见，看刘邦身后的萧何、曹参、樊哙、周勃、柴武等人一个个英气逼人，内心就变得更为复杂。当晚彭越用巨野泽狐仙为刘邦一行接风，席间谈到攻城事宜，彭越通报了一个让刘邦十分吃惊的消息，说自萧何离开后，昌邑驻军骤然增多。据探马禀报，乃是驻扎在吉原的章邯军为阻止刘邦北上，特地遣都尉董翳前来署理昌邑防务。俊坚辅之，光是校尉以上官佐就有五人。

0: 马还说，董翳一道倡议，就命城中军民将滚木、雷石、桐油等搬至城头，又从吉原运来粮草充实府库。随后马山补充道，
1: 据闻章邯之弟章平从巨鹿战场败走后，也奉命前来倡议，因此破城更添困难矣。
0: 樊哙对马申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心存微词，瓮声瓮气道，
2: 未战先怯，非大将所为，俺明日就率军攻进城去，杀他个昏天黑地。
0: 曹参拉了拉樊哙，又把下颚朝刘邦方向伸了伸，那意思是叫他少安无躁，且听沛公安排。刘邦将手中的筷子举起来又放下。的确，当初之所以北上取昌邑，是因为项羽在巨鹿牵制了秦军，现在看来事情出现了变化，便将目光投向萧何问道，成都以为如何？萧何抬起头环顾了一下在座的各位道，
3: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彭将军言敌之情，吾等明日在实地观之，再定破敌之策不迟。
4: 成都所言亦吾之虑也，明日我与成都武大夫与彭将军一起查看敌情。
3: 哼，刘基要会同彭越供我昌邑，谈何容易。
0: 此刻在昌邑县府内，董翳正和齐郡郡监将军张平以及昌邑县令一起议军，说到据守，他满怀自信，
3: 只要我军秉承张老将军的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谋略，不消数日敌必自退。
2: 自退？敌远道而来为何？
0: 张平不以为然，
2: 都尉不可轻视，
3: 非我空言，我闻楚怀王乃与刘季、宋义曾誓约，先入咸阳者为王，刘季者逐利之徒也，他必以早日入关为要。
5: 那又如何知刘季自退呢？
0: 齐军郡监顺着张平的思路问。董翳呷了一口热茶，润了润嗓子道，
3: 昌邑些许小县，岂能为刘邦所猎？敌此来必以速战，战之不胜必退无疑。还有，敌此来是为收彭越于帐下，一旦彭越归附，当挥师西进，彼时我军倾力追击，陷彼于首尾不能相顾之势，敌当无暇再顾咸阳，如此朝廷之危解矣。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

0: 导弹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为民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这里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时间能够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那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
1: 是的，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路况信息想要告知，都可以把这些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
0: 是的，
1: 同样的也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有趣的新鲜事儿啊，或者是倾诉一些烦恼，
0: 是
1: 啊，也可以就我们聊的话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哈，还有就是我们每一期的直播里面都有一个互动答题的环节，
0: 是，
1: 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参与来争抢我们的礼品。
0: 我们
1: 要用争抢这个词儿，
0: 对，因为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一位幸运听众，他可以获得三份礼物，这三份礼物呢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个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啊，它是有时效期的，3个月，
1: 3个月以内，
0: 从你中奖的那天开始算起哈。
1: 是的，
0: 大家如果获得的话，尽早去把它给。

0: 消费掉。
1: 如果还没有去品尝过的话，真的很值得一尝。
0: 是的，
1: 是，它是完全清水的火锅，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寡淡。味道非常的鲜美哈，但是是一种很自然的鲜美的味道，没有什么，就反正我尝完
0: 之后吃完没有太重的负担，
1: 没有那种科技和狠活的感觉。
0: 是，它就是清水煮的，然后你要想吃辣的嘛，也会有一些辣碟的蘸料。
1: 是的。小表情，蜡笔小新，昨天
0: 5:27
1: 的时候，
0: 他说明天早上7:40给我放一首《骂醒我》，他真的有这首歌名吗？
1: 不是，这是他点他发这段文字的时候是小马和小可，
0: 是
1: 在提醒他们，跟我们俩没有关系。
0: 欢
1: 死了！
0: 欢喜豆地主说：“今天我早不早？
1: 6:51的时候，
0: 挺早的。
1: 其实当时我在手机上看到了，
0: 没有回他，
1: 懒得回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呐、拼命的在刷牙、洗脸什么的。”
0: 灭酱说：“早上好。”HTT 说：“早上好，昨晚一场雨，真凉快。点一首 Zoom。”小韩说：“讲真的，开场歌曲真不好听。”
1: 时隔一年又听到这句话了，
0: 那又怎样？我们又不会改。
1: 开场歌曲主要是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腾出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新片头，所以一直都没有画。蜡笔小新说在，昨天晚上我留言你们不给我放，我今天再留一遍。骂醒我，你这不是已经醒了吗？
0: 是，你都能互动了。
1: 最近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0: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想听的歌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欢喜豆地主说：“你知道我早上几点钟起来的吗？4:30，就是为了看日出。在哪里看日出？毛田山上吗？还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去鸡山顶上看日出。因为最近
1: 嘛，为什么呢？
0: 你听我说啊，天气凉，你听我说完呀，天气不凉快了一点嘛。就是我在朋友圈看到，就是有人哈寻求爬山的搭子
1: 啊。
0: 那你看，离我们城区比较近的
1: 鸡山
0: 对吧？
1: 风景也好，
0: 然后这个基础设施也好。
1: 完了之后你饿了，看完日出在那儿吃一碗面。
0: 对，山顶有面
1: 啊，
0: 有咖啡。
1: 有一些朋友说这些我都去过，风景好我也知道。这个山爬着不累，我也清楚。上面有面，我也吃过，咖啡我也喝过。你能不能说一点新鲜的
0: 啊？说一点大家不知道的。这两天我们在山顶上新了一个自动饭水机。这个自动饭水机，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它首先，
1: 那我代表咱们的听众又要说一下了。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啊？无非就是换了一个地址嘛。那上面一瓶水，说不定贵得要死。
0: 我就跟你讲，我们这个自动饭水机哈，就是大家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价格非常的良心，跟你在超市买的水价格一模一样。
1: 哇，
0: 山顶上跟下面一模一样，
1: 那真的是太爽了。
0: 不是说跟在旅游景区一模一样，是跟在
1: 日常你家门口的一个便利店。
0: 是的，跟那个一模一样。
1: 品类呢？
0: 我跟你讲，那天我都听到人家讲啊，那个水那么便宜啊，
1: 是吧？
0: 就被震惊了。对，这几天已经陆续有人买了。
1: 虽然哈，大家会觉得鸡山没有那么高，但是呢，爬上去还是有一些小累的，
0: 还有水也是需要车给运上去的，
1: 对吧？还是有一些小累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很多人去爬山的途中会带水。为什么会觉得在山上买会不会有点贵？但是吧，你既然爬山有点小累，那么你背那么一瓶两瓶水，那肯定会更累。
0: 是，
1: 这一下你在山顶就可以买到跟你家门口的店卖的是一样价格的水，那你自然就不用背了。
0: 是的，
1: 是吧？
0: 这是第一个哈，它价格比较的物美价廉。第二个呢是咱们以往哈，比如说在山的半山腰处啊，什么地方不也会有一些居民在卖水嘛？他那个水不是常温的嘛？但我们那个夏天它可以是冰的，夏天可以是冰的，这不算什么，对吧？关键是它冬天它还有加热的功能。冬天你去爬山，本来天气就很冷嘛，
1: 是
0: 喝点冰水会不舒服，对吧？
1: 刺激这个肠胃。
0: 等我们冬天给大家上新温水。
1: 好，虽然我们说哈，这个在夏天它上面是冰水，喝着很舒服，但如果说你爬上去特别累，大喘气啊，我们不建议马上喝这个冰水哈，
0: 是
1: 稍微休息一会儿。
0: 冬天给大家搞一点常温的水哈，也不会太烫的。
1: 记住哟。
0: 是的，
1: 真的，就是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哈，我们都会积极的参考。
0: 是。好，那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啊。一眨眼啊，这么多条消息啊。憧憬说，干了11年的工作突然不想干了怎么办？ 我想问一下憧憬，找好下家了不？
1: 哎，有一次我们不是说了吗，你不想干什么工作，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想干手上的这份工作，可能只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工作了。当然很多人不想干这一份工作的原因和理由是有很多的哈，
0: 是
1: 不清楚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但是小秋问的那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找好下家了吗？啊，或者说你没有找好下家的话，你现在有多少留在手上供你裸辞，就是使用的
0: 存款，
1: 存款，哎，这些后路要想好，
0: 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哈，就是有可能，我觉得人越成长哈，就是会越来越跟现实妥协，
1: 对对。
0: 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没事儿，就不想干了，咱再换一个工作嘛，对吧？但是现在要告诉你的是，确实哈，比如手上的存款啊，这个是你不想干辞职的底气，
1: 是。
0: 那么还有就是找好下家，这个是你辞职的安全感，
1: 对，也不是说跟现实妥协吧，这个说的有点伤心，有点悲观了哈。只能说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考虑问题更加的全面，更加的周全，
0: 对，
1: 不是那么冲动了，这是一件好事儿哈。
0: 还有就是，你的工作哈，可能不仅要养活你自己啊，你看你都干了11年了，
1: 是，
0: 也许已经有了家庭，
1: 对，
0: 有了孩子，就是身上的责任会更重一些，也要多多为他们去考虑。
1: 不是不支持你不干哈，只是希望你能够结合实际，去考虑更全面一点。
0: 当然就是，一个工作干久了嘛，肯定会有那种阶段性的疲惫和厌烦。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想清楚哈，到底是这个工作啊，本身给我带来的这种感觉，还是说只是某个同事啊，某个领导啊，或者就单纯的是这个环境。
1: 然后他这句话是这样说的：突然不想干了。如果说你说你从去年、从前年都慢慢
0: 思考好久了，
1: 对，慢慢有这种的话，那我是更加支持的。我觉得如果还要去再继续做这一份在几年前就开始思考不想干的一份工作，可能再继续下去对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你是突然的话，那可能就是一时的疲惫哈。
0: 是，我就想问一下欢喜斗地主，
1: 他说他在灵山芦村水库。
0: 芦村水库跟灵山那似乎是
1: 我知道他从那个四河那边绕过来，从芦村然后过来的。
0: 从灵山一路下来，然后直接到经开区来了，现在正在吃包子。这个鸡山茅田山虽然不高，但是好爬。马鞍山很高啊，但是没有力气，真爬不动。我说到马鞍山，我就想起很久以前阿迪跟我说的，你知道吗，在广德有新马泰，对，这个冷笑话。当时我还问他新马泰是什么，新航马鞍山泰山啊。然后早上路过锁山桥啊，确实环境搞得好，风景美，早上也凉快，空气也好。如果工作干得很压抑，手上有点闲钱，就可以立马辞职，说走就走，
1: 确实
0: 直接可以掀桌子啊。我现在是这样啊，还不能掀桌子，为什么呢？因为没钱，得吃这碗饭。
1: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如果都能像斗地主这样哈，多说一说，就可以把一些
0: 烦恼啊、不开心啊、
1: 一些郁结于心的那些小幽怨哈，
0: 都说出来，
1: 说出去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0: 会变得好很多。张说点一首许嵩的《乌鸦》
1: ，Room 是不是刚刚录了
0: ？Room
1: 点个猪猪侠，
0: 猪猪侠，对。好，大家如果还有想说的，可以继续公众号上留言啊。我们赶紧来出题了哈。今天的这道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有手就能答。
1: 好，那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
0: 第六位吧。
1: 八月六号
0: 啊，选第六位朋友哈。听好了啊，这道题是一道生活常识题。我觉得你会做饭不会做饭都知道
1: 都生活当中缺不了它。
0: 调味品当中啊，调味品咱们做菜要放的哈。调味品当中百味之首指的是 A 盐 B 糖 C 醋 D 油。
1: 好了，我大概
0: 调味品当中
1: 我大概能猜到很多人会选什么。
0: 调味品当中啊，百味之首指的是什么 ？A 盐 ，B 糖 ，C 醋 ，D 油。
1: 什么盐、糖、
0: 醋、
1: 油？
0: 调味品当中的百味之首啊，特别重要的，第一重要的之首。 指的是什么？盐、糖、醋、油啊，这个是 A、B、C、D 四个选项啊，分别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六位小伙伴啊，大家可以把知道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来。
1: 嗯，就
0: 选的是 A 盐。叶萌选的是 A， 胡选的是 A， 呆呆选的是 A， 仲继文选的是 C
1: 啊，改了 A
0: 啊，改了 A。张选的是 A， 然后杨宝爸爸打的是 A， 灭奖打的是 A，WQ 打的是 A，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小伙伴啊？大元打的是 A， 熊熊打的是 A。这个小新打的是盐 A， 弹幕打的是 D 油，潇湘院的叶尔迷打的是 A， 诗应打的是 A， 啊，
1: 何维新
0: 说广德新马泰好像指的是新航麻村
1: 太极洞哦，那我刚上班的时候别人跟我说的是新航马鞍山泰山哈，马鞍山泰山好像都是在四合那边
0: 啊。那我肯定更倾向于阿迪说的这种，因为你看如果指的是麻村的话，他这个是新马泰对吧，他还是取了一个谐音梗，不如那个马鞍山直接来得更直接一些。
1: 好的，大家的答题就到此为止啦。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看一看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
0: 应该是盐呐、无盐不成味哈、盐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或缺的调料之一，被誉为百味之首。
1: 对，所以呢，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哈。第六个答对的是张
0: 啊，张，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我觉得哈。你做饭啊，有人说做饭尤其是炒菜非常的难啊，觉得很难吃，但我觉得说你只要炒菜，你盐放的，对于我来说哈，你盐放的非常的适中比较合适，那菜应该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1: 不会，还有口感。
0: 嗯
1: 啊，有的老了，有的太嫩了，有的还没有熟，有的还有腥味，
0: 将就一点嘛。
1: 仲启文说是新航白马湖太极洞，也可以啊，
0: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1: 说到这个盐，我就想到一部老电影，就我小时候电视上重播，我非常喜欢看的《闪闪的红星》。其中那个主角叫潘冬。
0: 哦，潘冬子，我知道。
1: 当时就是，他们被封锁了嘛，就是红军这边被封锁了，没有盐。他就想办法怎么去把盐送给他们。
0: 你说的这个好像有印象，是不是把化成盐水放在那个？
1: 他放到他
0: 棉袄里面。
1: 他沾，对，因为那边就是他们要过一个渡口一样的地方，就查特别盐，特别特别的盐。他们本来是把盐水是放在一个竹筒里面，人家就是那个把它给弄破了，然后他觉得很危险，他就走了。然后带着他的是一位，应该是一个老爷爷吧，还是一个青年人，我忘了哈。然后潘冬子说我要过去一会儿，回来的时候他们在想，哎呀，我们盐带不过去了。结果过去了之后，潘冬子那个表情特别的可爱，他把衣服一掀开，他说你看，然后他再一尝，哎，他把衣服给打湿了。
0: 我应该是有印象的，就有看过。当时我还在想，哇，这个小孩真聪明哎，
1: 是的，
0: 把那个盐水放在那个以前大家做的那个棉花絮的那种棉袄里面啊。
1: 那个时候看就觉得这小孩真聪明，但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再回看，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是的，是的，
1: 啊，这样已经把手机号发过来了。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Zoo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5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太阳黑子说什么了？说这个应该是新马泰，是新航太极洞和马山冲。
1: 嗯，
0: 马山冲呢就是太极洞所在的村，太极洞是在马山冲村呢、啊、
1: 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嗯，
0: 我一直以为他是在桃园村。他说现在可以推展为什么呢？啊，
1: 马田里
0: 锁
1: 山
0: 桥。嗯，新航太极洞和马田里新马泰。
1: 想要找一个谐音的真的好容易啊。
0: 广德新马泰凑齐了好几轮、嗯、
1: 那么我们在此呢也欢迎大家哈。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都是来自广德各个乡镇哈，很多不同的我们都没有怎么了解没有怎么去过的地方，也非常欢迎大家把你们认为家乡比较有趣的一些景点呀，或者是一些新的业态呀，
0: 对，
1: 哎，可以供我们去
0: 推荐一下，
1: 或者说供更多人玩儿的、
0: 给我们分享
1: 体验的地方，哎，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0: 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说点别的哈。哎呀，就觉得这个三伏天真的很难挨呀，
0: 是，
1: 到现在还是在中伏嘛，
0: 嗯，
1: 太热了。然后我前两天就看到一条新闻啊，说这个这么酷热难耐的三伏天，但是呢，在江苏的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
0: 嗯，
1: 就又凉快又不用花很多的这个电费
0: 啊，这是
1: 啊，我们当然也凉快啊，我们可以开空调啊，但是这个电费蹭蹭蹭的往上涨是吧？
0: 哎，家里至少哈，就是在夏天，尤其是七八两个月份哈。
1: 嗯，
0: 我估计得要好几百。
1: 是的啊，嗯，根据你开的空调的多少，家庭成员的多少，那上有多少，就是这个价格上哈，可以往上涨到多少，不好说。嗯，那这个地方江苏徐州的这些居民哈，他们享受的这种清凉是不用开空调的。
0: 嗯，
1: 那不用开空调，室温就可以保持在25度左右。
0: 徐州有这么凉快吗？不用开空调？
1: 嗯，不是所有哈。嗯，那么为什么这样一群人可以享受这样的清凉呢？
0: 嗯，
1: 我看了央视的新闻报道，说这份凉意是来自地板之下，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这个矿井哈，就是已经关停了，
0: 嗯，
1: 但是呢，
0: 去煤矿下面避暑啊，
1: 那暗无天日的，应该还不如回来开空调是吧？当然不是，已经说了是在家嘛，
0: 嗯，
1: 对吧？这份凉意来自地下，因为这个井里头它有积水，常年是保持在19度左右，
0: 哦，
1: 就
0: 很
1: 凉
0: 快，
1: 非常凉快，对吧？
0: 嗯，
1: 而且这个水呢是不断流的，所以它是一个天然的冷却液。
0: 嗯，
1: 然后当地企业再通过技术创新，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

0: 那个就是废弃的煤矿坑，去做一些新业态的嘛，
1: 是变废为宝的另外一种形态了哈。但徐州呢没有那样做哈，他也没有填埋，也没有放置不管，没有怎么其他的处理，而是让他二次上岗。原来地下那些恒温的水啊，不光现在不是麻烦，还成了宝贝。
0: 那是，多凉快啊！
1: 因为这样的话，它更贴近这个民生服务嘛，对吧？这个效果更明显。第二呢，从用能上看也更划算啊。你想看传统的空调，这个电耗大，大量的空调使用之后，还会加剧城市的热岛效应。
0: 是，
1: 那矿井水供冷主要是靠换热，能耗据说哈能够降50%左右。那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就是100多户，每年能少排50吨的二氧化碳啊，100来户50吨就已经不算少了。
0: 是，
1: 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讲啊，如果我是居民来讲的话，那我觉得最实在的好处，那就是体感更舒服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钱袋子也省了。吹空调嘛，它跟你这个自然的凉快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吧？而且有些人
0: 空调吹多了，确实有的人啊，比如说
1: 呼吸不舒服，
0: 关节呀、对吧？
1: 还有呼吸道也不舒服的，然后
0: 呼吸道，对，确实，
1: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看电肥蛋子看得肉疼的，心里不舒服，是吧？那地面辐射供冷这种方式呢，它没有风感，没有噪声，温度均匀，体感就很舒服，而且收费哈、它也不是完全不收费嘛。你想看它冬天供暖是要收费的，那么它供冷也会要收费，因为毕竟当地企业也是通过一些技术创新、
0: 那肯定是比电费要便宜。
1: 对，是，而且它现在的这个收费模式是按照季度来收，基本上一年也就收一次了，最热的、对吧？6、7、8月是吧、一个平方4块钱、你想想看，一个季度一个平方4块钱，
0: 你就说100个平方就400块钱嘛、按季度的话，那一个月还不到100，
1: 是
0: 的，
1: 是，对，季度的话，一个月100多一点
0: ，一百多一点，
1: 比起开空调就是划算很多嘛。是，哎呀，好羡慕啊。
0: 是，挺好的哈、就是这种自然的凉风，没有风感，没有噪声啊，又温度又均匀。我不会说我刚打空调那会儿家里闷的跟什么似的，对吧？
1: 一会儿
0: 打一会儿又
1: 冷，
0: 对，确实是。
1: 真的
0: 挺好的，
1: 这个时候就觉得
0: 想去徐州旅游。
1: 这个时候觉得，
0: 酒店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供冷，
1: 觉得各地的这个废弃矿坑好像少了点儿。
0: 徐州的这种做法呢，是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供暖的管网跟废弃的矿井水哈。这个技术门槛呢未必是很高的，但是确实很花心思，是怎么能想到的呢？
1: 你还得想到这件事儿呢，
0: 是
1: 吧？想到了，然后马上就去实行这件事儿、对吧？
0: 眼下这个试点还在推进哈，就规模还不太大，不是说所有人人都能用上这个集中供冷哈，肯定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管网改造呀，水量的稳定性啊，维护成本呀等等吧，就是前进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哈。
1: 对，
0: 但是如果方向是对的啊、就是咱们稍微慢一点，步子稳一点，
1: 没有关系、
0: 这个也没有关系。对，
1: 当然刚刚我不说嘛，这个时候觉得这种废弃的矿井少了，所以现实就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废弃的矿井。
0: 对，
1: 但是徐州这件事它真正值得借鉴的是它一个背后的思路，就是哪怕我有，我未必能想到这样给它利用起来，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很多城市都有一些闲置的老厂房、老矿区、旧的防空洞、废弃的水库渠道，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换个用法，
0: 变废为宝？
1: 对，而且之前我看很多人评论嘛，就说这个城市治理哈、说到底它是为了什么？就是让普通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到改善和变化。
0: 对，
1: 所以就很期待更多的城市能够触类旁通。
0: 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啊，把那些废弃的地方变成居民生活里实实在在的舒适和便利。欢喜斗地主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啊，他说就是把井水夏天的凉风吸进来、然后呢冬天再吸那个井里面的暖气。那如果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外婆家就可以，因为我外婆家有水井，
1: 没有那么容易的。
0: 还要弄管道，对吧？而且你那个井，就井深，万一不够的话，估计那个凉风或者那个热气也没有那么多。
1: 你这样一说的话，成本就高了，因为它这个地方本身它是供暖的，
0: 是，
1: 它有供暖的管网，然后也说了嘛，当地企业是有技术创新的，才能够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哈。
0: 那是，
1: 前面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都已经完善了，但是即使这样，它还要去辅以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创新。
0: 对，
1: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不一定用在这个民生服务，就具体的供冷或者是供暖这件事儿上。但是它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就是我可以把一些废弃

0: 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是民生服务，也可以是做一些经济效益心态，
1: 给他再利用上，
0: 对，总比在那儿废弃了或者是再花钱给他处理掉
1: 对
0: 要好要划算哈。
1: 你说到这个就是咱们前段时间比较火的哈，在短视频平台小红书上经常会看到的，很多朋友也去打过卡的那个梅仓咖啡，对吧？
0: 牛头山那边，
1: 对对对，那个就是拍照啊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也会吸引一些影视剧啊去拍摄，然后包括大家休闲娱乐的时候啊，还可以去喝喝咖啡坐一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典型。
0: 对，
1: 咱们在广德哈这边就是乡镇的一些旅游资源其实还是蛮多的哈，就是期待着大家去发现。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
1: 一首
0: 乌鸦，
1: 乌鸦送给张，我们一起来听歌。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还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今天咱们应该还能有两三首歌的样子啊，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给我们留言点播。
1: 是的，接下来呢，说一个，哎呀，说实话，这种事情吧，十几年前我就听过了
0: 啊，
1: 就是有一些骗人的什么协会哈，它前面的 title 非常的大
0: 啊，
1: 中国甚至全球这种啊，听上去特别的高大上，但实际上都是清一色的非法社会组织。
0: 哦，
1: 比如说哈，最近我看一些媒体报道哈，被点名的中国音乐协会，你听这样的名字你就以为是很官方啊，
0: 中国音乐协会，这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啊，
1: 是啊，
0: 国字头哎，
1: 对啊，不是，其实它就是非法社会组织，还有看似很权威的，比如说什么中国教育研究学会，你一听你以为是一些
0: 非常正规的，
1: 里面都
0: 专门做教育，
1: 里面都是教授啊
0: 研究的组织，
1: 对，一定是跟一些高校有关，其实根本就没有哈。还有什么云贵川喝酒协会海盐分会啊，这个听上去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大正经，
0: 这一听就不太
1: 但是也许酒友们会觉得
0: 喝酒协会
1: 对吧，他要叫什么酒业协会，
0: 那可能会觉得也非常的高大上哈，
1: 反正就好多吧，反正看上去哪怕前面写着什么中国全国，它可能也不是什么正规的社会组织。据民政部的消息哈，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部门累计处置的非法社会组织有702个，
0: 这么多呀。
1: 纵观这些被处置的非法社会的组织哈，不少都使用了这如出一辙的这样一个套路哈，就是用国字头来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
0: 对，就是大家平时在看到这些国字头的机构的名字的时候哈，就是会不免的生出一种非常信任的这种心理。
1: 肯定的，
0: 也就是以中国或者全国字样啊，这个刻意的去营造一些官方背书，一看有中国全国字样，哎，觉得肯定是官方认证的哈，非常的权威啊，有这样的假象啊，但是背后哈，实则是没有登记、没有资质、没有监管的三无组织啊。这类组织呢非常具有迷惑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非常容易掉入陷阱，蒙受损失。
1: 是的，
0: 这个山寨社团呀，它的存在啊，它的这种乱象啊，乱取名字啊，这个侵害公众的这个信任哈，首先危害的是什么呢？政府的公信力。
1: 对，
0: 人家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肯定是有政府背书啊，哎，你再一看做的事儿怎么能这样呢？对吧？你这个政府是怎么监管的啊？就是会危害政府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比如今年2月的时候，被取缔的一个叫中国教育研究学会的啊，这个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里面的这个工作人员肯定不是教授啊，就是更高级别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然后呢不仅谎称是中央某机构设立的学术科研机构，他还伪造公文啊，伪造印章、
1: 公章什么的，
0: 对外开展活动。对，这样的山寨社团啊，就是在这个社会活动当中抢占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还影响了合法的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
1: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公众来说哈，我们很多普通人，我们其实真的说实话有的时候防不胜防。因为这种各类的山寨的社团，他的这种敛财的套路层出不穷哈，比如说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评选、
0: 培训、
1: 搞培训、搞会展、这些幌子，他也确实租了一个地方，人也确实人马也确实挺多的，搞得真的挺像那么回事的，来收取会费谋取私利。其实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搞一个什么事儿。
0: 是
1: 啊，此前那个中华志愿者协会、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站，哇，听上去也还蛮正规的，对吧？他是涉嫌通过缴纳会费等途径来集资诈骗，还有的是假借公益慈善诱导老年人参与非法传销。所以这些案例哈，都足以说明山寨社团对我们普通群众我们的利益的一种危害啊，尤其是危害我们的钱袋子。
0: 是，
1: 你想想看，他这种其实好多年前就有啦。当时我同学还这样说，我 好歹我们都是当时我们都还在上学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办公室有一台电脑，大家觉得很疑惑，但是呢我们会愿意去搜索，并没有一面的听别人说啊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来自于谁研究的，就很厉害的什么什么大学什么什么的一个什么学术的组织，
0: 嗯，
1: 然后我们在网上搜，搜到了你知道吗，真的百度百科有它，然后点去点进去也是有网站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学新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学了怎么去制作网站，然后后面还有二级的链接再怎么进去，但是我们正因为我们学这个，我们知道你一个正规的组织，如果你很用心的经营一个网站的话，它里头一定是会实时更新的，不一定频率是每一天哈，但你不可能我就只有一个页面里头其他链接点不开吧，
0: 是
1: 吧，你那个明显就很假呀，尤其是你这个 title 还国字头，那么听上去那么的权威，那么高大上，那一定会好好运营
0: 它，就是一个假网站，
1: 就是做一个假网站骗有些半懂不懂的，你看哎它有网站，哎它是靠谱的，然后我们再通过很多的报道去搜索它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组织的名字嘛，就发现它根本就没有官方背书，根本就不是的，所以当时我们就跟我们同学说，我说这个不可信，赶紧跟你家人说不可信，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0: 是，
1: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他怎么骗，他说他们这个是国家项目，国家什么什么什么，国家的普惠项目，国家的什么现在是试点推行的项目，一般人我不知道，一般人他不知道，一般人不知道就让你知道了，
0: 确实，
1: 所以对于我们大众来讲哈，千万不要迷信这种国字头和高大上的名头哈，当然大家愿意相信，说明哈咱们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做的还是很好，大家就是天然的对于我们的官方政府是有这
0: 种信赖感，就会有一些信任，
1: 对对 对，但是哈你要小心理鬼变理亏，所以那有些人就说那我也不知道呀，我都甚至都不知道我要去哪个单位去查，不用去什么单位的，有一些官方渠道你是可以核验他的资质的，
0: 哪些是正规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个社会组织
1: 他会登记的
0: 啊，
1: 就
0: 在哪里查呢，
1: 有一个哈，有一个平台叫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
0: 在里面查到的都是经过官方核验的啊，有相当的资质的，
1: 没错，那如果发现了违规的线索，大家可以及时的举报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大家平时在社会上哈，可能也会接触到一些社会组织，对吧，你像咱们广德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个社会组织哈，就是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听过的或者是没有听过的，那遇到这样的社会组织的时候啊，你可以去这个官方的政务平台去核验一下它的资质啊，如果资质没有什么问题，而你也特别想加入的话啊，就是可以去加入的啊，当然加入社会组织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定期的活动啊，然后也会向会员去收取一定的会费什么的哈，这个就是看大家，首先我觉得你一定要去核验好他的身份啊，
1: 是
0: 不是有资质的，有监管的，合法的，这个非常重要哈，万一跟一些不法的这种社会组织去进行一些非法的活动哈，在这不知道的这个当中哈，被骗了去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啊，这个就更不好了，
1: 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三首歌啊，猪猪侠，
0: 对，
1: 送给 Room，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17，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的样子，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我在想 Room 肯定是点给他家的小朋友听的，
1: 嗯，小朋友
0: 这么可爱的猪猪侠，
1: 如果说他小朋友的话，其实哪怕在寒暑假他上一些兴趣班应该也不用那么早哈，还是可以听到的，
0: 估计8-9吧，差不多。
1: 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一个什么呢？
0: 说一个什么话题呢？
1: 让我瞠目结舌的一件事儿啊！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河，它其实已经挺出名的
1: 了。对啊，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些不出名、急于出名，这个时候走偏了路，哎，想要另辟蹊径，我还可以，虽然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哈，但是我还可以稍微理解，就是有的人嘛，病急乱投医，但是他这个地方已经挺有流量的，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儿
0: 啊？大家一说去贵州，就想到要去洛北通天河漂流，
1: 对吧？
0: 是不是？
1: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违规违法的事情？难以理解。
0: 当时我看到我都惊呆了。就这么，怎么说呢？冠冕堂皇的，这么堂而皇之的，就是把这个披露出来，那不懂的都懂嘛，对吧？这打擦边嘛，娱乐擦边。
1: 赶紧说是什么事儿吧。就是贵州哈，那个洛北河就是通天河啊，漂流半漂服务哈，半是陪伴，
0: 陪伴你漂。

0: 交流的这个服务
1: 啊、这个半漂擦边，
0: 说实话啊、你如果让我去的话，我不想让别人半漂，为什么呢？第一，我俩并不认识
1: 啊、
0: 第二，我也不会一个人去漂流，第三，我更不会去洛北河漂流，
1: 我只需要太吓人了，我只需要有安全员保证我的安全就可以了。
0: 嗯，这个前两天吧，网络上炒得非常热的啊，
1: 是
0: 这个洛北河的半漂服务，
1: 嗯，
0: 然后不是就是有人把它发到了网上嘛，
1: 对、就是微信的聊天记录哈，对方说我们有三个档次，就向他宣传有这种半漂服务、什么样的档次呢？他说高颜值398，后面是括号
0: 纯玩、
1: 就是陪你玩漂流，
0: 还有高颜值 Pro 啊、有1288，
1: 一下子就涨了
0: 啊，这个颜值升级了，而且礼貌型
1: 可以
0: 肢体接触，
1: 对，可以礼貌型肢体接触。什么叫礼貌型？我不懂，
0: 我也不懂，
1: 哎，你好，我可以碰你一下吗？
0: 我不懂什么叫，就是肢体接触，哎，可能包括可以牵个手啊，对吧？然后，还有高颜值的 Pro Max 版本的1988啊，他就是你的临时女朋友。你想想看，临时女朋友对吧？可能会比肢体接触更进一步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哈，就三个档次的。商务漂流啊、就是这个景区哈，就。为了赚钱也是挺没有底线的啊！
1: 对，
0: 就是有业务工作人员明确啊，就是1988，就是那个临时女朋友的项目啊，是可以干嘛的呢？是可以牵手的啊，还可以抱抱，还可以亲亲啊，并且表示，哎呀，如果还有升级其他服务的话，可以跟这个半漂的女子私下详谈。
1: 真的，我觉得
0: 你这
1: 怎么可以？
0: 你这不就是黄色擦边球吗？
1: 对啊，要知道咱们国家可是严禁黄赌毒的哈。
0: 是的，
1: 哎呀，然后呢？在这件事情网上哈、就是曝光之后，很快啊，当地的政府呢也是反应也是比较快的哈，在7月30号的时候，有媒体就接着报道了哈，网友先是在网上讨论之后，媒体就报道了这件事儿，贵州贵定县洛北河半漂服务的信息，然后紧接着当地政府反应真的很快，连夜就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有什么文旅呀、公安啊、市场监管啊等等部门组成的这样一个调查组开展调查。第二天7月31号就发布通报了，
0: 是的，
1: 确认相关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合同约定，我们的合同是很干净的，但是他没有严格执行，然后开展了这个半漂服务啊，擦边半漂项目呢不是他们景区官方的项目，想想看，景区官方应该没有这么大胆子哈，而是相关的企业私自对外推出，已经责令企业停业整顿了，后续还会根据这个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来依法依规处理，
0: 是的，
1: 这是就是上个月嘛，7月份的时候，很多网友先是在网上哈指出来的，说明咱们的网友啊，就是从小这个法治教育，哎，还是非常成功的，
0: 有一些啊素质还是蛮高的，
1: 哎，不会因为啊真的好像就很有趣高颜值
0: 玩一下，
1: 而是敏锐的认识到这个是违规违法的，
0: 是，我在想啊，你想啊，咱们这么多年啊，就是包括法律也好，包括就是社会风俗也好，就是非常严厉打击的这些东西，它是怎么能够堂而皇之的啊，把它出现在景区的这个项目里面的呢？
1: 对啊，我是觉得就算是他一般都是这种，这种人他都是在阴暗的角落里，一般人是察觉不到的。
0: 是的，
1: 但是他就是像你说的堂而皇之，好像无所畏惧一样，是吧？真是胆大包天。
0: 是，
1: 所以一定要依规依法处理他。哎，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哈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其他地方也是蠢蠢欲动的话，哎，看看人家啊，这前面的例子，鲜活的例子就在这里，
0: 还有啊，就是有很多啊，可能因为是一些高颜值的陪伴的半漂的女性嘛，所以就是提醒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男性朋友们啊，提醒大家什么呢？就这种的话，比如说你去玩这个漂流也好，或者说你去到一些娱乐场所也好，如果一旦有这样的哈，还跟你说，哎，可以当你的临时女朋友，哎，如果有其他服务的话，还可以私下详谈。你不害怕吗？
1: 小心仙人跳。
0: 你不怕仙人跳吗？
1: 对，
0: 是吧？因为大家都不认识哈，能够，我说真的，能够豁得出去哈，出来做这个的，大家可能道德底线啊，就各个方面啊，可能是不太高的，那做出其他的违法的事情，也见怪不怪了。
1: 我们更多的其实不管是男是女，在这个一个纷繁复杂的一些社会当中哈，我们要有抵得住一些

0: 诱惑的这种意志力啊，做一个精神品德高贵高尚的人哈、啊，这不是更了不起吗？之前我有看到网络上一些，怎么说呢？就像有人说，世风日下的一些言论，就说大家都这样，这个就是这样，好像就是这样，就应该你也跟着去做了。哎，有一些事情它存在，但不代表它是正确的，对不对？而且你像这些事儿，本来国家也是在打击的，就说明它就是错误的，存在就是应该被打击的。
1: 是，
0: 所以不要觉得啊，好像就像有人说什么出轨都这样啊，什么找小三，男的女的都这样哈，都有好多人这样，人家好多人这样，那就是不对的事情嘛，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品德更高尚的人，哎，你不就会显得自己会更加的出众吗？
1: 对，
0: 为什么要去学不好的事情呢？
1: 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一则消息哈，这个是广大钓鱼爱好者期待已久的2026天元钓鸡大舞台广德百店的选拔赛哈，正式开启报名了。本地钓友呢如果有一定实力的，可以直接登上天元钓鸡大舞台的赛场，向着第三站名额发起冲击，也可以向全国总决赛发起挑战啊。这个选拔赛的海选赛的地点是在百店镇的新龙湖旅游度假村，淘汰赛呢是在百店镇的天元钓鸡大舞台比赛的水库本次赛事总名额有300个人，然后分两大独立组别名额是互不占用的。A 组150人，现广德市户籍常住或者工作地点在广德市的钓友这个是 A 组的。那 B 组150人呢，是面向宣州区、郎溪、宁国、泾县、绩溪、金德所有的钓友哈，就是报名时间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11号，报满即止。可以去天元钓鸡参加这个，据说好像有第一名还是什么，有50万的奖金。
0: 哇，
1: 就喜欢爱好钓鱼的朋友，钓技非常高超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
1: 是的，
0: 我下了直播之后，赶紧给我的同事帮他们报个名。我们的有一位同事
1: 很爱钓鱼，
0: 大夏天三伏天那么热他中午也要抽时间去钓鱼，
1: 在这黢黑。
0: 有时候两会那么忙，或者是有一些活动那么忙，中午但凡有1个小时的时间，他也不午休他
1: 也要去钓鱼，
0: 他去钓20分钟，
1: 真是钓鱼的重度爱好者。
0: 帮他去报个名
1: 然后等他赢得了奖金分你一点
0: 不知道在哪儿报名的朋友可以关注或者打开
1: 幸福广德
0: 公众号，这个好像是昨天吧，
1: 昨天
0: 发的一条推送上面有详细的报名的一些指导的方式
1: 那咱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昨天傍晚下了一场雨，然后昨天傍晚就很凉快，
0: 是的，是的，
1: 包括今天早上这个风都是凉快的。
0: 明天就是立秋了，
1: 是，明天就是秋天了，那我就提前点播一首《秋风》送给大家，
0: 好的，
1: 希望这个天越来越凉快。
0: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是的，明天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

0: 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2: 明朝嘉靖年间，南方倭寇和北方蒙古部族不断入侵，百姓饱经劫掠，苦不堪言。戚继光横空出世，南征北战30年，让大明王朝再无边患之忧。为纪念戚继光诞辰495周年，烟台科技学院的四位同学准备制作一套民族英雄戚继光连环画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在思考戚继光的文学和军事才能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树立起坚定的报国志向。从军的前10年，他又经历了什么呢？为解开疑问，同学们组成了民族英雄戚继光课题小组，开启探寻之旅。戚继光字元敬，是登州卫指挥佥事，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跟随明史中的线索，课题小组来到了蓬莱戚继光故里。从今天开始，同学们将在蓬莱区戚继光研究会副会长范厚广的指引下，走进戚继光的戎马一生。
3: 范老师好。
4: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戚继光故里。大家是不是想知道戚继光如何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呢？
3: 是。
4: 大家今天到蓬莱就来对了，因为蓬莱是戚继光辉煌人生的起点。戚继光小时候呢，就是在蓬莱成长和学习。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戚继光青少年成长和学习的一些故事。走，我们一起看看。
2: 蓬莱曾是明朝时期登州府城的所在地，也是戚氏家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接下来，课题小组跟随范老师进入戚府，在这里，同学们会有哪些发现呢？
3: 那个是什么？
4: 这是戚继光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做游戏的一个场景。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是戚继光？
5: 应该是这一位吧？
3: 还是那一个呀？
4: 这是戚继光小时候的一个雕塑。戚继光小时候呢，非常喜欢玩打仗的游戏，用泥土做城墙，用石块做堡垒，用彩色的纸做旗帜，然后进行排兵布阵，然后有进有退，有分有合，有模有样的。那么戚继光呢，就是这场战争游戏的指挥者。
2: 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世家，父亲戚景通曾在明朝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神机营任副将。在父亲的培养下，戚继光自幼就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能和非凡志气。而不仅如此，戚景通对戚继光的品格塑造也有着严格要求。
4: 戚景通看到老屋已经破败了，他需要修缮一下，就找了一些工匠做四扇雕花窗户。工匠对戚继光说，一般的将军最少家里要做12扇雕花窗户，你们家做的太少了。戚继光告诉了父亲，父亲很严肃地给戚继光说，雕花窗户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我们戚家不需要雕花窗户来装点门面，我们要用正直和清廉报效祖国，建功立业。
2: 戚景通的言传身教不仅锻炼了戚继光的军事才能，也为他树立起了正确的价值观。那么在此后的学习成长中，戚继光又产生了怎样的理想信念呢？
4: 戚景通还告诉戚继光4个重要的字， 影响了戚继光光辉的一生。我们一起到纸堂里看一看。
3: 忠孝廉洁是这四个字吗？
4: 对，明史里说戚继光好读书，通经史大义。那么他的父亲看到他这么喜欢读书，就问他，你长大了干什么？戚继光说，我长大了读书啊。戚景通说，读书不是目的，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白忠孝廉洁的道理。戚继光17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年老多病，就让戚继光到京城里办理习职手续。临走的时候对戚继光说，无一弱者勿轻用之，就是我留给你的不要轻易的用啊。
3: 那是什么呀？
4: 就是忠孝廉洁戚家的门风。戚继光回答道，尔当求增，何敢轻用，我一定要发扬光大戚氏的门风，不会轻易的用掉，不会轻易的减损。
2: 世袭了登州尉四品指挥佥事后，由于是预备官员，戚继光并没有实际的工作，但他仍时刻谨记父亲的教诲，发奋读书，不断提升自己。按照当时的礼制，四品官员外出就读需要车轿接送，但因家境清贫，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好选择在家自学。后来他的老师梁介得知情况后，便每天上门免费教授知识。正是在浓厚家风的熏陶下，在戚景通和梁介两位人生导师的教育下，戚继光的文学军事知识颇有造诣，更是萌生了增添家族荣耀、保家卫国的宏大志向。那么在此后的军旅生涯中，戚继光有着怎样的经历呢？带着疑问，课题小组来到了戚府横槊堂寻找答案。
3: 这有两句词，
6: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3: 这是戚继光诗里的句子吧？
4: 这是戚继光最著名的一首诗，涛前深处最后的两句，也是流传最广、意义最大的两句诗。这首诗反映了戚继光当时居安思危、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保家卫国、取得海晏河清、强烈的爱国愿望。
3: 那这是戚继光多大的时候写的？
4: 你们猜一下。
3: 应该二三十多岁吧。嗯，
4: 都不对，这是戚继光19岁的时候写下的。
3: 19岁，
7: 非常
3: 这么年轻。
4: 当时呢，戚继光19岁，刚刚就任了登州尉指挥佥事的实职，分管屯田工作。屯田嘛，就是种地后勤工作。
2: 明朝时期，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利用士兵和无地农民开垦田地，可以使军队自给自足，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但到了明朝中期，屯田制度弊端丛生，军队与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
4: 戚继光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着急。那么另一方面呢，虎狼在侧，倭寇环伺，沿海的防卫形势呢非常严峻。正是在这种国家又有强烈的外敌入侵的可能的时候，戚继光想要施展自己的本领，但是只管屯田，
2: 耳边听着边关战事，自己却无处施为。戚继光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也诉说着对国家不受外患侵扰的殷切愿望。正当同学们为戚继光的境遇感到惋惜时，横槊堂内一个奇特的场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3: 这位坐着的就是戚继光吧？
4: 对，
8: 这是一个在排兵布阵的场景吧。
4: 排兵布阵，带兵打仗，研讨怎么样加强海防建设。
3: 可是老师，为什么他挂着的是山东总图呢？戚继光不是登州尉指挥佥事吗？
4: 这时候戚继光就提拔了，升官了，他已经成为了总督山东被窝，变成了山东省的副司令了。
8: 他桌子上为什么又放着登州的地图呢？
4: 山东被窝的司令部在登州，那么就是现在的蓬莱，他的被窝都司府就在现在的蓬莱水城内，然后下辖3营24卫所，大家可以找找哪三营。
8: 登州营，
7: 还有
3: 文登，
4: 还有
3: 即墨营。
2: 将士论战场景中， 这时的戚继光已官至三品，统领着山东沿海三营24卫所的兵马，负责守卫山东3000多千米的海岸线，防备倭寇侵袭。这不禁让同学们产生了疑问：戚继光是如何从一个4品的登州尉指挥佥事，升任到3品山东都指挥佥事的呢？
4: 戚继光一直想带兵上阵杀敌，但是没有机会，因为戚继光的职位是世袭的，可能他的能力的强弱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所以他没有受到重视，实现不了他带兵打仗的愿望。另一方面呢，戚继光也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证实，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3: 参加考试
7: 科举。
4: 对，他就决定参加乡试，考武举人。
2: 明嘉靖28年，公元1549年，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武举人。因表现突出，戚继光被指派率兵前往蓟镇轮戍。蓟镇是我国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一带，由于与京师距离较近，这里一直都是抵御外侮、拱卫京师的重要位置。边境天气寒冷，条件艰苦，其他人对这种差事避之不及，而戚继光却欣然接受。
4: 在蓟镇轮戍期间，戚继光呢经历了风霜雨雪、翻山越岭，非常的辛苦。他在这个3年的期间做了很多诗，比如说他在辛亥年戍边游感当中写道：美京霜露侯，报国掩长明。到秋天霜露下来了，到边防巡逻要睁大眼睛防止蒙古兵入侵。
2: 艰苦的戍边岁月磨练了戚继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保卫国家的信念，即便很少有战斗发生，但依然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带兵和边防斗争经验。明嘉靖29年，公元1550年，戚继光进京参加会试，然而在考试期间却遇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当时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亲率大军大举入侵明朝，一路烧杀抢掠，围困京师，史称庚戌之变。面对这种情况，朝廷决定取消会试，全程戒严。那么这会对戚继光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4: 戚继光在戍边过程当中考察了地貌，了解了敌情，而且一直在思考和撰写一部重要的文章，叫《备俺答策》。正好俺答入侵，他写的《备俺答策》在当时的士人当中广泛的传阅，也被兵部和朝廷注意到了，兵部下令刊发。
3: 刊发
4: 啊，就是印出来了，发给大家看学习啊，怎么样防备俺答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的才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他当时还是一个登州尉指挥佥事，但是呢他可以成为将来国家的栋梁，就是大才。正是因为戚继光这种突出的表现，才被任命为山东都指挥佥事，总督山东被倭，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场景。
2: 当俺答退去，戚继光被朝廷记录为将才，开始崭露头角。正如《明史》中所记载的：“用剑擢蜀，都指挥佥事，被倭山东。”明嘉靖32年，公元1553年，面对沿海地区倭患越发严重的情况，朝廷再次对戚继光委以重任。那么，成为山东被倭总指挥后，戚继光又做了什么呢？接下来课题小组将跟随范老师前往燕墩遗址寻找答案。
4: 小心一点啊，路比较陡，这就没有路了，树洞里穿行了。
3: 我小心脑袋，前面到了。哇，好高啊，烽火台，这就是燕墩吧？
4: 对，当年戚继光修建和加固的，为了加强沿海的防线。
2: 燕墩又名烽火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信息传递工具，有专人日夜驻守，以防备倭寇来袭。 明朝初期，大量倭寇为谋取财货利益，频频侵袭沿海地区，杀人抢掠，凶顽至极。而戚继光到任后，在巡视海防的过程中，他发现能够用于抵抗倭寇的士兵仅有4000多人，且军备松弛，纪律松散，率领4000多人防守山东3000多千米海岸线这样的艰巨任务，对于当时只有26岁的戚继光来说，担子沉重，兵力过于分散，无法构成有效的防御力量，过于集中又无法迅速做出反应。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认为首要任务就是在沿海一带大量设立烟墩。那么烟墩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同学们决定爬到上面一探究竟。
4: 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这可是全都是石头，有必要的话你就手脚并用啊，踩湿了踩湿了再踩下步啊，小心点啊，越来越陡了。
3: 它都是松动的，你
4: 真的拉着手啊，这石头是松动的啊。好，到了。
3: 哇，好开阔，好开阔呀。
4: 上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找到感觉了？尤其是你眺望大海，就找到了怎么样瞭望敌情。那么戚继光呢，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设烟墩，就是因为这里的视野是最开阔的。第二个呢，是这里是相比较周边最高的位置，就使得最远处的如果有倭寇的乘船来袭，就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起到最大的警讯的效果。
2: 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在各卫所整顿军队，训练士兵，并在登州卫所宋代刀鱼寨遗址，也就是今天的蓬莱水城内建立海军基地，配合烟墩抵御倭寇。那么烟墩是如何向卫所军队传递敌情的呢？
4: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用大量的柴火浇上油脂或者硫磺，不使这些柴火快速燃烧，只能发出浓浓的烟雾的这种效果。所以白天呢，如果有敌情来，就点燃柴火，柴火发出浓浓的烟雾。那晚上呢，就点燃能够燃烧的大火，那火光冲天，就使得附近的卫所的部队有时间赶过来，趁敌人登上岸或者没登岸的时候，就把敌人打败或者打跑。这样就在我们山东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海防设施，使得倭寇很少踏足我们山东。
2: 今天课题小组跟随明史中的内容，了解了戚继光谨记家风家训的成长故事，也从他获得朝廷认可到3年戍边，再到被倭山东的从军历程中，感受到了戚继光保家卫国的坚定理想信念。从军10年来，无论在何种环境、何种际遇中，戚继光始终冲在一线，但却几乎没有参与过实质性的大战。正如他在《马上作》中所写的：“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是戚继光从军10年征战沙场的真实写照。但即便如此，戚继光仍时刻准备着。而这10年的积淀，也为他后来转战南北30年奠定了基础。不久后，28岁的戚继光被派到了已逐渐失控的浙江战场。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下期节目，课题小组将继续探寻戚继光与戚家军的故事。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兼职刷单被套路，
7: 然后他说投更多的钱就能赚更多的钱。
6: 缜密侦查，嫌疑人进入警方视线，
8: 资金很难追踪，就明确了其中的犯罪团伙的一名成员的身份。
6: 等待时机，嫌疑人落网，
9: 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诈骗，回去是诈骗的，没办法。
6: 涉案金额20亿，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兼职的诱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1年12月19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来了一位姓陈的女士。陈女士说，她怀疑自己被骗了。陈女士是一位刚生过孩子的宝妈，平时在家除了带带孩子，就是刷刷视频。有一次，她刷到了一个兼职的小视频，想着带孩子的同时做个兼职也不错，于是就点了进去。
7: 他们就说你在家就能完成这些操作。然后就是去进行一个，他们说叫刷单，就是我在那个购物软件上去刷一个单，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好评，他们一单就返我一些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吧。
6: 只需动动手指，躺在家里就能轻松挣钱。陈女士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于是就进入了这个刷单的微信群。
7: 然后我就是跟着他们做一阵子的任务之后，然后有人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去进行这个赚更多的钱，然后我当时就说怎么赚更多的钱，他们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软件，说这个软件买彩票比较好，就是他赚的比较多。
6: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陈女士按照那人的指点下载了软件，果然刚开始赚了一些钱。
7: 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买了20块钱左右的，然后我发现它真的可以挣到，将近一半的钱。
6: 这一下让陈女士感到很惊喜，于是陈女士就又投进去了钱。
7: 然后慢慢的我就投几百进去，几百进去的时候还是能提出来一些小钱的。
10: 作为全职在家带孩子的宝妈，陈女士当时也没有想过要通过兼职赚到很多的钱，只是想有点事儿做就可以了。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个兼职让她深陷其中，直到损失了20多万元后，她才警醒。而她也没有想到，她的案件竟然引出了一起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
7: 因为当时其实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小利润，所以当时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骗人的。
6: 陈女士说，刚开始她玩彩票就中了，还能提出钱来，直到投入了20多万元。陈女士发现账面上的钱翻了一番，达到了40多万元，可是要提现实却傻眼了。
7: 那个人就一直说这个钱

0: 一定能提出来，我保证你能提出来。但是到最后，就是那个20万提不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去联系那个人，那个人就已经删好友拉黑了。
1: 接到陈女士的报警后，正阳警方立即将陈女士的银行卡进行冻结，并追查资金的流向。
2: 对方当时提供了4张银行卡，我们先期就是查这个4张银行卡，看能不能追回到钱。结果这个钱已经被提现了。
1: 根据资金流向，警方找到了这4张银行卡的卡主，但是银行卡并不在卡主手里，他们的卡都已经卖给了别人。
2: 去找了以后，发现这些卡是卖，这个网上2000块钱卖。这骗子买了以后，容易作案，专门买的这些作案用的这些银行卡，这些卡不在卡主的手中。
1: 通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抓获的几名嫌疑人大多都是出售银行卡的下线人员，和电诈集团关系不大，案件也暂时陷入了僵局，民警只好重新寻找突破口。
3: 这个钱，因为我们通过资金分析已经分析过了，发现这个有经过专业水房洗钱的这个行为，所以说资金很难追踪。
4: 通过各种研判，要求每个案件都要穷尽措施。
1: 警方根据陈女士的一些网络来往的信息，经过3个多月的侦查，终于有了发现。
2: 被害人提供的当时嫌疑人所中的这个通联工具，再次研判、再次分析了之后，做出来有一个可疑的这个 QQ 号。
1: 警方发现大量线索直指境外，并锁定当时还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郝立忠。
3: 一个突破口，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真正的实施诈骗的人我们找到了。
2: 我们在研判这个人，也发现这个人多次往返于柬埔寨给秦皇岛。
1: 郝立忠身份的确定让案件有了重大转机，同时这个线索也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的注意。
5: 这个案件对我们案件侦办来说，明确了犯罪成员的身份，即使只有一个人，就已经代表了这个案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为下一步我们的专案侦查打开了工作的空间。
1: 在河南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正阳警方时刻关注郝立忠的动向，等待时机。
3: 我们的计划就是一边关注境外的这些嫌疑人，然后一边境内的这些黑产贩卖银行卡的之类的，我们也要进行同步进行打击。
5: 我们对有条件的案件，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要全链条打击。这个全链条的打击，它既包括了在境内为境外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提供工具的协同犯，也包括了在境外犯罪团伙里面的组织者、管理者，以及底层的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些犯罪分子。
1: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2022年5月，警方发现郝立忠已经订了回国的机票。
2: 发现这个人订了航班，要回国，从这个金边到曼谷，从曼谷到香港，从香港到咱们的四川成都。
1: 与此同时，警方还调查到，随郝立忠一起回来的还有3个人。
3: 我们就开始对他的同行进行研判，发现了这个我们研判的这个前期研判的4个人，都在同一个航班里面一块回来了。所以说，这当时这个专案组都大家都比较心情比较激动。
1: 在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2022年6月20日，专案组立即抽调出10几名民警，赶往四川成都，将刚从境外回国的4名嫌疑人抓获。然而，刚开始的审讯并不顺利。
2: 这4个人说的一致，他4个人说的全部是在柬埔寨一家这个烧烤店里卖烧烤。
3: 其实你从手机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这个相关的电信诈骗的线索。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之前做信息的时候，把这个4个人已经身份做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信心是坚定的。
1: 经过几天的突击审讯，其中一个名叫陈宗辉的态度有了转变。这就是陈宗辉，他交代他和郝立忠等人都是在一个公司工作，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聊天的方式骗取国内被害人的钱财。
6: 就是一个诈赌公司吧，当时不知道，当时他是让学习嘛，培训嘛，怎么聊天，怎么 包装自己什么的。
2: 这个陈同飞一交代，我们更有信心了，这个案件是答对了，没有大骗。
1: 高薪就业背后真相令人心惊。
3: 无意间看到高薪招聘，然后就去了柬埔寨。
1: 境外淘金终成噩梦。
7: 公司不让你走，你要赔钱才能回家。
8: 后面还被打了，然后关小黑屋，戴了手铐。
1: 兼职的诱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9: 陈宗辉的供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他的交代，其他三人也都陆续供述他们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也揭露了他们在境外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一些内幕。
1: 郝立忠28岁，也是打开这个案子突破口的第一个人。郝立忠原来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月收入5-6千，但因为日常花销大，钱不够用。2020年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告诉他国外的工资高，于是他动心了。
7: 因为那个时候想着有朋友嘛，认识的朋友，他说在国外能赚10000多块钱，我在国内5-6千生活有点吃力嘛，加上还贷款啊，加上花的吃的。
1: 朋友说的地方在柬埔寨，于是郝立忠就跟朋友介绍的那个人取得了联系。
7: 他就说是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嘛，在酒店里面那个做服务。
1: 在经过一番了解之后，郝立忠就办了护照，对方也很是积极，第一时间就给他买了前往境外的机票。
7: 当时办理出国护照的理由就是外出务工嘛，就是有专门的人给你订机票什么的嘛，然后我就把护照啥的拍照片给那个人，然后他会告诉我指定去什么地方坐飞机，然后就听他的安排就好了。
10: 他们有组织去，就是利用套取国家的合法的这个出入境，然后到境外实施非法的犯罪。
1: 然而到了柬埔寨，郝立忠说他就被人领去了一家公司，
7: 就是一个那个网赌公司嘛，也没有名字，我们都管它叫奥多。
3: 他们就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园区，然后这个园区里面都是搞诈骗。
1: 郝立忠说他到那里的工作就是客服，实际上就是诈骗。
7: 前面就是带他投嘛，然后先让他赚嘛，赚然后提嘛，提出去，然后让他享受这个赚钱的快乐嘛，然后后面让他越投越多，就是让他自己都输掉，有点就是偏向于就是欺骗骗钱的那种。
1: 郝立忠说他一去公司就把他的护照和身份证都收走，而且如果刚去就走还要赔钱，没办法，他只好留在公司。
7: 那个护照什么都在他们那里扣着，你回去要赔钱，那公司不让你走，你要赔钱才能回家。
1: 公司不允许用真名，郝立忠在公司的名字是大葱。随着每月的工资越来越高，郝立忠说他也被洗脑了。
7: 因为我们在那里搞这个东西，也不用自己的身份，也不用自己的银行卡，也不用自己的手机，感觉没有什么证据。
1: 这是跟郝立忠一起回来的邓林，在公司的名字叫老虎，是郝立忠的主管。邓林是2019年去的柬埔寨，
3: 无意间看到高薪招聘，然后就去了柬埔寨，然后就是一个月6000块钱，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很简单，就坐在电脑面前，然后每天就10个小时、12个小时这样上班，干得好还有提成。最开始负债是因为就是发酵自己发酵量大，然后喜欢自己赌博嘛，就这样。
1: 跟郝立忠一样，邓林到了柬埔寨之后被人带到了一家公司，
3: 然后一去了办公室，他就给了台电脑，电脑上面一打开就是玩彩票这些嘛，彩票啊捕鱼这些七七八八的，后续就是诈骗的，没办法，因为公司第一强制扣留在那里，第二赔付费很高。
1: 此后邓林三次出入境，换了三家公司，均是这种诈骗公司。
3: 因为一到了公司，他肯定是被骗了，这个不用说。不管每个人只要一到了公司，他肯定是被骗过去。
1: 23岁的罗忠全来自云南，也是因为看到高薪招聘的广告被吸引了过去。
8: 就是被骗过去做招聘了，然后呢，自己当时也骗不来人啊，后面还被打了，然后关小黑屋，
11: 戴了手铐。
1: 由于邓林和罗忠全去的比较早，后来都被升为主管，邓林负责推广部，罗忠全负责运营部。
11: 这个就像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即便是最开始觉得有点错误，但是总觉得自己可能也比较自负，然后觉得这个事情问题不大，可以规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了。
1: 随着四人的交代，案件取得重大突破，民警又获得了更多嫌疑人的信息。
10: 当时物件人员有100多人，另外整个这个工业园这个人更多。通过他们这个交代的算呢，他每天的营业额就是非常大，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5: 它里面有明确的组织结构，有非常严谨的管理条例、管理纪律，而且有非常清晰的薪酬制度和内部安保制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
1: 藏匿境外，涉案人员众多，专案组立即启动了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联合机制，并在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回国之际将他们抓获。
12: 想配合啊，是吧？好吧，身份证对对对，
13: 叫什么东西？
2: 2023年的春节前后，我们去组织了几批次，大面积抓捕，抓了100多人。
1: 警方乘胜追击，境外金主浮出水面。
10: 当时我们只知道一些外号。
1: 涉案金额20亿，全链条摧毁一特大跨国网络诈骗集团。兼职的诱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9: 郝立忠四人的落网，为侦破这起境外电信诈骗案奠定了基础。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落网，一姐这个称呼进入警方视野。一姐是谁？为什么会被多名嫌疑人提及呢？
1: 据多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一姐大概30多岁，是他们在境外柬埔寨奥多公司的上司。还有人说她是福建人，其他一概不知。
2: 所有的大主管和包括小主管和他们建立最高的身份的人就是一姐。
1: 挖出一姐就能挖出整个诈骗犯罪集团。然而通过嫌疑人提供的一姐的手机号、微信号等联系方式，全都查无所获。
2: 一姐所有这种的电子作具、电子这个通联工具全部是假的，全部不是本人的。
1: 这时有一名主管提到，2020年10月份他曾经与一姐乘坐同一个航班到柬埔寨，然而由于时间有点长，嫌疑人记不清当年具体时间和航班号。这个线索令警方为之一振，立即着手调查。
10: 当时航班呢、航班号包括日期都不确定，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所有从国内到柬埔寨的女性乘客都梳理出来，然后因为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2: 因为当时这个嫌疑人提供一姐的身份只是福建的人，是个女的，提供她的年龄30岁左右，但是你想想30岁左右福建人坐飞机的非常多，上前通过我们从中间一个一个筛选，一个一个的嫌疑人辨认，最终才辨认出来的。
1: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工作，在上千个航班信息中，警方终于查到了一姐的真实身份。
10: 确定了一姐的身份，叫王某某，30多岁。
1: 一姐王之华，无正当职业，近年来经常往返于境内外。
3: 对一姐的这个浮现，对于整个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的构成，包括这个诈骗集团我们以后的认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他是站在这个金字塔最顶尖的一个核心人物。
1: 与此同时，警方调查到一姐此时正在国内，于是专案组立即派人到福建调查。
6: 一共去了3个地方，一个他老家，一个他户籍地的县里边，还有一个市里边。
1: 经过二十多天的摸排，民警最后发现王之华在厦门的家里。
13: 他的房产比较多，那个财产比较多，包括他驾驶的车辆比较高大。
1: 经查，王之华在国内没有工作，也没有经营任何生意，但他却拥有好几套房产。不仅如此，他的大嫂也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
2: 他大哥的妻子，包括这个王一杰，在家里啥不做，每天都是吃了玩，玩了吃，消费观念很高，就是说他们钱挥霍的很不正常。
1: 而王之华的丈夫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在几年前都去了国外，之后家里突然暴富，这也很不正常。
2: 他前妻家里比较穷，因为姊妹三个在三村的一个，在三村里突然间发现，在2018年、2019年期间，他家里姊妹几个大量的买房产、买豪车，宾也挥霍，就是突然间暴富了。
10: 特别是他们的房产，家族房产初步估计都在1亿多，所以说他又没有正常的职业，又没有开办的有厂干什么的，又没有事业，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个家族应该是涉嫌犯罪的可疑性非常大。
1: 2023年2月，警方又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姐王之华的大哥近期回到了家中，警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警力赶往福建进行抓捕。
10: 一个是他是在那里边的，目前掌握的身份应该他是最高的，另外他是整个公司的管事，实际就是股东的实际代言人，这个也属于禁毒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我们当时是视角的涉及到这个骨干力量是一块儿进行抓捕。

0: 2023年3月21日，民警将一姐王之华及其他几名主管一举抓获。然而警方并没有抓到王之华的大哥，原来王之华的大哥并没有回国。
1: 双在哪？
2: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找他。
3: 他这个大哥就是这个非常狡猾，使用的就是一个金蝉脱壳的技巧，把身份证放屋里，然后要家人定期到宾馆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去使用身份证，实际这人是在国外。
1: 他每次回来之后都是偷渡，他妻子供述他回来要背现金，背现金背出来几千万，让他妻子在福建多个城市买这个房产，2018年2019年都开始买大量的房产，买豪车。
0: 在证据面前，一姐王之华交代了他与他的家人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
4: 具体你们公司怎么做的，是以能赚钱的理由让会员在你们的博彩软件上玩，是不是？目的是让会员往软件上多充钱，充了钱之后想办法让他在上面输钱，对不对？想办法让他输，这是不是骗他们？
5: 是骗他们。就是诈骗。
0: 经过一年多的深挖细查，专案组最终查明了以王之华等人为骨干成员的家族式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与犯罪事实。
6: 这个一姐家族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集团，真正的掌握这个公司的实际上就是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他的个二嫂，这个在背后在掌握着。
7: 在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链条中，主观恶意最重的就是这些直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组织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主。对于这些人，他们是我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中的重点。
0: 至此，全案共抓获包括组织招募、技术支持、跑分洗钱、买卖两卡等各环节违法犯罪嫌疑人303名，涉案资金达20亿元，冻结资产2亿元，全链条摧毁一个特大跨国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同时，河南警方还在全力追捕王之华的同伙及其他涉案人员，并努力追缴涉案资金和赃物，挽回被害人的损失。
7: 对于目前仍在境外滞留的这些我们已经查明身份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主，我们将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通，来全力挤压诈骗分子境内外的生存空间。
0: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8: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仁文老师，欢迎您，刘老师。刘老师，那么这几年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实施电诈的嫌疑人，包括幕后的金主，他们看起来都是拿着护照啊出境了，做的这个诈骗工作啊。像他们这种行为啊，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9: 首先，他们构成了诈骗罪。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国外针对我国公民实施这种电信诈骗的行为。这个按照我们的刑法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境外从事犯罪活动的，我们的刑法是有管辖权的。
8: 本案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啊，他们也是被骗过去的啊，看到一些打着高薪招聘啊、出国务工的这些广告信息啊，然后呢就上当受骗了。去那儿之后呢，沦为了这些电诈分子的帮凶啊。对于他们的经历呢，您怎么看呢？
9: 首先，如果接触到这方面的信息以后啊，还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判断，就是看看对方有没有一些关于自己的这个技能啊、资质这方面有一些要求没有，是吧？这个要对等啊。
8: 对，
9: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您刚才说了，我们本案中有的人是骗过去以后再走上犯罪道路的。当然，我们刑法中对于这种共同犯罪嘛，是严惩这个主犯， 对于这些被骗的，甚至于是这个被胁迫参加的，在刑法上倒是有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他们，肯定是比起那一些主犯啊，那一些预谋的啊，或者那一些这个金主啊，对于他们当然要做一些区别对待。当然，这个呢，就是否认不了这个性质是过前犯罪了，只是在量刑上给予从轻处理。万一已经被骗过去以后，实际上悬崖勒马也还是来得及，因为你一旦参与这个共同犯罪了。将来就是要承担这样一个刑事责任。
10: 电诈犯罪依然很猖獗啊！我国司法机关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也是屡出重拳啊。那么还有哪些新的举措面对此类犯罪呢？
9: 一个是运用国际刑警组织，是吧？另外是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进行有效的这个刑事司法的一些合作和协助。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立法和我们的司法，实际上这些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有效的一些措施，比方说，这个我们刑法中增加了这个所谓的帮信罪，就是帮助这个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过去我们很多人也是不解，说我一个银行卡、一个身份证，卖几千块钱，我没有去从事犯罪啊。那么这些年头，我们也通过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宣传，这种行为是干不得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说，加强对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恐怕是这样一些犯罪的这个防治过程中也是一些有效的一些手段和环节吧。
10: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层出不穷，尽管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均在不断地进行反诈防骗宣传，可还是有不少人掉进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虽然通过打击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于法，但是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有一些是无法挽回了。所以要看好我们的钱袋子，有几个原则要记牢：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总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从源头做起，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1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分享一篇广德作者裘铭写的文章。这文章的名字呢叫做《后浪》啊，我们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从名字也可以看出啊，这是关乎一篇后生的文章。来了来了哈，后浪啊，裘铭。龙虾馆在夫子庙后街，招牌不大，里头敞亮。我们到了夫子庙后街时，天刚擦黑，街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像有人提着灯笼从巷口走到巷尾。单表妹的服装店还没打烊，几个顾客在试衣服，我们便不催，一行人先往龙虾馆走。大表妹带着她儿子，那个读大三的大学生，走在最前面。她刚打完球，头发还是湿的 ，T 恤领口露出一圈深色。我们笑她，饿了吧？她回头笑一笑，说还好。上了二楼包间，圆桌上铺着塑料台布，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我们点了13香、蒜蓉、麻辣各2斤，又加了烤串和毛豆。堂妹说9点上菜吧，大伙儿都说好，便坐着喝茶、剥花生，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到了9点10分，菜还没上，大学生坐在我旁边，肚子咕噜响了一声，他下意识用手肘压了压，我听见了，说要不先上个炒饭，你打了一下午球，别饿着。他摆手，不急不急，等小姨他们到了再吃。我说我们都吃过晚饭了，就你没吃，你先垫一垫，压压潮气，又补了一句，跟我们在家一样，别不好意思。他犹豫了一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只烤翅，慢慢啃起来。我注意到他吃得很斯文，啃完了还用纸巾擦手指，擦完了把纸巾叠好放在骨碟边上。9点半，人陆陆续续到齐了。林花堂妹穿了一件玫瑰粉的上衣，一进门满屋子都亮了一下。奶茶店的玲玲拎了几杯新品来分给大家尝，做生意的几个姐妹凑在一起，比着谁的货好卖，谁的店租又涨了，包间里闹哄哄的，虾壳堆成小山，啤酒杯碰得叮当下。

最后来的是大表姐，她今晚喝过了，进门时脸上泛着红，一手挽着一个朋友，一男一女，女的我们认得，嫁到杭州刚回来探亲，男的没见过，半眯着眼，说话已经卷了舌头。大表姐把奶茶店的新品挨个尝了一遍，又指着我们，挨个给那男人介绍，这是我二表妹、三表妹、小堂妹。那男人点头，眼睛从这个人身上挪到那个人身上，笑眯眯的说，都是美女，都是美女。然后他就坐下了，就在丹表妹旁边，丹给他倒了一大杯啤酒，他非要也给丹倒满，丹用手掌盖住杯口说，我不能喝，开车来的。他像是没听见，酒瓶歪着，汁水顺着杯壁淌到桌布上。喝一点嘛，这么开心，他说，声音带着酒气，湿漉漉地贴在耳朵上，让人不舒服。旁边的表妹也被他劝酒，一个两个都摆手，他越发来劲，身子往前倾，说，不给面子喽。气氛一下子紧了，灯光白晃晃地照着，虾壳堆得像一座沉默的小山。我们这几个做长辈的面面相觑，心里都窝着一团火，可那火又被一层名为体面的湿布捂着，烧不起来，也灭不下去，谁都没说话，仿佛谁先开口谁就输了这场无声的较量。这时候大学生站了起来，他端起自己的杯子，绕过椅子，走到那男人面前，杯子里是啤酒，灯光里透亮，叔叔，他说，声音不高不低，我小姨他们都不喝酒，我替他们陪你喝一杯。那男人愣了一下，抬头看他，大学生站着，他坐着，一高一低，灯影落在两个人中间。你这是什么意思？男人的脸沉下来，想搞事吗？大学生的杯子没放下，他微微弯了弯腰，像课堂上回答老师问题那样，语气平得没有一丝波澜，不是搞事，是陪您喝，我敬您。满桌子人看着，那男人的嘴唇动了动，像要找一句话来堵，却找不着。他慢慢把自己的杯子斟满了，端起来，跟大学生碰了一下，很小声地说了一句，好。然后仰头喝了半杯，大学生把整杯啤酒喝了，放下杯子说，谢谢叔叔。男人坐了一会儿，似乎觉得没趣，跟那个杭州回来的女人耳语了几句，两个人先后站起来说要先走，大表姐送他们下楼，包间的门合上，安静了一会儿，又热闹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大学生没有立刻回座位，他站在门边，把门重新拉开一道缝，朝走廊里看了一眼，确认人走远了，才把门轻轻关好。然后他坐回我旁边，拿起一只龙虾，低着头剥壳，剥得很认真。半晌，他说了一句，以后这种朋友不带来也行，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看着他，他额角的汗还没干透，鼻梁上有一道浅浅的晒痕，大概是打球晒的。他又剥好了一只虾放在我碗里，说，小姨你吃。那一刻我忽然想，我们这一桌大人，最年长的50多岁，最小的也30几了，论辈分全是他的长辈。可刚才那个场面，我们谁也没动，谁也没说话，心里有计较，嘴上却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粘不开。而他站起来，端起杯子，说完，说话，喝完，坐下，关门，一套动作干干净净，利落的像一道算术题，解得明明白白。他22岁，大三，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散场的时候，大学生走在最后，他帮我把包从椅背上拿起来，递给我。楼梯拐角灯暗，他抬手挡了一下门框的上沿，怕我碰着头。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觉得，我们总以为后浪是冲在最前面，拍打着礁石的浪花。今夜之后，我改了主意。后浪也许是潮水退去后还稳稳站在原地的那些水，不喧哗，不争先，潮来跟着涌，潮去不退。龙虾馆的灯熄了一盏，夜风带着残存的油

气散开来。他走在前面，背挺得很直，像一颗刚抽条的白杨。那杯啤酒他喝完了，干干净净，一滴没剩。好，那么这篇啊名为《后浪》的文章是来自广德作者裘铭写的啊，非常具备生活的质感啊，在烟火气中呢完成了一次对后浪的重新定义，可以说是这个以小见大，这个没有宏大的叙事啊，背景呢就是广德夫子庙后街一家这个普通的龙虾馆的饭局啊。从这个通篇看下来，这个后浪啊，20多岁的大学生，大三的学生，那他的举手投足可以说透露着他的家风啊，很有家教的男孩子，而且啊懂得分寸啊，这个在整个事情的处理当中，显示出了一个男孩子的君子之风。好，那个这篇文章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霍去病。那这个名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过也说到他的故事。那为什么想到今天要再次提到霍去病呢？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哈。那说这个霍去病，必然会想到四个字：封狼居胥哈。那公元前119年，当时一个21岁的年轻人站在狼居胥山上堆了几块石头，然后呢点了几炷香，朝着中原的方向呢拜了又拜。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仪式，但是却让后世2000年的武将集体破了防。因为这个年轻人他叫霍去病，他脚下踩着的是匈奴的圣山，他身后站着的呢是横穿2000里大漠追过来的50000的汉军骑兵。而在更远的地方曾经不可一世的匈奴单于正在拼命地往西逃窜。你说气不气人21岁，别人还在军营里这个熬着资历混着脸熟给领导这个端茶倒水，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华夏武将的终极成就。后世的将军们呢，打了一辈子的仗，临死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这四个字：封狼居胥。要理解这件事情的含金量呢，得先说说当时的匈奴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是什么样的概念。那刘邦，大汉的开国皇帝，被匈奴围在白登山7天7夜，差点回不来。吕后堂堂的太后，被匈奴单于写信调戏，说你没了老公，我也没了老婆，咱俩凑合着过吧。那吕后呢，气得发抖，但是也无能为力，只能回信说：“我年老色衰，配不上您。”文景之治攒了几十年的钱，为什么攒钱呢？因为打不过匈奴。那时候的匈奴可以说是压在汉朝头顶的一座大山。之后霍去病出现了，那他不管什么匈奴不可战胜的祖训也不管什么大漠是骑兵的坟场的这种军事的常识。18岁他第一次出征，800骑兵斩敌2000，顺手呢把这个匈奴单于的爷爷砍了叔父给抓了。19岁的春天，两出西河，拿下了河西走廊。匈奴人哭着唱那时候非常著名的这个诗叫失我祁连山，失我六处不繁息失我胭脂山，令我妇女无颜色21岁霍去病封狼居胥。我们在今天再细想这哪里是打仗，这分明是开挂。更重要的是，那些远征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的呢？没有公路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大路朝天修得特别好有 GPS 导航人家是没有公路，没有导航，没有安稳绵长的后方补给线50000这个骑兵呢，就是带着干粮和水囊一头扎进了茫茫的戈壁放眼望去，除了沙子还是沙子，白天晒死，晚上冻死，走偏了呢是死，然后断水断粮了还是死，遇上沙尘暴也是死。霍去病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精准定位了匈奴的主力一路追杀到对方腹地2000多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原的将领能够做到这种事，别说做到连想都不敢想。但是霍去病不光敢想，他还敢于往上加码。祭天这个

一个形式，这个仪式，它不是随便找一个山头就能祭天的。在汉代军制当中呢，这个将领远征在外啊，本来就有代表天子行事的权利。封狼居胥本质上是军前祭天，宣告战功的仪式啊，合情合理。但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合不合规矩，而在于地点。霍去病脚下所站的地方不是长安城外的某一座山，而是匈奴人世代祭拜的神山啊！一个外来将领踏破你的王庭，登上你的圣山啊，当着你的子民、你的神灵宣告胜利，这是怎么样的啊一种气魄？匈奴的信仰体系可以说在这一刻被连根拔起，用现在的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不但把对方打服了，还在对方的精神的祠堂里办了一场自己的庆功宴啊，顺手把人家的这个牌位全部换掉了。仗打赢了，你可以整军再战，但是你们的神山被占领了，祭天仪式被举行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打击是不可逆的。它意味着啊，你们信仰的神灵没有保佑你，甚至可能已经站到了对方那边。所以后世的武将才会对封狼居胥这四个字如此的痴迷。辛弃疾一辈子呢都想北伐，我们之前也说过啊，他写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他是在骂这个南朝宋文帝啊，没有霍去病的本事，却做霍去病的梦。但骂归骂，辛弃疾心里何尝不想啊亲自去封一次狼居胥。他没有那个机会，到死都在等啊，等一个能让他率兵北上的诏令，等到白发苍苍，等到临终前还在喊着杀贼。再看南宋的岳飞啊，明朝的戚继光啊，明末的孙传庭，他们都在各自的战场上试图靠近封狼居胥这个巅峰，但最终无人真正的抵达。不是他们不够强大啊，而是那个位置实在是太高，遥不可及。有人呢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类比哈，就是说如果把五代武将的这个战功分成段位的话，守城不退算是青铜啊，就我们说的这个啊季军啊，边境击敌算是黄金，那封狼居胥就是王者五百星啊，整个服务器只有一个号打上去过。那放在明朝，这件事就相当于从北京一路杀穿蒙古草原，踏平啊北元王庭，在蒙古人的圣山上升起大明的旗帜。有明一代没人做到，连朱元璋啊朱棣都没能做到。那还有一件事啊，其实细想起来挺让人感慨的啊，这就我们每次说到这个霍去病的时候，其实内心里面啊有很大的这个惋惜的成分。就是霍去病封狼居胥之后两年就去世了，年仅23岁。好像呢这个老天爷给他安排的任务就是来人间完成这一件事的啊，马踏匈奴啊，饮马瀚海，然后做完他就走了，像一颗流星划过西汉的天空，亮得刺眼，但是灭得也快啊。这短暂到近乎残忍的生命的长度，反而让封狼居胥这四个字蒙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仿佛他本来就不是凡人应该拥有的功业，所以凡人之躯也承载不了太久。那霍去病的一生，18岁啊，800骑兵斩首2000匈奴，19岁河西走廊收归版图，21岁封狼居胥登临瀚海啊，那样样都是别人穷尽一生甚至啊无数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他只用了不到4年。4年哎，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到中国古代武将的终身标杆。2000年过去了，封狼居胥的这个狼居胥山的
这个确切的位置，如今呢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啊。有人说呢是在

我征服。后世每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心里都有一座自己草原啊。在踏足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导游会告诉你早晚的温差啊，会告诉你，其实我们当然还不是去了茫茫的戈壁哈，只是在草原，但是你会感受到，如果啊你在那个地方迷了路啊，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你真的是走不出那一片这个土地啊，一望无垠啊，辽阔无边呢、啊你很可能就会在晚上冻死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个当我一踏入那方土地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霍去病啊。2000多年前没有导航啊，没有任何所谓的科技，他凭着自己的这个判断力啊，这个凭着自己勇猛的心啊，凭着自己相当过硬的这个军事能力啊，能够在那样的恶劣的环境之下啊，取得赫赫战功啊，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神话。他真的霍去病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啊。有时候我会想，他可能就是武林转世啊，他来人间啊，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来干这么一件事情的。任务完了，那人家呢啊，就这个归位了啊，就我们说，就真的成了天上的一颗星，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而且我们现在会经常哈、啊，就是想啊，18岁的少年啊，这个您看策马扬鞭，带着一群这个将士啊，横穿大漠啊，去这个追杀匈奴，直捣腹地，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啊，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啊说，现在的孩子啊，在遇到再大的困难啊，这个无论是学习上的、生活上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低谷的时候，去想一想霍去病2000多年前的那个少年啊，我们现在的18、19岁的孩子，坐在空调房里啊，这个吃着这个炸鸡啊，吃着麦当劳啊、肯德基呀、啊刷着这个短剧，打着游戏啊。想一想霍去病啊，真的是只要你一想到那个场景，一想到这个风狼继续这四个字啊，你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你真的会热血沸腾。所以我真的觉得霍去病是所有中国少年应该啊这个树立的，这个应该将霍去病当做自己的人生标杆，当做自己的榜样啊。霍去病的精神和他所留下的这种战绩啊，可以说是足以鼓舞任何人在困境之中站起来啊，他有这样的强大的力量。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啊，聊着聊着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直播间。

0: 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享受这本书的名字取得很巧，享受的享，胖瘦的瘦，瘦了就可以享受到瘦带来的各种好处，各种指标健康了，人更加精神，动力十足，做事情也更积极，不会懒散。这本书更像一本操作手册，一步步讲述如何科学减肥。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享受》。

0: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春暖花开了，又到了大家减肥运动的时候了。咱们今天呢，和您聊聊减肥这个话题。减重的方法呢，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实在太多了。有些减重方法啊，是剑走偏锋，比较极端，例如不让吃任何主食类或者是含糖类的食物，然后推荐吃很多鸡蛋、肉类等高蛋白食物，有的甚至还要求呢吃很多油脂或者是油脂加工品，或者呢是要求断食或者禁食，每天只允许吃很少一点点食物或者是代餐，甚至只喝一点点果蔬汁儿。还有通过外科手术把胃切掉大部分的缩胃减肥，这种极端的减肥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减重方法追求快速见到减肥效果，就难免要伴随很多不良反应，有些甚至要付出健康代价。所以呢，他们只适合于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病态肥胖、伴有糖尿病等等，并不能适合更多人。客观地说，减肥是一件为数不多的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事情，但如果努力的方向不对，这努力一样白费。为什么那么多人一直奔走在减肥的路上？那是瘦了胖，胖了瘦，瘦了再胖，这体重呢像悠悠球一样反反复复，又升又降，甚至很多人比以前呢减了减了还更胖了。那么究竟是哪儿做错了呢？那是因为很多方法呢只是暂时改变了饮食方式，而根本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改变，那么自然很容易减着减着就回到老路上。这就像拉长了的皮筋儿，一松手当然得回弹。所以呢，真正决定我们减肥效果的其实就是习惯。什么是习惯呢？出门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习惯性的拉一下门把手，看一看自己是否锁好了门。去菜市场呢，总会很自然地走到自己喜欢的食材面前等等。我们每天要接收大量的信息，但如果每一条信息都需要大脑去处理和记忆，那么大脑呢，就很容易像插错了的电源线一样，可能会短路。实际上啊，我们有很多行为呢，会被大脑固化变成习惯，养成了习惯呢，就不需要大脑耗能，是自然而然就可以产生的行为，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因此呢，大脑很喜欢把一些行为固化成习惯，而各种习惯大概占我们每天生活行为的40%以上，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学习习惯、工作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等。可以说习惯在左右我们的生活，这其中呢，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决定了我们的健康。更直接点说，健康的人和不健康的人，胖人和瘦人，他们的主要差别就是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不同。想要获得健康以及健康的体重，到底要养成哪些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呢？减重啊，其实就是修正一些坏习惯，而养成好习惯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儿。需要做的呢，只是逐渐了解和掌握减肥必备的知识，从一点一滴开始改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减重时千万不要挑战自己的意志力，在这条路上成功的人很少很少。拥有坚强的意志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在不经意间养成的好习惯，却能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的体重。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科学减重，先从了解自己开始。对于自己到底是胖还是瘦，很多人说不出个所以然。除了个别外观上实在藏不住的胖人，大多数人只是凭感觉，或者是和原来的体重进行对比。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科学的标准来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很可能是盲目的减肥。
0: 了解科学判断胖瘦的标准，并正确地判断自己的身材处于哪个段位，明白自己

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这才是减肥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呢，实际上要分成两步走。第一步呢，通过判断胖瘦的三个维度，了解自己的体重状况。那么科学判断胖瘦的三个维度呢，我们其实在以往的节目中都讲过，一个是 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一个呢是腰围，还有一个呢是体脂含量。这三个维度呢，可以综合地概括出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体质指数，这是国际上通用的判断胖瘦的方法。计算公式呢，是体质指数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结果大于等于24，那就应该减肥。而男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就应该减肥。男性体脂含量大于20%，女性体脂含量大于30%，那就应该减肥。作者特别提醒，老年人的体质指数标准呢，要比普通成年人略高，而适当的脂肪储备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是很有意义的。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往往跟慢性病的生活方式管理相关，评价减重效果的指标会相对复杂，所以呢，作者特别提醒老年人不要盲目减肥，如果需要减肥，最好是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第二步，科学地设定自己的减肥目标，别急，循序渐进才好。作者在书中教大家按照9宫格配餐法制作每天的减肥食谱。那么只要掌握了这个方法，您距离减肥成功这又进了一大步。9宫格，这是一个3×3的表格，横向标签是食物，纵向的标签呢是用餐的次数。食物栏呢有3大类，从左向右依次是主食、蛋白质食物、蔬果，餐次呢就是早中晚三餐。将9宫格中的食材加上烹调油和调味品整理一下，就可以制作出我们的一日食谱。那么在制作食谱的时候，9宫格配餐的分餐表是最关键的一步。定时定量的吃饭可以帮助减肥者减重，而且这个习惯呢还会防止减重之后的体重反弹。定时定量吃饭要达到的最终目标，那就是到点就用餐，每顿饭吃的量都差不多。那么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培养一个跟未来的理想体重相匹配的胃。定时定量吃饭这个习惯的养成离不开9宫格配餐法，掌握了这个配餐方法呢，就等于掌握了饮食减肥的秘密武器。不管您是在家吃饭还是在外就餐，都可以轻松地搞定减肥餐。肥胖呢是代谢紊乱的结果，而且大多数呢是营养不均衡造成的，可能存在某些营养素摄入过多，而某些营养素又摄入不足。比如很多肥胖人群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摄入呢处于一种相对的缺乏状态。所以呢，真正的减肥餐不是盲目的减少食物，而是要进行正确的营养搭配，合理的减少一部分能量，但尽量保证一定的饱腹感和基本营养素的摄入。也就是说，减肥餐应该既营养又健康，还要有一定的饱腹感，让身体感觉不到饥饿，没有过于激烈的反应。那么9宫格配餐法的关键词呢是定量、有营养、饱腹。定量指的就是能量固定，这每天吃多少食物，它们的能量呢都得经过科学的计算。大家可以通过称重或简单的估重来确定自己的饮食量，而营养呢都来源于食物，因此吃得好格外重要。经过科学的搭配，基本保证重要的营养素摄入量，在不饿肚子的情况下轻松瘦身。不过个人减肥者呢并不需要成为营养师，对食物的营养要求不用过于严格精准。9宫格配餐法呢是在限制能量、平衡膳食的基础上对饮食进行简化，让每一餐呢变得相对简单，易于操作。同时呢，可以根据本地的食材进行合理的选择，轻松实现减肥餐的搭配。饱腹感呢，是饮食减肥法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

0: 要想达到一定的饱腹感，在食材的选择上当然得非常用心才行，学会各种食材选择的技巧和窍门，就能做到既减少摄入也不会饥饿，减肥餐可以吃得有营养、丰盛、美味。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少吃并不会变瘦，而有时候即使吃多了也不会变胖。这胖不胖啊，不是看吃进去的数量，而是要看吃进去的能量。营养减肥的实质其实就是控制能量。如果把我们的胃想象成一个口袋，用食物把它们填满，那当然要选择体积大、能量低的蔬菜来占据空间，这样呢，既可以饱腹，又减少热量的摄入。但是，把食物都换成蔬菜合理吗？当然不行。为什么呢？我们每天每个人需要七大类，共计42种必须的营养素。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什么是食谱替换？食谱替换就像搭积木，一桶积木里会有很多相同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把每一大类食物想象成某一种形状相同但颜色不同的积木，进行食谱替换，实际上就是在每一类食物当中寻找可以替换的食材，比如黄瓜换成小油菜，鸡蛋换成鹌鹑蛋，米饭换成馒头等，这样就可以根据本地的食材和季节变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简单易行。
0: 为什么要学会食谱替换？网络上不缺乏减肥食谱，这其中呢不乏很多专家制作的食谱，按照拿来主义的成本已经够低了。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呢只是在不断的点击、收藏、转发，真正按照食谱去做的人呢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再完美的食谱如果在家附近买不到相应的食材，也很可能将之束之高阁，而再好吃的食物连续吃上一周恐怕也会失去兴趣。所以呢，学会自己编制食谱是非常有必要的。制作食谱最重要的原则呢，就是简单实用、好操作。快速的替换食材，一天的食谱呢，就可以迅速替换成一周的食谱，每天都可以吃的不重样。主食是什么呢？主食顾名思义就是主要的食物。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主食一直在中国人的饭桌上占有一席之地，谁能离开那碗饭呢？陕西人表示，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更爱面食。这是句玩笑话，实际上米面都是主食。中国人有多爱主食呢？你大概了解一下中国各地的传统小吃和传统美食，您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部分都是主食。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把各种主食创作出了上千种花样。我们当然离不开主食，这是几千年来延续的饮食习惯，那更是生理需要。但是减肥的时候呢，就需要控制好主食，否则减肥呢就很容易前功尽弃。这其中呢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食谱替换最基本的原则是能量相同，也就是说替换的每份食物之间能量是相同的，而食物的数量呢则可以根据能量而发生变化。那么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性价比最高的食材非蔬菜莫属。大部分蔬菜饱腹感强，体积大，能量却低。蔬菜呢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人的维生素 C 有90%以上是从蔬菜中摄取的。那么这个数字很惊人，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蔬菜，对人体维生素 C 的贡献量竟然完胜人们脑海中闪现的水果，并且蔬菜在我们每天的食材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把蔬菜吃好了，这减肥之旅呢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咱们国家的蔬菜品种是非常丰富的，常吃的蔬菜呢大概有100来种，全国各地呢还有很多本地独有的特色蔬菜品种，因此呢我们对蔬菜的分类也只能是个大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蔬菜的能量差不多，那么可以按照1:1的比例来进行替换。只是有一些特殊的蔬菜呢需要大家注意，胡萝卜水分含量少，所以呢能量相对会高一些。但是鉴于大部分人呢只是把胡萝卜当成点缀，所以呢不用太纠结其重量，大部分蔬菜的能量都比较低，每100克大概也就是20千卡，所以呢多吃一点没关系，只要在做蔬菜的时候没有放入过多的食用油，那么多吃蔬菜一定是一个好习惯。最后简单说一下肉食，大部分肥胖人士呢都是无肉不欢，毕竟跟寡淡的蔬菜比起来，荤菜更好吃。可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肉类摄入也给我们带来麻烦，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肉类摄入过多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替换食物的标准呢是能量相同，也就是说替换之后的食物重量中所包含的能量基本是一样的。举个例子，25克的五花肉、70克带骨头的排骨跟50克瘦肉的能量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些食物重量不同，但是能量相同。一句话，减肥期间离不开对食物能量、蛋白质含量、重量的性价比的考量。那么怎样吃才利于科学减重呢？享受这本书中有着详细的介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享受。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

0: 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明朝嘉靖年间，南方倭寇和北方蒙古部族不断入侵，百姓饱经劫掠，苦不堪言。戚继光横空出世，南征北战30年，让大明王朝再无边患之忧。为纪念戚继光诞辰495周年，烟台科技学院的4位同学准备制作一套民族英雄戚继光连环画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在思考，戚继光的文学和军事才能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树立起坚定的报国志向？从军的前10年，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为解开疑问，同学们组成了民

0: 族英雄戚继光课题小组开启探寻之旅。戚继光，字元敬，是登州卫指挥佥事，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跟随明史中的线索，课题小组来到了蓬莱戚继光故里。从今天开始，同学们将在蓬莱区戚继光研究会副会长范厚广的指引下，走进戚继光的戎马一生。
1: 范老师好。
2: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戚继光故里。大家是不是想知道戚继光如何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呢？
1: 是。
2: 大家今天到蓬莱就来对了，因为蓬莱是戚继光辉煌人生的起点。戚继光小时候呢，就是在蓬莱成长和学习。今天呢，我和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戚继光青少年成长和学习的一些故事。走，我们一起看看。
0: 蓬莱曾是明朝时期登州府城的所在地，也是戚氏家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接下来，课题小组跟随范老师进入戚府，在这里，同学们会有哪些发现呢？
1: 那个是什么？
2: 这是戚继光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做游戏的一个场景。大家猜一下，哪一个是戚继光？
3: 应该是这一位吧？
1: 还是那一个呀？
2: 这是戚继光小时候的一个雕塑。戚继光小时候呢，非常喜欢玩打仗的游戏，用泥土做城墙，用石块做堡垒，用彩色的纸做旗帜，然后进行排兵布阵，然后有进有退，有分有合，有模有样的。那么戚继光呢，就是这场战争游戏的指挥者。
0: 戚继光出生于将门世家，父亲戚景通曾在明朝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神机营任副将。在父亲的培养下，戚继光自幼就表现出了不俗的军事才能和非凡志气。而不仅如此，戚景通对戚继光的品格塑造也有着严格要求。
2: 戚景通看到老吴已经破败了，他需要修缮一下，就找了一些工匠做四扇雕花窗户。工匠对戚继光说，一般的将军最少家里要做12扇雕花窗户，你们家做的太少了。戚继光告诉了父亲，父亲很严肃地给戚继光说，雕花窗户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我们戚家不需要雕花窗户来装点门面，我们要用正直和清廉报效祖国，建功立业。
0: 戚景通的言传身教不仅锻炼了戚继光的军事才能，也为他树立起了正确的价值观。那么在此后的学习成长中，戚继光又产生了怎样的理想信念呢？
2: 戚景通还告诉戚继光四个重要的字，影响了戚继光光辉的一生。我们一起到纸堂里看一看。
1: 忠孝廉洁是这四个字吗？
2: 对，明史里说戚继光好读书，通经史大义。那么他的父亲看到他这么喜欢读书，就问他，你长大了要干什么？戚继光说，我长大了读书啊。戚景通说，读书不是目的，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白忠孝廉洁的道理。戚继光17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年老多病，就让戚继光到京城里办理袭职手续。临走的时候对戚继光说，无一弱者勿轻用之，就是我留给你的不要轻易的用啊。
1: 那是什么呀？
2: 就是忠孝廉洁，戚家的门风。戚继光回答道，尔当求增，何敢轻用，我一定要发扬光大戚氏的门风，不会轻易的用掉，不会轻易的减损。
0: 世袭了登州卫四平指挥佥事后，由于是预备官员，戚继光并没有实际的工作，但他仍时刻谨记父亲的教诲，发奋读书，不断提升自己。按照当时的礼制，四品官员外出就读需要车轿接送，但因家境清贫，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好选择在家自学。后来他的老师梁介得知情况后，便每天上门免费教授知识。正是在浓厚家风的熏陶下，在戚景通和梁介两位人生导师的教育下，戚继光的文学军事知识颇有造诣，更是萌生了增添家族荣耀、保家卫国的宏大志向。那么 在此后的军旅生

0: 生涯中，戚继光有着怎样的经历呢？带着疑问，课题小组来到了戚府恒硕堂寻找答案。
1: 这有两句词：“
2: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 这是戚继光诗里的句子吧？
3: 这是戚继光最著名的一首诗《涛前深处》最后的两句，也是流传最广、意义最大的两句诗。这首诗反映了戚继光当时居安思危、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保家卫国、取得海晏河清、强烈的爱国愿望。
1: 那这是戚继光多大的时候写的？
3: 你们猜一下。
1: 应该二三十多岁吧。
3: 嗯，都不对，这是戚继光19岁的时候写下的。
1: 19岁，
3: 非常
1: 这么年轻。
3: 当时呢，戚继光19岁，刚刚就任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实职，分管屯田工作。屯田嘛，就是种地，就后勤工作。
0: 明朝时期，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利用士兵和无地农民开垦田地，可以使军队自给自足，是一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建军制度。但到了明朝中期，屯田制度弊端丛生，军队与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
3: 戚继光看到这种情况就非常着急。那么另一方面呢，虎狼在侧，倭寇环伺，沿海的防卫形势呢非常严峻。正是在这种国家又有强烈的外敌入侵的可能的时候，戚继光想要施展自己的本领，但是只管屯田，
0: 耳边听着边关战事，自己却无处施为。戚继光满怀悲愤地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也诉说着对国家不受外患侵扰的殷切愿望。正当同学们为戚继光的境遇感到惋惜时，恒硕堂内一个奇特的场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 这位坐着的就是戚继光吧？
3: 对，
4: 这是一个在排兵布阵的场景吧？
3: 排兵布阵，带兵打仗，研讨怎么样加强海防建设。
1: 可是老师，为什么他挂着的是山东总图呢？戚继光不是登州卫指挥佥事吗？
3: 这时候戚继光就提拔了，升官了，他已经成为了总督山东被窝，变成了山东省的副司令了。
4: 他桌子上为什么又放着登州的地图呢？
3: 山东被窝的司令部在登州，那么就是现在的蓬莱，他的被窝都司府就在现在的蓬莱水城内，然后下辖3营24卫所，大家可以找找哪三营。
4: 登州营，
5: 还有
1: 文登，
3: 还有呢
1: 即墨营。
0: 将士论战场景中，这时的戚继光已官至三品，统领着山东沿海3营24卫所的兵马，负责守卫山东3000多千米的海岸线，防备倭寇侵袭。这不禁让同学们产生了疑问：戚继光是如何从一个四品的登州卫指挥佥事升任到三品山东都指挥佥事的呢？
3: 戚继光一直想带兵上阵杀敌，但是没有机会，因为戚继光的职位是世袭的，可能他的能力的强弱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所以他没有受到重视，实现不了他带兵打仗的愿望。另一方面呢，戚继光也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得到证实，这时候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参加考试
4: 科举。
3: 对，他就决定参加乡试，考武举人。
0: 明嘉靖28年，公元1549年，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武举人。因表现突出，戚继光被指派率兵前往蓟镇轮戍。蓟镇是我国今天的天津市蓟州区一带，由于与京师距离较近，这里一直都是抵御外侮、拱卫京师的重要位置。边境天气寒冷，条件艰苦，其他人对这种差事避之不及，而戚继光却欣然接受。
3: 在蓟镇轮戍期间，戚继光呢经历了风霜雨雪、翻山越岭，非常的辛苦。他在这个3年的期间做了很多诗，比如说他在辛亥年戍边游感当中写道：“每经霜露侯， 报国掩长明。到秋天霜露下来了，到边

0: 方巡逻，要睁大眼睛防止蒙古兵入侵。
1: 艰苦的戍边岁月磨练了戚继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保卫国家的信念，即便很少有战斗发生，但依然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带兵和边防斗争经验。明嘉靖29年，公元1550年，戚继光进击部的俺答汗亲率大军大举入侵明朝，一路烧杀抢掠，围困京师，史称庚戌之变。面对这种情况，朝廷决定取消会试，全城戒严。那么这会对戚继光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戚继光在戍边过程当中考察了地貌，了解了敌情，而且一直在思考和撰写一部重要的文章，叫《备俺答策》。正好俺答入侵，他写的《备俺答策》在当时的士人当中广泛的传阅，也被兵部和朝廷注意到了。兵部下令刊发，
2: 刊发
0: 啊，就是印出来了，发给大家看学习啊，怎么样防备俺答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的才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他当时还是一个登州尉指挥佥事，但是呢他可以成为将来国家的栋梁，就是大才。正是因为戚继光这种突出的表现，才被任命为山东都指挥佥事，总督山东被窝，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场景。
1: 当俺答退去，戚继光被朝廷记录为将才，开始崭露头角。正如明史中所记载的，用剑擢蜀都指挥佥事，被窝山东。明嘉靖32年，公元1553年，面对沿海地区倭患越发严重的情况，朝廷再次对戚继光委以重任。那么成为山东被窝总指挥后，戚继光又做了什么呢？接下来课题小组将跟随范老师前往燕墩遗址寻找答案。
0: 小心一点啊，路比较陡，这就没有路了，树洞里穿行了。
2: 我小心脑袋，前面到了。哇，好高啊，烽火台，这就是燕墩吧？
0: 对，当年戚继光修建和加固的，为了加强沿海的防线。
1: 燕墩又名烽火台，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信息传递工具，有专人日夜驻守，以防备倭寇来袭。明朝初期，大量倭寇为谋取财货利益，频频侵袭沿海地区，杀人抢掠，凶顽至极。而戚继光到任后，在巡视海防的过程中，他发现能够用于抵抗倭寇的士兵仅有4000多人，且军备松弛，纪律松散，率领4000多人防守山东3000多千米海岸线这样的艰巨任务，对于当时只有26岁的戚继光来说，担子沉重。兵力过于分散，无法构成有效的防御力量，过于集中又无法迅速做出反应。面对这种情况，戚继光认为首要任务就是在沿海一带大量设立燕墩。那么燕墩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同学们决定爬到上面一探究竟。
0: 爬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啊，这可是全都是石头，有必要的话你就手脚并用啊，踩湿了踩湿了再踩下一步啊，小心点啊，越来越陡了。
2: 它都是松动的，
0: 真的拉着手啊，这石头是松动的啊。到了，
2: 哇，好开阔，好开阔呀。
0: 上来以后我们是不是找到感觉了？尤其是你眺望大海，就找到了怎么样瞭望敌情。那么戚继光呢，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建设燕墩，就是因为这里的视野是最开阔的。第二个呢，是这里是相比较周边最高的位置，就使得最远处的如果有倭寇的乘船来袭，就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起到最大的警讯的效果。
1: 与此同时，戚继光还在各卫所整顿军队，训练士兵，并在登州卫所宋代刀鱼寨遗址，也就是今天的蓬莱水城内建立海军基地，配合燕墩抵御倭寇。

0: 那么燕敦是如何向卫所军队传递敌情的呢？
1: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用大量的柴火浇上油脂或者硫磺，不使这些柴火快速燃烧，只能发出浓浓的烟雾的这种效果。所以白天呢，如果有敌情来，就点燃柴火，柴火发出浓浓的烟雾。那晚上呢，就点燃能够燃烧的大火，那火光冲天，就使得近附近的卫所的部队有时间赶过来，趁敌人登上岸或者没登岸的时候，就把敌人打败或者打跑。这样就在我们山东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海防设施，使得倭寇很少踏入我们山东。
0: 今天课题小组跟随明史中的内容，了解了戚继光谨记家风家训的成长故事，也从他获得朝廷认可到三年戍边，再到被倭山东的从军历程中，感受到了戚继光保家卫国的坚定理想信念。从军十年来，无论在何种环境、何种际遇中，戚继光始终冲在一线，但却几乎没有参与过实质性的大战。正如他在《马上作》中所写的，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是戚继光从军十年征战沙场的真实写照。但即便如此，戚继光仍时刻准备着，而这十年的积淀也为他后来转战南北30年奠定了基础。不久后，28岁的戚继光被派到了已逐渐失控的浙江战场，那么等待他的又是什么呢？下期节目课题小组将继续探寻戚继光与戚家军的故事。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67676666。
11: 这种味道被人排斥，却又叫人欲罢不能。咖啡、茶、啤酒，这些流行世界的饮料有一个共同的味道，那就是苦。苦尽甘来，同甘共苦的激励，更是赋予了苦味延绵不断的含义。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苦的享受》。公元8世纪，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修士们把啤酒花加入了传统啤酒之中，一种全新的口味由此诞生。虽然喝起来清苦，但它减轻了传统啤酒里的甜腻口感。不光如此，加入了蛇麻花的啤酒保存时间也加长了不少。这种酿造方法在欧洲多地流传开来。此时的中国南方，一种苦味蔬菜成为了人们喜欢并传承不断的美食。
12: 人们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都不愿意吃苦，但是在餐桌之上又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吃苦。不信的话，看看我们能够见到的那些苦瓜菜肴：凉拌苦瓜、清炒苦瓜、苦瓜炒肉、苦瓜煎蛋、客家酿苦瓜。如果我们去了佛山，就会发现当地还有苦瓜宴，能用苦瓜给您做成100多道菜。苦瓜这种菜肴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中国的呢？对此啊，各有各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呢，应该是元朝和明朝期间。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大德南海志》中就记录了蒲突这种蔬菜，而明朝永乐年间的《广州府图经志》中说道：“护突乐音蒲突，即苦瓜也，其味清苦，夏秋煎熟。”当地人呢喜欢用肉还有蚬子和到一块儿煮来吃。苦瓜传入岭南地区之后，逐步得到了推广。清朝的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当中写道：“苦瓜其味甚苦，然杂他物煮之，他物服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一方面说明苦瓜在岭南地区早已经被人们接受，同时呢又将苦瓜寓以君子之德，不光南方人能够接受，而且啊北方人也喜欢吃。
11: 在炎热潮湿的夏季，一种苦味十足的蔬菜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家常养生菜。明朝初期，苦瓜已逐步在闽粤两地推广传播。《闽产异录》中就有记载，在闽粤两地的美食家们的推崇下，苦瓜与其他食材的碰撞催生出了种种经典美食。杜软凉瓜，广东省江门市的特产，它的瓜形肥大，形似木瓜，本地人称之为大顶瓜。胡渣的杜软凉瓜不仅是大厨的心头爱，也是百姓家中最常见的家常菜。其中豉汁炒凉瓜就颇具特色。杜软凉瓜去瓤切开，入沸水白灼30秒，随后加蒜头、豆豉等配料和凉瓜一起爆炒，快速的烹制保持了杜软凉瓜的最佳口感。

0: 白粉为苦瓜披上了一层软糯光滑的外衣，已经被掏空的苦瓜内部则埋藏着特别的味觉彩蛋，流心的蓝莓酱带来了酸甜。 综合苦瓜的微苦，食材之间的相互碰撞，达到食物的最佳平衡口感。在潮热闷湿的季节，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更好能量平衡。伴随着苦味美食的不断出现，人们也开始了对于苦味来源的寻踪探秘。
1: 苦味究竟来自于哪里？它是怎么产生的？ 伴随着近代化学的进展，许多学者开始探索苦味的来源。1819年，一位德国化学家隆格开始了对苦味根源的探寻。25岁时，他发现了滇茄提取物带来的瞳孔扩张效果。由于滇茄的提取物可以放大瞳孔，让眼睛看上去更加有神、更加迷人。在没有现代美瞳技术的年代， 那些上流社会当中的女性，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漂亮，经常会将滇茄的提取物用作自己的化妆之物。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滇茄有剧毒。对于滇茄成分的研究和提取物的发现，很快就让他获得了众多的赞誉，甚至连大诗人歌德听说了这一事情之后啊，都主动与他取得联系，送上了一盒咖啡豆，并且表示呢，这盒咖啡可以在他的研究当中使用。大约在半年之后，隆格就从这些咖啡豆当中啊提取出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状结晶物，他称之为咖啡中的碱。隆格认为啊，这就是咖啡苦味的关键物质。 在隆格开始这项研究之前，已经有不少化学家们对于苦味也充满了兴趣。咖啡、可可及茶叶中的苦，它们究竟是源自同样的物质，还是各有不同呢？世界上各种苦味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规律？18世纪末期的化学家们把探索的目标锁定了咖啡。当时的一些医生认为， 咖啡可能具有退烧效果，对于咖啡苦味物质的研究，或许可以提取出来某种不一般的药物。出于这个目标，隆格开始了实验。为了解决实验装备简陋的局限，隆格决定采取加热水解分离的思路。这番设计果然有了收获。1819年年底，隆格最终从咖啡豆中提取出来了一些白色的结晶物。 根据这些物质的特点，隆格称之为咖啡中的碱。那么，这种咖啡碱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作用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王立金副教授针对咖啡因对人体的兴奋作用做出解读。
2: 我们日常中经常能够喝到的三类饮品：咖啡、可可粉、 茶，那它们喝起来有一种苦味儿，这个苦味儿呢跟它们其中所含的一类物质有关系，这个物质呢叫做咖啡因，也叫咖啡碱，大家对于这个咖啡因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它会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喝完它好像就不那么困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人疲惫的时候，体内会分泌一个叫做腺苷的这样一个物质，腺苷它跟大脑中的腺苷受体结合，能够让大 大脑产生一个疲惫的这个信号，然后大脑会指挥我们人去休息。当人摄入咖啡因之后，因为咖啡因的结构跟腺苷非常类似，所以咖啡因会取代腺苷，与这个腺苷受体结合，那导致我们大脑接收不到人已经非常累的这个信号，以为现在还很兴奋。你在疲惫的状态下没有去休息，而是靠咖啡因来维持兴奋的话，当咖啡因的效果去除掉之后，这个时候
0: 你的体内是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1895年，另一位德国化学家赫尔曼·费舍尔首先合成了咖啡因。2年后，他还推导出了该化合物的结构式。至此，人们对这种苦味物质有了彻底的了解。

0: 在这个时期，有些学者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了：咖啡和茶为什么喝起来可以让我们大脑兴奋呢？这两种饮品当中是否都含有同样的物质？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对他的回答却绕了一个大圈儿。1820年，在完成了咖啡提取物的研究之后，龙格就锁定了另外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叫儿茶，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它的提取物常被欧洲人用作鞣制皮革和染色之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定的医疗用途。人们逐渐发现啊，这种植物当中有一种独特的苦味物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1: 1828年以来，一位名叫埃森贝克的德国植物学家也展开了另一项有趣的研究。他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启发，锁定了一种被称作儿茶的植物。这是一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植物，它们以味道极苦而闻名。那么儿茶中的苦味究竟源自何处呢？1831年，经过了持续多年的实验后，埃森贝克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结晶物，这种物质被认为是儿茶的主要成分，他将其命名为儿茶素。此后其他化学家受到他的启发，继而在绿茶中也发现了儿茶素。学者们认为，这正是导致茶汤苦味的核心物质。现代的临床试验证明，儿茶素是一类具有高活性的类黄酮的总称，在绿茶中含量较高，它不仅仅会产生苦味，还会带来诸多的健康功效。
0: 在龙格从咖啡豆和儿茶中寻找苦味物质之前，有两位法国的学者也在探寻苦味物质背后的奥秘。一位是法国化学家药剂师佩尔蒂埃，另一位名叫卡文图，他也是一位药剂师，同时还曾兼任巴黎药学院的教授。两个人从1815年开始，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当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其中的一个研究对象啊，就是一种被称作土根的药物。土根是来自南美地区的植物，曾被印第安人用来治疗腹泻，味道很苦。在被引入欧洲之后，医生们加入了糖浆，制成了土根糖浆，成为了当时常用的祛痰和快速催吐的药物。1817年，两位学者从中提取出了一种结晶物，将它命名为土根碱。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则是马钱子，这是一种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植物，它的种子和欧洲的银币非常相似，又被人们称作马钱子。这是一种非常苦的药物，17世纪作为止痛药引进欧洲之后，医生们很快发现了它具有剧毒，曾被当作老鼠药广泛使用。当然了，它也会出现在一幕一幕的阴谋暗杀事件当中。1819年，两位学者从中提取出了马钱子碱，这是一种苦味更加强烈的物质，而且毒性同样很大。紧接着的1820年，他们将目光锁定了另外一种尝起来味道更苦的植物，那就是金鸡纳树。
1: 17世纪以来，整个欧洲受疟疾的影响，金鸡纳树皮成了当时治疗疟疾的唯一有效药物，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金鸡纳树。金鸡纳树皮被打磨成粉，在葡萄酒内浸泡，服用后反复的发烧和颤抖很快就得到了平复。这种植物中的苦味物质也引起了许多化学家的浓厚兴趣。1820年，两位化学家搭档佩尔蒂埃与卡文图也锁定了金鸡纳树的研究。他们在此前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展开了实验，最终分离出了一种无色的结晶物，他们命名为奎宁。两位科学家亲自尝试了一点点奎宁，它带来的苦味让二人皱起了眉头，难以忍受。奎宁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最苦的物质，在治疗疟疾方面有着非凡的功效。人们以奎宁作为基础标准来评价不同物质的苦味强度。 在此后的研究中，更多物质的苦味秘密得以揭示。
0: 虽说良药苦口，但如果药物的味道真的很苦，那么这种不适感也会让人体对它有排斥，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那么从人类开始利用植物作为药物治疗疾病以来啊，就在想尽办法地降低苦涩的滋味带来的不适感。古埃及人会将那些苦得了不得的药粉和上面粉，加入蜂蜜，然后搓成一个一个小球来服用。我们中药当中的传统水蜜丸啊，也是采用的类似方法，就是为了把那个苦涩的味道给它遮盖住。但就算是里面加入了蜂蜜，很多中药丸子吃起来啊，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苦。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药物当中的苦味呢？20世纪以来，随着制药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苦味遮盖。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良药不苦口的目标。
1: 为了阻挡苦味，发明家们一直在努力。除了蜜丸这样的方式，人们早就发现了从动物骨头等提取的明胶，可以帮助口腔躲过药物的苦味。但长期以来，明胶的生产工艺始终不过关。20世纪30年代，一位美国的年轻人谢勒福斯开始了对明胶胶囊的钻研。那时他刚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且在一家药厂工作了几个月。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让谢勒意识到了一个机会，当下的明胶胶囊制作效率太低了，而且品质不过关，常常出现药物在口腔中提前被释放的问题。1933年，当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图纸后，他向父亲借了钱，开始研制胶囊加工机器。在一间地下室内，年轻的谢勒提出了使用旋转模具工艺的思路，由此制造出的可溶性弹性明胶胶囊品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胶囊。这个发明迅速在各大药厂之间传播。1934年的春天，谢勒福斯发明的胶囊制造机开始推向了市场。这项发明大大推动了胶囊的使用，也让更多的孩子摆脱了药物之苦。今天，我们不光有更成熟的胶囊，可以精准地控制药物在体内的进程，还拥有了更丰富的手段，比如可以阻断味觉信息传到大脑的苦味阻滞剂等方式，都可以缓解和阻止苦味带来的困扰。
0: 随着制药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合成药物从实验室当中涌现出来。这些药物的确帮助很多人解决了病痛的烦恼，但是很多药物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的味道实在太苦。这些药会苦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是病人把它放到嘴里，立刻就会苦得难以忍受，迅速地把它吐出来。喝上再多的蜂蜜水、白糖水，都去除不了舌尖上那一股浓重的苦味，真的太难吃了。很多人呢，就此放弃了某些药物。我们前面提及的咖啡、茶、可可、啤酒，它们的苦味成分当中都是哪些物质呢？咖啡和茶的来源于咖啡碱，这是苦味物质的一大类生物碱。可可的苦味成分呢，则是黄烷醇。啤酒的苦味来源于啤酒花里的阿尔法酸、贝塔酸和多酚物质。随着这些产生苦味的根源被揭示，科学家们也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些苦味物质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味觉的呢？
1: 1886年，美国科学家邦吉纳和另一位学者合作，开始了对啤酒苦味的追寻。大家都知道啤酒的苦味主要来自啤酒花，但是对它的产生机制却众说纷纭。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邦吉纳找到了可以分离啤酒花提取物的醚类溶剂，最终得到了一种不溶于水的结晶物。他描述说，这种物质的酒精和碱性溶液具有强烈的苦味，这种物质此后被称之为绿草酮。在一种又一种苦味物质被发现的同时，另一场探索也在展开， 在逐步摸清了味觉系统中的结构和功能后，

0: 科学家们最终找到了味蕾上捕捉苦味的关键——苦味受体。随着苦味受体被发现，一些关于苦味的有趣的困惑也得到了揭示。
1: 2000年，在首先发现了苦味的味觉受体之后，美国生物学家祖克以及其他科学家陆续发现了25种苦味受体。这些苦味受体不光存在于口腔里，它们还分布在身体的肠道、鼻腔、胃等器官当中。难道说吃了苦味的东西，我们的胃也会尝出苦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苦味受体不会像口腔里的一样向大脑传递信号，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反应。比如胃中的苦味受体一旦被激活，它会降低胃饥饿素等物质的分泌，从而减少对这类物质的消化。鼻腔当中的苦味受体一旦检测到苦味物质，它会增加纤毛的摆动频率，进而增加对吸入物质的清除率。这些新的发现已经证明，所谓的苦味受体可不光是让我们感到苦这么简单。
0: 随着对于苦味形成机制的深入了解，科学家们逐步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感知苦味不只是停留于简单的味道层面，苦味还会调动身体的多项机能来调节我们的健康。无论是天然的药物之苦，还是日常的苦味食物之苦，人们都会利用这种苦为健康带来益处。漫漫长夏，生活在湿热地带的傣族相信良药苦口的道理，吃苦味的菜肴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在吃自然赐予的保健秘方。傣族人喜欢苦味食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解毒。傣族人讲究胃病先解，和传统中医当中的治胃病有异曲同工之处。炎炎夏日，生长在当地的苦凉菜、野苦瓜、苦茄等等都是傣家人餐桌上的常用菜。浓烈异香、味道苦涩的臭菜，在鸡蛋热油的包裹下，很快能变成香喷喷的美味。傣家菜里用炭火炙烤最苦味的海床、苦茄，哪怕经过油锅煎炸，这也是一种苦得让人难以忘记的菜。最常见的芭蕉花，傣家人也会有很多做法，凉拌、素炒或炖汤，甚至包烧，都会成为傣家人从小到大的念念不忘的味道记忆。而地处胶东半岛的昆嵛山上，春夏秋冬四季，滋味不同的山野蔬菜，为大山里的人们提供变幻无穷的美味菜单。当地的苦菜新鲜，带着露珠，根叶都可以吃。苦菜营养丰富，但口感苦涩。在这里，人们发挥奇思妙想，经过多道工序来去苦存香，加工出一道受人喜爱的美食豆沫。在过去没有大棚蔬菜越冬的日子里，萝卜白菜挨到开春，而在昆嵛山，哪怕是大雪封山，豆沫仍然能够让山里人享受到阳光的味道。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利用苦来平衡健康，药食同源的智慧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至今。
1: 苦味受体是怎样把苦味信号传递给大脑的呢？2022年9月，在科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论文，作者是上海科技大学的结构生物学专家刘志杰和他的团队。科学家们利用马钱子碱形成的苦味刺激，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苦味受体独特的三维结构，进一步明确了它们的调控机制。由于清晰地了解了苦味受体的精确结构，科学家就有可能基于这个结构去进行相关的药物设计，帮助那些味觉失调的人重获健康。随着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还发现了苦味与其他味道相互作用的有趣规律。
0: 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会很好地利用五味调和的规律来组合各种健康美食。 龟苓膏这种苦与甜的组合食品深受人们喜爱。干龟板和土茯苓是制作龟苓膏的两种主要食材，除此之外还要搭配生地黄、蒲公英、金银花、菊花等十几种中药材。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都带着苦味，文火熬制七八个小时，各种食材中的有效成分都融入汤中，加入凉粉逐步凝固，能有效遮盖苦味物质，在炎炎夏季是清热祛湿的日常法宝。陈皮，一味历史悠久的传统药材，广陈皮中以新会产陈皮为上品，陈皮以陈酒者为优，干皮晒干，贮存陈化三年以上，浓烈的果香渐渐散去，柑橘所独有的风味物质被时光所浓缩陈化，拥有了持久而柔和的陈皮香。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理中和胃的功效。陈皮中含有类柠檬苦素，因此陈皮本身含有苦味，经验丰富的厨师们最会把握陈皮之苦。陈皮四宝鸭，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四宝配料，将鸭肉焖到酥烂，留原汁和四宝配料勾芡，再经历数个小时的烹制，陈皮的风味完全发挥，入口后醇香回甘，也凸显食补之妙。
1: 单独存在的苦味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的。从我们的生理本能上讲，人绝对是会拒绝苦、排斥苦味的。但是倘若苦味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与五味其他当中的几个滋味组合在一起，生活也好，味觉也好，瞬间就会变得美好起来。我们在节日里亲朋好友举起的酒杯，日常饮用的一杯清茶，桌上的各式菜肴，朋友之间互赠的巧克力礼物，这些不都是有苦味的参与和贡献吗？正是有了苦的参与，才能够让我们的味觉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立体，五味调和才真正变得有滋有味。
0: 从遍尝自然之苦的过程中获取最古老的天然药物，在不断的探寻中揭示苦味背后的奥秘，了解苦味带来的健康调养功能。当下的美食家们更懂得以苦味和其他味道搭配，实现五味的调和。一切的发现和创造，正是为了从苦味中获得健康和美好。
2: 其实呢首歌2024已经完成了 demo， 在网上的讨论度也极高，今天正式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

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 6975-115 6975-695

see you again, girl. I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我也想承担。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好不整齐啊，没有默契了。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至5点半，每个工作日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
1: 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荣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或者是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呀，吃到的美食，发生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
0: 分享交流。当然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要为了就是互动啊答题呀，就是忘了我们的交通规则哈，还是要安全行驶。不过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在大家停车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哪里堵车啦，或者是哪里要绕道呀。最近呢
1: 这两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不稳定，我今天下午还在想能不能睡醒之后就是一场大雨，然后傍晚的时候会凉快一些，但很遗憾今天是很热。
0: 但今天天气预报有说要下雨哈，昨天是因为下了一场雨，昨天晚上有出去散步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昨晚是格外的凉快，就外面会比室内开空调还要舒服。
1: 对，没错，我跟小可昨天晚上都出去散步了。对吧，都切身感受到了这个丝丝的凉意，
0: 就是我期待哈，就每一个傍晚都是这样的凉快，昨天还有晚霞，就有的云彩都是粉色的。我在想如果夏天的每天傍晚都来一场暴雨的话， 应该还是很舒服的，也不太好吧。你要想如果有的朋友他下班比较晚的话，
1: 那是不是每次下班就是要经过一个雨林呢？
0: 就下一会儿降个温，对吧？
1: 就还是希望夏天不要这么热哈。那也没有收到大家的点歌，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走过咖啡屋》哈，就放松一下，一首非常简短的歌。

0: 好的，一首走过咖啡屋结束了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心情非常愉悦，有一种在外面旅游的感觉。
1: 所以今天既是没有人点歌，然后我看到你点这首歌，我就知道你肯定很喜欢听。
0: 是的，缓缓说，下午好，两位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缓缓相扣松柏的。好的，收到了，
1: 估计要到下第二首歌给你放。
0: 你有没有发现缓缓每次都有4:30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一直陪伴我们到5:30。
1: 对，而且呢每次来的时候呢都会比较语言简练，直接说我要点什么歌。
0: 你讲的是另外一位，但是你讲的是另外一位，他每次只发歌名，然后缓缓也一直陪伴我们做互动，对吧？嗯，感谢大家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1: 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在逛热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新闻还挺有趣的？嗯，
0: 你说，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怎么可以聪明成这个样子呢？让人跪服的古代黑科技。我这个话题哈，嗯，我觉得从前几年开始，我就频繁的刷到了，他可能就是
1: 换一种说法哈，但是永远都是在夸我们的老祖宗哈，就非常有智慧。然后网友很犀利地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的话，你觉得你能活几天呢？又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外卖，又没有空调，光是夏天这一关的话，估计都能劝退很多的人。
0: 这个话题有点熟悉啊，这个问题还记得以前在QQ空间里面会有这样的转发的动态哈，如果给你500万，然后让你在没有 WiFi 没有 外卖 没有空调没有西瓜的地方待一天，哦待一个月，你愿意吗？如果是一天的话，估计
1: 扎破头也轮不到我们。嗯，你有看到过这个转发吗？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嗯，很多，但是一个月的话估计也是有很多人能够坚持的吧。
0: 是的，但是我也挺想回到古代，就是感受一下文人的生活，感受一下那时候的文化。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会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候，那怎么过呀？是不是生活很枯燥？
1: 但其实并不是的，
0: 就是没有手机而已。
1: 对，几千年前的老祖宗早就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其实都解决得很明白，就有些智慧的话真的是让我们现代人都忍不住的佩服。嗯，
0: 你像冰箱哈，嗯，
1: 在以前也有的哈，就战国有个叫青铜冰戒，就是他们热的时候不只是只会摇扇子哈，我们看电视剧
0: 摇扇子，嗯，有配一个丫鬟在两边，在旁边扇哈。其实，在战国时期，他们就发明了青铜冰戒，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当时这个青铜冰戒就是1977年出土的时候嘛，当时也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非常的厉害。嗯，它长得也很不一样，一个方形的青铜的大盒子，然后呢，里面套着一个酒壶，然后冬天呢，在夹层里面还塞满了冰块，夏天打开就是冰镇的美酒。哦，这种设计就比较精巧，因为它冰戒底部是有排水孔的，冰块融化后的水是可以流出去，盖上呢还有那种
1: 镂空的花纹，冷气就从那种孔里面透出来，就能给室内降温。你想，一个器物哈，它既是冰箱又是空调，
0: 所以你想，当时他们的夏天是不是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舒服很多？嗯，
1: 所以呢，在2000多年之后出土的时候，里面甚至还能找到冰块的痕迹。
0: 哦，我觉得这都不是青铜器了，我觉得就黑科技啊，
1: 对啊，就黑科技，所以网友就觉得很贵服啊。
0: 怎么可以相信怎么做到的？刚我们说的是关于夏天的哈，说的是冰箱早期的，环保界其实也有它的顶流，是在汉代叫焰鱼铜灯。
1: 对，也是很神奇的一件器物。如果我们可能觉得环保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一种说法，对吧？和概念和意识，但其实并不是的。 古人对环保其实还是有概念的，因为他这个在西安出土的这个焰鱼铜灯，就让人家对当时 他们的思想是刮目相看的。
0: 嗯，它这盏灯它的设计的样子就是大雁回首衔鱼的一个造型，雁腹里呢装水，灯芯点燃后油烟会顺着那个雁颈飘进雁腹，被水溶解，完美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在2000多年前，当欧洲人还在用油灯熏得满屋子黑烟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解决了油烟污染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审美，更是科学。
1: 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指纹东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我也在默默的听。指纹东星，你还在杭州旅游吗？
0: 应该回来了吧？
1: 应该回来了是吧？感谢你的支持。
0: 其实很多人他都会疑惑哈，古代他没有 GPS， 他们怎么测算距离，怎么知道到哪需要多久呢？
1: 所以呢，其实也可以做到。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器物叫计厘古车，听过没有？
0: 没有，
1: 我也没有。说实话，我这里面他今天说到的很多东西，
0: 因为历史书上没有说，
1: 我都是今天查了资料之后我才知道的，之前我也不知道。就没有在就是没有 GPS 的年代呢，他们都是用这个计厘古车来测算，就这辆车每走一里，车上的牧人呢就击鼓一次，每走十里就击啄一次。原理是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车轮转动带动齿轮，齿轮再驱动击鼓装置。所以它不仅是里程计，更是古代军事测绘的标配吧。
0: 哦，而且这个精确度有多高哈？现代学者复原后发现误差不到1%，
1: 这么牛了，这么精确吗？
0: 真的很牛了哈，
1: 真的很厉害。
0: 嗯，除了 GPS， 你像我们现代生活中，平时我们会用闹钟，那古时候怎么办？那我想，那有的要上学，私塾，或者是要起来做什么事情，他怎么知道是几点？然后有人会叫他吗？
1: 你敢信吗？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表，叫水运浑天仪。
0: 嗯，你像唐代高僧一行和尚发明的这台仪器，用水力驱动，不仅能精确报时，还能演示天象，像星星的位置、月亮的盈亏，全部自动运转。它比欧洲第一座机械钟早了整整600年。你想，600年什么概念？
1: 这么早，
0: 我们经常说向天再借500年哈，比500年还要多。就更让人惊叹的是，它还能自动敲鼓报时，这个就是
1: 最早
0: 的
1: 闹
0: 钟了啊。
1: 而且刚才你说到的这里面，就是唐代的高僧嘛，用这个仪器来演示天象。那其实，在唐代的时候，那里面的人其实很重视这个天象测算。
0: 嗯，哎，我看那之前像一些宫啊那些穿越的剧，不也是要测算天象的吗？
1: 对，
0: 我估计就是看到以前古代这种对天象的一个测算啊，精确啊，然后以这个点给他创意的灵感啊，
1: 然后用到了影视剧的创作当中。
0: 一开始我们说了冰箱哈，其实在古代还有空调房，难以想象，
1: 我又不敢想了，
0: 是不是？它是建筑界的奇迹。故宫里面有一座冰窖，它是专门用来储存冬天河面上切下来的冰块嘛。到了夏天，这些冰块就被搬到粮店里，通过机械装置将冷气送到各个房间。还有一种就是叫自雨亭，就是把水引到屋顶，再从屋檐流下来形成水帘，然后再通过蒸发带走热量，坐在亭子里比开空调还舒服。就有网友还感叹哈，他说原来历史上最早的中央空调是唐朝人发明的。
1: 哎，你看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冰窖，我光是想象一下听你读的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象一下，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凉快的，跟我们空调吹的那种硬风又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就脑子里面立马就脑补的就是在皇宫里面、故宫里面，然后那个冷气散出来，
1: 然后那个屋檐留下来的水帘，你光是想象一下就觉得降温了很多，
0: 而且画面感觉很唯美。这个水帘
1: 唐朝人是会享福的，真的是会享福的。还有我们刚才说了空调房对吧，还有交通界也有绝杀招，就秦朝的高速公路。
0: 哦，
1: 对，秦朝的驰道，
0: 那个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应该不叫高速公路，
1: 叫驰道，就驰行飞驰人生的驰，叫秦朝的驰道呢，是堪称古代版高速公路，路面宽达50米，然后呢，中间是皇帝的专用道，两侧呢是百姓的通道，路基呢用夯土夯实，然后路面的坡度呢经过精密的计算，排水系统特别的完备，从咸阳出发，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南，东到山东，西到甘肃，路网总长呢超过了8000公里，
0: 这个距离覆盖面非常广哈。
1: 对啊，惊人啊！
0: 而且更让人惊人的是，秦朝已经实行车同轨，就车轮距统一为6尺，相当于今天的1.4米，马车走在这条路上如履平地。
1: 所以你想多快？
0: 哎，但是你
1: 这么宽，
0: 你像你在秦朝，你可以看到皇帝，因为你只要走那条道就行了。你赶到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然后你也跟着那条路，总有一天能碰到，对不对？
1: 中间他在走，你在两侧走，对不对？
0: 有种那种粉丝见明星的感觉，
1: 爱豆跟爱豆见面，
0: 感觉好不可思议啊！
1: 你就会觉得，其实古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对吧？
0: 嗯，而且你想，你在古代有投壶啊，各种各样的游玩的射击，
1: 对，还有包括
0: 击剑
1: 啊，宋朝他的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0: 嗯，
1: 他们会吃炙羊肉，那不就是我们吃的烤羊肉串吗？炙羊肉，对不对？
0: 不知道古人的生活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呀！
1: 还有酱肘子，
0: 而我们现在只能玩手机，
1: 真的很烦，只能玩手机。
0: 我们不爱看书的哈。
1: 对，
0: 已经过了学生时代哈，就只能玩玩手机。其实玩手机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
1: 但是玩多了，
0: 嗯，但是你就想，因为我们平时还可以出去旅游，培养自己的爱好啊，运动啊。但是如果跟古代比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会逊色一些，除非在 AI 机器人方面，
1: 它可能会
0: 现代更胜一筹哈，因为我们科技什么在进步。
1: 也就是说，古人没有手机可以玩。那么他可以把他的重心放在其他各个方面，所以他的文娱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
0: 的，
1: 不仅仅是学习啊，对吧？也有网友说呢，秦朝修路的技术呢，欧洲到18世纪才追得上。那也有人问，既然老祖宗这么聪明啊，为什么近代科技大爆发并没有发生在我们中国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老祖先从未停止过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智慧的追求。你想，我们现在现代哈，我们昨天说了集中供能，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后辈子子孙孙在讨论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历史的那一刻，哎，我们的先人当时研究出集中供能、集中供暖，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1: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古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呢，它是没有实验室的，对吧？也没有什么论文啊，也不能说有什么发明的专利啊，他们都是靠眼睛啊、手啊，对吧？包括一颗匠心，所以呢把生活过成了艺术，把智慧呢也就传承成了文明，流传一代代下来。
0: 是的，为什么我们平时上网啊或者一些专家能一眼识别出老祖宗的东西哈？因为他们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种人在万物之中，万物皆可为人所用的一种生命态度。聪明的不是技术的本身哈，而是那双就是刚说的在自然中发现规律的眼睛。我记得政治课有一个有一个课题讲的就是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然后发现的规律并利用，善于利用它，
1: 应该是哲学那一部分当中。

0: 当中的，
1: 嗯，
0: 是吧？
1: 我这句话记得非常清楚，自然规律，嗯，
0: 对，因为
1: 要尊重自然规律，
0: 也可以用到发展的观点，也可以用到矛盾的观点，
1: 是
0: 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1: 嗯。就这些智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最终指向的不是说技术先进啊，而是一句就是我们用脑子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对不对？
0: 那真的是，你看到包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些博物馆里面一件件的传世珍宝，
1: 嗯，
0: 他那个做的真的很精细。
1: 我其实每次去博物馆的时候哈，
0: 嗯，
1: 因为每次就人好多，我就看不进，但每次我要在手机上看人家拍的那种特写，看得津津有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因为你去博物馆，你可能有时候经常会感到，嗯，在中国嘛，就是没有一个热门季节，也没有说有一个热门的点，就只有热门跟更热门，去哪都是人贴人。
0: 我完全懂你的感受，因为我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去过一次西安的时候，我想预约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很网红的博物馆嘛，
1: 嗯，
0: 预约不到太难了，就比抢演唱会的门票还要难。然后呢，我就抢到了西安历史博物馆，我就进去了一下。你知道他们为了应对这些暑假的人流高峰怎么做吗？在一些特别网红人流量大的馆，他不开空调，就为了让你
1: 限流，
0: 对，限流，让你人走得快一点，不要在里面逗留，
1: 赶紧走，
0: 谁能看得进？
1: 看完
0: 全都是
1: 赶紧走，
0: 人贴人，然后那种捍卫，你知道吗？
1: 嗯，我懂了，可以不用描述了。
0: 对，
1: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手机科技哈，很多博主都分享自己看到的一些器物，然后会有一些描述，然后真的是让人能看进去。包括之前最早最早的短剧哈，
0: 嗯，
1: 是一个讲的是把我带回家，具体名字我忘了。
0: 我知道，故宫的文物。
1: 对，他说的是一个玉器，
0: 让他
1: 玉壶吧，
0: 对，让他把他带回家，
1: 嗯，
0: 然后用他的视角来写。
1: 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的创新哈，也是我们就中国人对自己的一个文化自信，
0: 博大精深四个字，嗯，对吧？
1: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首缓缓点的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缓缓相扣》，
0: 一起来听歌。

0: 这个歌名，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哈。
1: 集体回忆一下子就拉到了2018年的夏天，对
0: 嗯，
1: 吧？
0: 我这个祝福也再送给大家哈，就是世界美好，与大家都环环相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Netfeel 说："美女主播点一首陶喆的《Runaway》，嘻嘻。"好的，陈
1: 第
0: 光
1: 三对，
0: 说："每首歌后面都会有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于是我想听郑润泽的《于是
1: 这两个听众都好诗意哦，对吧？
0: 》。
1: 好，我们将会在第三首的时候和最后一首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下。
0: 这两首歌我都记上了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我们就送 IU 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我们抽取第四位正确答题的，因为今天是周四嘛。
1: 好，开始我要出题了啊，大家请听题。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千湖就是那个湖面的湖啊。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呢？A. 芬兰 B. 加拿大 C. 瑞典 D. 挪威。我充分吸取了昨天出题的经验，然后今天呢，就老老实实为大家出个题，
0: 这个题目又回归
1: 最初的小马。
0: 还是有点不太喜欢啊。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A. 芬兰 B. 加拿大 C. 瑞典 D. 挪威。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的答题哈，今天是正确答题的
1: 第
0: 第
1: 四
0: 四
1: 位，
0: 位。明天的话，我会把所有的，我明天就出一道题。
1: 把
0: 然
1: 所有
0: 后，
1: 的奖都给那一个人，
0: 是的，
1: 看谁这么幸运。
0: 但不是在今天哈，
1: 明天哦。好，再练一下题目。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呢？A. 芬兰 B. 加拿大 C. 瑞典 D. 挪威。
0: 今天我们出题的时间稍微延后了大概七八分钟哈，但人确实多了很多。007选了 A，Nightfield 选了 B，Lila 选了 A。袁万勇选了 A，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芬兰，也就是 A 哈。晨光选了 C， 冰糖葫芦选了 A， 缓缓选了 A。然后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张选了 A， 王先生选了 D。我们答题就截
1: 止。
0: 止。
1: 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芬兰。然后我统计了一下，第四位幸运听众就是柠檬味的阳光。但是他好像中过，是吗？
0: 他中过。那我们就往后吧，好吧。
1: 我们往后看下一位正确答题的。
0: 下一位是冰糖葫芦。然后，哎呦喂，我收到了你的答案，
1: 哎呦喂，
0: 你选错了啊，不是选 B。
1: 哎呦喂，那网速有点慢了啊。
0: 不，可能是我们的信号不太好，因为每次大家给我们发答案的话，我们这边就要刷新好久好久才能收到大家的信息哈。我们恭喜冰糖葫芦，麻烦冰糖葫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也请小马给我们解释一下。
1: 为什么说芬兰被称为千湖之国呢？因为它的境内湖泊呢超过了18万个，约占总面积的10%。这些湖泊多是冰河时期冰川作用形成的，并且散布在全国各地，所以呢，这个称号呢就属于芬兰。
0: 不知道是时间的原因哈，还是说，我们题目回归到改变了哈，今天答题的人比以往多很多，
1: 是因为我们延后了时间，
0: 还是时间的问题
1: 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大概在4:50就
0: 已经到54这个之间哈，
1: 今天呢都5点了是吗？
0: 能看到大家积极的参加答题哈，我们也倍感开心啊，
1: 很开心了，又看两条新私信，看一下。
0: 风调雨顺，是真的，我们的网速可能不太好，
1: 网速有点慢哈，可能会收到你们答案也会有点延迟。
0: 我们才收到你的芬兰，
1: 感谢风调雨顺。
0: 大家还积极答题哈，我们都会看得到的。
1: 最近呢，天也是非常的热，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很亮的，对吧？大太阳。但是我们的耳朵，我塞下耳塞的那一刻，就是听到外面的知了拼命的叫，
0: 因为小马住在城乡结合部。
2: 所以资料就特别多。
0: 我虽然也在另外一边的城乡结合部哈，但是我那边听不到资料的声音。
2: 是不是你住的楼层比较高？
0: 哦，也有可能，
2: 对吧？我住在六楼，正好就能听到让那个树梢传来的声音。但是以前很多人都喜欢听这个知了的声音，就觉得是那种天然的白噪音，很助眠又很治愈。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我们记忆中最治愈的白噪音。
0: 是的，今年的夏天哈，全国多地就持续高温，不少人发帖反映今年的蝉鸣声格外响，格外吵，社交平台上的相关病例也集中引发了关注，有人直接被蝉叫送进了医院。
2: 对，也是有真实案例的啊。有个18岁的杨同学呢，他暑假去山里露营，正午时分密林中呢蝉鸣就非常的密集，他在没带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呢，连续待了有整整4个小时。当晚呢，他就感觉自己的耳朵很闷很胀，像堵了一大坨棉花一样，连鸟叫的声音呀，手机的提示音都已经听不清了。然后他就赶紧去了医院，确诊了之后呢，是噪声性的高频听损。你听起来好像是意外，但其实它的背后呢是残酷的生理学原理。有医生呢就警告，就很直白，他说蝉鸣本质上不是治愈的白噪音，而是高频的噪音弹。
0: 哇，又长一个知识。我们看很多直播间哈，它都会有这种蝉鸣的声音，我们一直以为它是白噪音哈，
2: 但
0: 现在可以从这一项里面剔除了。
2: 对，那么就蝉鸣有多吵呢？一个铃子啊，整个一个铃子的一起叫的话，就等于你耳边持续的电钻一直在你耳朵旁边钻钻钻钻钻钻钻。
0: 那你想平时听到别人装修是不是想骂人？
2: 那为什么你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蝉鸣并不响，可能是因为我们偶尔听一下。
0: 对，
2: 但是这个杨同学待的时间太久了。
0: 就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蝉鸣这个吱吱叫喊能有多大声，像单只雄蝉近距离的鸣叫的音量能达到70到90分贝，一般70到90，我的手表就会提醒
2: 就噪音
0: 这个地方了。
2: 对，有点噪音了，
0: 有点吵啊。个别大型的蝉种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更吵啊。
2: 对，当一只蝉，确实一只蝉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好，但如果一整片树林子里面的蝉在集体的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分贝数就会叠加到80至85，有时候峰值可能会飙到90分贝以上的。
0: 大概这是什么概念哈？85分贝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而群体蝉鸣声的它的频率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段，恰好精准冲击人，就是他耳朵里面有个最脆弱的高频感知毛细胞。
2: 这就好比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每天啊，就有一把那个声音电钻在你耳朵旁边不断的开凿，攻击的还是你听力最薄弱的区域。就那种感受，
0: 就相当于听久了耳朵就坏了嘛。
2: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说耳朵
0: 震你的耳膜，
2: 耳朵里面有很多的小绒毛，像小麦穗一样，那些东西断了的话是不可逆的，它可能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0: 像说像小像麦穗一样的就是听觉毛细胞，刚也提到了哈，它就是负责把声波转化成神经信号然后传给大脑的。当声音太大时，声波能量会把这些麦穗的绒毛吹倒，然后折断，导致细胞肿胀坏死。更残酷的是，人的听觉毛细胞坏死之后是无法再生的。
2: 如果暴露的时间比较短，及时离开这个噪声环境的话，毛细胞可能只是暂时的累趴了，对吧？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的水肿，然后呢，过了这个暂时性的损伤之后，大多其实是能恢复的。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持续性的接触这些，就是蝉鸣，对吧？集体蝉鸣，然后当损失突破功能性疲劳的临界点的时候，毛细胞呢就会从水肿就直接就坏死掉了，就是不可逆了。
0: 这种损伤终身是无法复原的，只能靠助听器来改善。目前，发生的病例哈就包含了这三种。杨同学呢，他属于暂时性的损伤，经过药物治疗基本恢复。你像，还有一位孙先生。他因睡眠不佳叠加噪声诱发了突发性的耳聋，还有60岁的刘师傅，他因为常年树下作业，高频听力已永久性的损伤，常常就听不清人家跟他说话或者低声的交流，
2: 那很痛苦，那生活 很影响生活，对吧？
0: 嗯，
2: 自己的生产生活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就一个小小的蝉鸣哈，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和耳聋画上等号。
2: 对，想不到，
0: 也想不到，
2: 就是夏天，我觉得有知了在叫，就是夏天的标配。
0: 嗯，就还认为是白噪音伴着入睡呢。
2: 哦，对，顶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鸡柳子真吵，
0: 嗯，
2: 对吧？
0: 现在我们大家要重视哈，就是任何高于85分贝的一个声音，那就属于噪音了。
2: 哎，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每天其实挺危险的。我们在给大家听众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戴着耳机，嗯，有时候音乐一下子很大。
0: 我们的耳机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大，就而且里面有那种电流声啊，有时候
2: 滋滋的，
0: 滋滋的。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耳机取下来了，我今天真的有点受不了，
2: 耳朵真的是有时候会难过。嗯，太大的时候我会把耳机拿下来一下。
0: 所以我们平时在听歌的时候，戴蓝牙耳机啊、有线耳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音量的控制，
2: 小一点。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 Netfeel 点的陶喆的 Run Away， 让我们放松一下，之后回来答题。
3: 如果你们有梦的话 ，Go for it， Run Away。Guys, want to hear me?

0: 其实刚刚这首歌哈 Run Away 后面还有一小段，
1: 对，
0: 我给切掉了，
1: 因为是现场版本的是吗？哈，
0: 嗯Leander 哈给我们留言非常的搞笑，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在秋村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怕三十的鞭炮太响，在这里提前给你们拜个早年。
1: Leander 你是要不要这么搞笑？
0: 我这个话我之前发过朋友圈的，然后我想问是今天听完节目就打算再也不听了吗？今天就给我们发拜年的信息，
1: 你下周都不听了吗？不在秋村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吗？
0: 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哈，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蝉鸣，说了之后我们放完歌就要给大家出题，今天就是还是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个人，我们抽取正确答题的第十一位。
1: 好的，那我现在开始来出题啊，请听题，一言九鼎的九鼎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A 一开始是煮饭的大锅， B 代表天下的传国重器， C 祭祀用的酒杯， D 镇宅的吉祥物。再说一下我们经常说的一言九鼎，这个九鼎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呢是煮饭的大锅， B 呢是代表天下的传国重器， C 呢是祭祀用的酒杯， D 呢是镇宅的吉祥物。再来一遍啊！
0: 啊，你稍等一下吧，就连续读三遍，可能有的朋友我们刚刚进入直播间，我缓一下哈。一言九鼎现在是什么意思？相信
1: 我说的话，一言九鼎的意思是不是？
0: 驷马难追，
1: 对，说话算话，这个话我说出来了，落在地上都有响声的那种。
0: 那我们肯定现在5:14了哈，再给大家念一遍题目吧。
1: 一言九鼎，刚才我说的九鼎在最初的时候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呢是煮饭的大锅， B 呢是代表天下的传国重器， C 呢是祭祀用的酒杯， D 呢是镇宅的吉祥物。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答案，我们请小马做一下记录员哈，认真的记录我们每一位听众的顺序。马前敏选了 B， 和气生财选了 A， 孟维鱼选了 B， 冰糖葫芦选了 C， 气过往近远方选了 C， 如果 C， 晨光选了 B， 007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佳佳选了煮饭的锅，
1: 也就是 A。
0: 他肯定是怕发 A 太快了，然后想往后排一排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王亚飞选了 A， 杨选了 A， 叶萌煮食物的，心想事成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火锅，风调雨顺选了 C， 小马不过河选了 A， 这个蜡笔小新然后选了 A， 道良某选了 B， JW 选了 C， 钟茂选了 B，梅蝶恋舞 B， 呆呆 A， 古月 B， Netfeel B， 天星 B，

0: 还有几位听众，我要把读完，免得显得很不公平。Leander 选了 B， 冰封王喵选了 B， 朱华选了 A，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今天读的我都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你而且后面还读的挺快的，我都生怕我自己记错了。
0: 嗯，
1: 然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A， 但是我发现很多听众选的是 B， 对吗？
0: 对，我刚读的时候也发现了，
1: 其实是 A，
0: 都有 A、B、C 都有人选。
1: 对，然后呢，第听众呢，幸运听众第十一位幸运听众就是呆呆。你看呆呆有没有中过？
0: 我记得呆呆最近是不是
1: 中过
0: 奖？
1: 嗯，看他是不是电影票。你查一下，我先告诉大家原因啊。
0: 嗯、
1: 很多人呢都以为九鼎从诞生的时候呢就是权力的象征，但鼎呢最早就是一口煮饭的大锅。大禹治水之后呢，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让各州呢叫进贡青铜，铸造了九口大鼎。每一口鼎上呢都刻着对应州的山川物产啊、珍禽异兽啊。九鼎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么的精致，而是在于它身上刻着整个天下的地理信息。你拥有了这个九鼎呢，就拥有了天下的地图。后来呢，它又被安置在夏王朝的都城，在经过什么历朝历代的争夺，什么问鼎中原啊，本质上呢，争夺就是刻在那个鼎上的天下地图，也就是一开始从煮饭大锅就慢慢演变成了天下的象征。
0: 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哈，我们的呆呆没有中过电影票，嗯，恭喜呆呆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两张，这两天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了哈。冰封王喵给我们了一个留言，他说
1: 讲话梆梆响，就是我刚刚说的一言九鼎的，就是我说话很算话，我说出口的话落在地上都是掷地有声的，对吗？
0: 他很契合你哈，
1: 他是广德本地人，
0: 他是捧你场，让你的话不落在地上。
1: 谢谢。好的，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蝉鸣对吧，对耳朵有哪些伤害。其实呢不只是蝉鸣，有很多地方，包括有很多时候呢，也是对我们一些东西，对我们的听力也是隐形的杀手吧，就看不出来。生活中呢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噪音，其实同样呢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耳朵。你比方说在地铁上、公交车里戴耳机，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在热闹啊、人多嘈杂的时候戴个耳机，就觉得自己是安静的，对吧，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0: 是的，
1: 也非常的享受。
0: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也说过哈，蓝牙耳机对我们的听力是有损伤的。
1: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会不自觉的呢把我们的耳机音量调到了更高，其实就是以噪声来盖住噪声，
0: 以毒攻毒嘛，这个。
1: 但这个方法你想以毒攻毒危害极大，对吧？
0: 我们建议还是遵循六十六十原则。这两个六十是代表什么呢？第一个六十就是音量不超过最大值的60%，然后连续佩戴不超过60分钟，这就是第二个六十。
1: 还有呢就是吹风机，它的噪音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就是不能够紧听着耳朵挨着耳朵长时间的高频次的使用。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好一点，吹风机的话基本头发吹干了就不用了嘛，很多男士都不用吹风机。
0: 吹风机对我们这种头发厚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噪音，因为它要吹很久。
1: 对，可能会有点，但是这个要比戴耳机要好一点。
0: 嗯，还有广场舞那种大功率的音响、儿童发声玩具，这些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噪音源，尤其是要注意让儿童远离。
1: 广场舞的大功率音响的确是那个喇叭声音，对吧？
0: 嗯，
1: 震天响。
0: 是的，有听众留言，蜡笔小新说怎么又不是我，因为你不是第十一位，坚持来，总有一天就是你哈，
1: 也许下周就到你了。
0: 我在这里我来问一下，因为刚刚答题的朋友很多哈，我们信息被覆盖掉了。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歌曲，是晨光吗？
1: 是晨光，你搜一下。 是晨光，
0: 嗯，
1: 点了一首于是。
0: 嗯，然后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为你播放，希望你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就留给你。
0: 嗯，
1: 我们刚说了一下这几种方式对我们耳朵，对吧？所以呢还有一种，那如何守住我们的听力防线呢？要做好好几点内容呢。
0: 嗯，风调雨顺，我要回答一下他的那个哈。他说早上5:30打开收音机，不能正常播音，直到

0: 到6:20才有声音，连续几天了。美女主播看一下咋回事，因为我早上要听新闻，因为我们早上有没有可能是6:00才开始。
1: 对，我们也是从6:00才开启我们，对吧，这个FM893的一整天的节目。
0: 是的，晚上可能到11:30就
1: 结束了，
0: 结束了啊。
1: 所以5:30的时候呢，一起来的肯定比较早，就没有。
0: 缓缓说，我家队友的车搜不到8:09:03，哦，是智能屏吧？这一个，你在云听里面是吗？你要搜广德，你搜一下广德广播。
1: 本地的，对，
0: 广德综合广播，你试一下 FM89.3。
1: 他在云听里面，他收到的都是杭州交通广播。
0: 各个地方的，
1: 你试一下吧，看看有没有，
0: 或者是你车上你搜那个最原本的收音机啊。风调雨顺，我们收到你的信息了哈，然后我们下班之后核实一下。
1: 我们会去帮你问一下，咨询一下。
0: 刚我们也说了蝉鸣跟我们听力哈，其实我觉得听力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
1: 而且就是你对听力的保护呢一定要坐在前面，因为它不像其他东西，它一旦被损伤之后就是不可逆的，不可以被
0: 恢复的。对，就等你发现的时候
1: 就晚了，
0: 就已经晚了。
1: 对，首先呢我们得做好远离和逃避，就是每天夏天的时候，每天上午的10:00到下午的4:00，就是蝉鸣最疯最吵的时候，尽量的少在那种很密的树林子里面啊长时间的逗留。那如果你有必要的话呢，戴上隔音的耳塞进行一下物理防护也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警惕耳朵的预警信号，高频听力损伤呢它的隐蔽性是极强的，日常交谈呢可能不受影响，但是呢极易被忽视。如果你出现了以下的症状，那就是你的耳朵在报警，一定要警惕。有哪些症状呢？包括听不到鸟鸣啊，手表滴答的细微的声响，
0: 像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清嘶湿这类轻辅音哈，耳朵闷胀，耳朵里面像有电流声或者耳鸣，或者不自觉地想调高电视手机的音量。一旦出现持续的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这些症状哈，我们要立即脱离噪音的环境。如果说症状持续2-3天还是没有好转，切勿拖延，我们必须要抓住72小时黄金救治窗口，及时的就医。就鸣声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是属于我们夏天的一部分，但当它影响到我们的听觉系统的时候，无论你多喜欢这个声音，我们还是要给耳根子一点清静哈。
1: 对，要留一份清醒，对吧？和我们以前想到的完全不一样，就觉得夏天就应该有蝉鸣的声音，有冰西瓜，有冰棍，那是才最好最浪漫的夏天。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至少在蝉鸣的树林子里面少去，时间待得短一点，对吧？保护一下。
0: 但是我觉得哈，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离蝉鸣还是有点遥远的了，现在除非你看我现在回农村，我都觉得蝉鸣声明显的少了很多。
1: 主要就是一些户外工作者，包括你看像在环卫工人，包括树下作业的，还有树林子里面的，可能
0: 就休息的时候
1: 对
0: 尽量远离那种有蝉鸣声的地方。
1: 如果可能一不小心睡着了，对，如果你的工作真是跟这些东西亲密接触没有办法的话呢，也可以带一个静音的耳塞，对吧，防御一下，比要比损伤耳朵要好。
0: 除了蝉鸣哈，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小孩的玩的发声的玩具，确实我觉得小孩发声的玩具，有一次我拿到就是朋友家小孩那玩，我不也无聊嘛，按了一下，突然就一下子那个声音炸出来了，
1: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是吗？
0: 现在我跟你说玩具不流行唱这个了，就是唱一些音乐啊什么，但是就是那种突然一下子闪出来，真的会对你像我们已经成人了，他都会有惊吓，何况是对婴儿来说。
1: 还有就是我要吐槽，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在为听众点歌啊，或者我们说话的时候，包括放音乐的时候，突然一响，对吧？
0: 那有没有可能要控制呢？
1: 我耳朵的小绒毛我感觉肯定已经倒下来一大批了，
0: 其实也没有，我们每次放音乐都循序渐进
1: 慢慢放啊。就大家在家里面也不要长时间的用一些耳塞，包括有一些男生打游戏的时候戴上那个耳塞的话，时间可能会有点久，肯定超过了60分钟，对吧？几个小时都不止。然后呢可能会追求音效啊刺激啊，声音开大，还是要注意一些。
0: 是的，今天的下班搭子也就陪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收听，一个小时的时间。 最后还有几分钟。

0: 用的时间把这首歌留给我们晨光点的于是，而且他是通过上一首歌听众点的歌哈，引出了这一首歌，
1: 非常有诗意，点歌点的都与众不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究竟有多好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啊，我刚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郑润泽的这一版于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播放的，没有音源哈。虽然说我找到了这首歌，我给你放一个邓紫棋版本的于是吧，就听一下哈，送给大家。那就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
1: 说一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

0: 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进性的源流相对多一些啊，比起我们前面讲的这几个姓来啊，要稍微多一些。源流一出自米姓，根据《风俗通》和《通志》的记载，晋是春秋时期在楚地的一个小国，是楚大夫的蔡邑。楚大夫晋上之后，那么子孙当然就姓晋。他这一支的望族后来略微有点北上，他就晋上之后居住在西河郡，也就是今天山西省汾阳这一带啊。这第一个来源。第二个来源源于匈奴族，那么匈奴这个民族现在没有了啊，融合掉了，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么五胡十六国时期，南匈奴，后来匈奴分成北匈奴、南匈奴，对吧？南匈奴当中有人就以晋作为自己的汉姓。匈奴民族当中晋氏一族后来还出了一个人叫晋准，曾经自立为王，所以还是很有力量。源流三记载不详，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在历史上有朱姓改晋姓还不止一次。为什么朱姓会改晋姓呢？有待于我们啊进一步的去探究了。第四个源流源于蒙古族的汉姓。蒙古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氏族叫蒙哥氏，这个氏族后来当然满族里也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氏族，人口非常众多，所以后来这一支这个部落用晋姓蒙哥葛国国家的国还有郭作为自己汉族姓氏，里边相当多的人蒙哥氏用的汉姓是晋姓。第五个源流在满族当中有不少人用晋作为自己的汉姓。源流六现在很多匈敌民族当中，比如回族、锡伯族、彝族等等等等，我们都发现了晋姓，所以这个晋姓还是一个非常多民族这样一个姓氏。晋姓最早的时期我们发现它主要在北方这一带，自汉以后晋氏世代居住在西河一带，形成了晋姓的西河郡望，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山西汾阳那一带。在此后的一千年里，我们发现晋姓很特别，它好像不太好动啊，这个姓氏不太好动，它不像别的姓氏那样开始大规模的搬迁啊，往东往西往北往南，特别是往南迁徙，它没有。今天晋姓在全国分布比较广，特别是河南河北两省晋姓比较多，换句话说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姓氏的特点。在历史上晋姓的著名人物我想给大家略微介绍几位，一个就是晋姓的始祖晋

他的生年不太知道了，但是他是在公元前311年去世，这大概我们敢讲的啊，是楚国的臣子，今天湖北江陵这一带的人，银都那一带的人。楚怀王18年，当时在这个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秦国派著名的张仪来游说楚怀王。为什么游说他呢？让楚怀王跟齐国断绝邦交啊。那么秦国通过张仪许了很多好处，你只要跟齐国绝交啊，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楚怀王发现受骗了啊，发现秦国没有守信用。这个时候怀王准备把张仪给杀掉，但是就是这个经上接受了张仪的贿赂，通过怀王的宠姬啊，身边的后宫的宠姬，近年张仪得以逃归啊，放回去了，就把张仪给放了，没有杀他。他总归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稳，所以他主动请求监视张仪，跟着张仪去秦国，回秦国。所以途中被魏人杀死，魏国人杀。这个是晋姓的一位始祖级的人物了。正像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晋姓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流的姓氏群体。根据2006年的统计材料，晋姓排进了前200位，在百家姓里边排在第150位，人口88万多啊，是个不小的姓氏了，比咱们想象的要大啊。当然关于他的排名和人口也有别的说法，但是差距不大。我为大家讲金姓，这个金字，金姓的源流也和别的姓氏一样，都是来源众多。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周王室有个大夫叫金侯。他为什么叫金侯呢？因为他被封在一个地方叫金邑，封在这个地方。古代金邑所在就是今天河南省洛阳这一带。那么在金侯的后裔子孙当中，就以先祖的封地或者他以他的这个金邑啊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称为金氏。这是一支源流。二，那太有名了，源于姬姓，是郑武公的小儿子公叔段的封地，他的封地叫荆，北京的荆，不是这个荆啊。那么后来他的子孙刚开始称为荆氏，是姓北京的荆，到后来因为避难把这个荆改成了同音字荆啊，就从北京的荆改成了这个荆棘的荆。为什么我说这个来源有名呢？因为这个共叔段也叫姬叔段，他的妈妈是谁啊？妈妈是武姜，对吧？他讨厌自己的长子姬武生，所以他的妈妈一直请求郑武公把姬叔段封为太子，郑武公没有同意。为什么有名？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就是提到了这个故事，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背古文观止第一篇就跟这件事情有关。那么这个就是金氏的另外一个来源。还有一个来源也很有意思，源于嬴姓，是汉朝时候有一个易学大师叫金房，北京的京。这个易学大师本来姓嬴，因为他是个易学大师嘛，所以他精通啊这个五行，推律自定为京。这个人给自己去找了一个姓，他算来算去推来推去，觉得自己姓金最好，就是姓北京的金最好。
所以他叫金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医学大师。后来这个人啊，用易干政，因为他会推算嘛，他就参与到政治当中，就被杀了，啊，这个被杀了，啊，在狱当中死去，那么等于也是被杀了，对吧？他的后代为了躲过这次劫呢，也把北京的京改成了这个姓。第四个源流源于芈姓，啊，出自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族父，族父也就是家族里边高一辈的人啊。他的这个族父，他的字叫金孙。后来他族父的后代就以先祖的这个字号作为自己的姓氏，演变出一支金氏啊。所以这一支也很有意思，因为他的族父的字号不叫金孙吗？所以他的后代演变成两支，一支姓金，一支姓孙啊，子孝孙。我们都讲，如果在家谱上看到姓孙的讲我跟金氏是同源，那么就是跟东汉光武帝有血脉关系啊，这是一支。源流五我们知道就源于兄弟民族，比如鄂温克，比如满族，比如鄂伦春等等这样的兄弟民族，包括蒙古民族，改汉姓的时候改成金姓，这个情况也比较复杂，比较多。金姓最早在河南郑州和山西临汾一带是它最早的起源地。宋朝以后它南迁的比较晚，金姓南迁比较晚，宋朝以后才开始在浙江江苏这一带开始比较多的出现啊，并且逐步从江浙开始遍布全国。如今金姓的人数不多，但是分布极广，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举不出哪个省是金姓最大的居住地，我们不能判断。金姓在历史上出过一些很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啊，我给大家来做一个比较例外的一个介绍。我们以往介绍别的姓氏的时候啊，着重介绍古代这个姓氏出了哪些重要人物。在金姓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啊，比较近的一对叔侄，他们之间还是亲戚关系。叔叔叫金元善，啊，金元善，号连山，清朝人，出生于富裕之家，性情善良，乐善好施。光绪八九年的时候，啊，清朝晚期了，直隶发生水灾，啊，他是南方人，他的老家是今天浙江上虞，直隶发生水灾，他从上海专程来到天津，展开救济，募集的款项达几百万两，他一直做善事，所以得到清朝十几次的嘉奖。晚清重臣盛宣怀督办电报局的时候，他一下子入股30万两白银，所以他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出身。不久担任了上海电报局的总办。甲午战争以后，这个人还致力于在上海创办女学堂，这也是领风气之先的。他做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光绪26年，慈禧太后啊，想把光绪皇帝给废掉，对吧？有过这么一个举动，然后慈禧太后呢，就征求各地督府的意见，很多督府都不同意，都反对。金元善当时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候选知府。啊，还没有实职，不是有实职的知府。他联合蔡元培、黄炎培，一共1231位知名人士，签名上书总理衙门，请求清朝放弃这种打算，
啊，不要废到光绪帝，清朝大怒。

0: 给他安了一个叛逆的罪名，下令将其逮捕。金元善逃到澳门躲起来，清政府又向澳门总督交涉，要求把他抓回来。那么澳门总督呢，也为了保护他，就下令把他软禁在澳门。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声援，各方面的反对，这件事情就完了。他晚年一直住在上海，留下了好多乐善好施的传说和著作，这是一位。第二位是他的侄子，叫金亨颐，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经史家，创办了非常有名的一所学校，叫春晖中学。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出自于“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他提倡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你要好好读书嘛，所以叫春晖中学，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是国民党的元老，而且是国民党左派的元老，也留有著作所以我就为大家介绍这叔侄两个。金姓多民族多元流，但是他更出乎大家的意料。为什么？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金姓也许不是超级大姓，但是他似乎也不应该小到哪里去吧。又一次和大家的印象不相符，出乎大家的意料。根据我的查对我手头有些资料，完了以后再查对，也出乎我的意料。金姓在今天连前300位都没有排进，不仅连前300位没有排进，连前500位也没有金姓。所以看来金姓的人口数相当少，是一个比较小的姓氏。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506。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5。

0: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

话，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分享，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赚不到。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从来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9: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8: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9: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8: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9: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1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

0: 钩局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3: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7: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9: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6年超过6000家。
8: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8: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2: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1: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3: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4: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5: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呢，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4: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4: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6: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4: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7: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9: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五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20: ，WFP warned，
21: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19: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六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7: 修达地方官员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7: 阿根廷五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7: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 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

0: 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点32分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 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做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 一根棍儿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 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做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 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 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 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
1: 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3: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 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肠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

0: 与领先。
1: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化妆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6: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7: 我在网。

0: 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二三十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0: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2: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3: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1: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4: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1: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暑期山下精品民宿、特色酒店整体依旧火热，入住率保持高位运行，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5: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6: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 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7: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9: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0: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11: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10: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9: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2: 根本洗不掉，
13: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4: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3: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4: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9: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万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5: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9: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5: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9: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16: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 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9: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16: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百十块钱，对不对？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9: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2: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9: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12: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他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9: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17: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
1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4: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
1: 下班搭子，
0: 我好不整齐啊，
1: 没有默契了。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30至5:30哈，每个工作日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大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或者是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呀，吃到的美食，发生的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交流。
0: 当然我们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大家不要为了就是互动啊答题啊，就是忘了我们的交通规则哈，还是要安全行驶。不过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在大家停车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们，哪里堵车啦，或者是哪里要绕道呀。
1: 最近呢这两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不稳定，我今天下午还在想能不能睡醒之后就是一场大雨，然后傍晚的时候会凉快一些，但很遗憾今天是很热。
0: 但今天天气预报有说要下雨哈，昨天是因为下了一场雨，昨天晚上有出去散步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昨晚是格外的凉快，就外面会比室内开空调还要舒服。
1: 对，没错，我跟小可昨天晚上都出去散步了，对吧，都切身感受到了这个丝丝的凉意。
0: 就是我期待哈，就每一个傍晚都是这样的凉快，昨天还有晚霞，就有的云彩都是粉色的。
1: 我在想如果夏天的每天傍晚都来一场暴雨的话，应该还是很舒服的。
0: 也不太好吧，你要想如果有的朋友他下班比较晚的话，那是不是每次下班就是要经过一个雨林呢，
1: 就下一会儿降个温，对吧，
0: 就还希望夏天不要这么热哈。那也没有收到大家的点歌，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走过咖啡屋哈，就放松一下，一首非常简短的歌。

0: 好的，一首走过咖啡屋结束了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心情非常愉悦，有一种在外面旅游的感觉，所以今天即使没有人点歌，然后我看到你点这首歌我就知道你肯定很喜欢听。是的，缓缓说下午好两位点一首世间美好与你，喝到了，
1: 估计要到下第二首歌给你放。
0: 你有没有发现缓缓每次都有四点半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一直陪伴我们到五点半。
1: 对，而且呢每次来的时候呢都会比较语言简练，直接说我要点什么歌。
0: 你讲的是另外一位，但是那你讲的是另外一位，他每次只发歌名，
1: 然后缓缓也一直陪伴我们做互动，对吧？嗯，感谢大家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
0: 然后这两天的话，我们在逛热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新闻，还挺有趣的？嗯，你说，
1: 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怎么可以聪明成这个样子呢？让人跪服的古代黑科技。我这个话题哈，嗯，我觉得从前几年开始，我就频繁的刷到了，他可能就是换一种说法哈，但是永远都是在夸我们的老祖宗哈，就非常有智慧。
0: 然后网友很犀利地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让你穿越回古代的话，你觉得你能活几天呢？又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外卖，又没有空调，光是夏天这一关的话，估计都能劝退很多的人。这个话题有点熟悉啊，这个问题还记得以前在 QQ 空间里面会有这样的转发的动态哈，如果给你500万，然后让你在没有 WiFi 没有外卖，没有空调，没有西瓜的地方待一天哦，待一个月，你愿意吗？如果是一天的话，估计扎破头也轮不到我们。嗯，你有看到过这个转发的吗？看到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嗯，很多，但是一个月的话，估计也是有很多人能够坚持的吧？是的，但是我也挺想回到古代，就是感受一下文人的生活，感受一下那时候的文化。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会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回到那个时候，那怎么过呀？是不是生活很枯燥？但其实并不是的，
1: 就是没有手机而已。
0: 对，几千年前的老祖宗早就用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其实都解决得很明白。就有些智慧的话，真的是让我们现代人都忍不住的佩服。
1: 嗯，你像冰箱哈，嗯，
0: 在以前也有的哈。 就战国有个叫青铜兵剑，就是他们热的时候不只是只会摇扇子哈，我们看电视剧摇扇子，嗯，有配一个丫鬟在两边，在旁边扇哈。其实在战国时期他们就发明了青铜兵剑，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
1: 当时这个青铜兵剑就是1977年出土的时候嘛，当时也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非常的厉害。
0: 它长得也很不一样，一个方形的青铜的大盒子，然后呢里面套着一个酒壶，然后冬天呢再夹层里面还塞满了冰块，夏天打开就是冰镇的美酒。哦，这种设计就比较精巧，因为它冰剑底部是有排水孔的，冰块融化后的水是可以流出去，盖上呢还有那种镂空的花纹，冷气就从那种孔里面透出来，就能给室内降温。你想 一个器物哈，它既是冰箱又是空调，
1: 所以你想当时他们的夏天是不是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舒服很多？
0: 嗯，
1: 所以呢，在2000多年之后出土的时候，里面甚至还能找到冰块。

0: 的痕迹。
1: 哦，我觉得这都不是青铜器了，我觉得就黑科技
0: 啊，就黑科技，所以网友就觉得很贵服啊，怎么可以相信，怎么做到的。
1: 刚我们说的是关于夏天的哈，说的是冰箱早期的，环保界其实也有它的顶流，是在汉代，叫燕鱼铜灯。
0: 对，也是很神奇的一件器物。如果我们可能觉得环保是我们现代人才有的一种说法，对吧？和概念和意识，但其实并不是的。古人对环保其实还是有概念的，因为他这个在西安出土的这个燕鱼铜灯，就让人家对当时他们的思想是刮目相看的。
1: 嗯，它这盏灯它的设计的样子就是大雁回首衔鱼的一个造型，雁腹里呢装水，灯芯点燃后油烟会顺着那个雁颈飘进雁腹，被水溶解，完美的一个空气净化器。在2000多年前，当欧洲人还在用油灯熏得满屋子黑烟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解决了油烟污染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审美，更是科学。
0: 真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指纹东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我也在默默的听。指纹东星，你还在杭州旅游吗？
1: 应该回来了吧。
0: 应该回来了是吧，感谢你的支持。
1: 其实很多人他都会疑惑哈，古代他没有 GPS， 他们怎么测算距离，怎么知道到哪需要多久呢？
0: 所以呢，其实也可以做到。在汉代的时候，有一个器物叫计里古车，听过没有？
1: 没有，
0: 我也没有。说实话，我这里面他今天说到的很多东西，
1: 因为历史书上没有说，
0: 我都是今天查了资料之后我才知道的，之前我也不知道，就没有在就是没有 GPS 的年代呢，他们都是用这个计里古车来测算，就这辆车每走一里，车上的牧人呢就击鼓一次，每走十里就击啄一次。原理是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车轮转动带动齿轮，齿轮再驱动击鼓装置，所以它不仅是里程计，更是古代军事测绘的标配吧。
1: 哦，而且这个精确度有多高哈？现代学者复原后发现误差不到1%，
0: 这么
1: 牛了，
0: 这么精确吗？
1: 真的很牛了哈，
0: 真的很厉害。
1: 嗯，除了 GPS， 你像我们现代生活中，平时我们会用闹钟，那古时候怎么办？那我想，那有的要上学，私塾，或者是要起来做什么事情，他怎么知道是几点？然后有人会叫他吗？
0: 你敢信吗？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表，叫水运浑天仪。
1: 嗯，你像唐代高僧一行和尚发明的这台仪器，用水力驱动，不仅能精确报时，还能演示天象，像星星的位置、月亮的盈亏全部自动运转。它比欧洲第一座机械钟早了整整600年。你想600年什么概念？
0: 这么早，
1: 我们经常说向天再借500年、啊、比500年还要多。就更让人惊叹的是，它还能自动敲鼓报时，这个就是
0: 最早的
1: 闹
0: 钟
1: 了啊！
0: 而且刚才你说到的这里面，就是唐代的高僧嘛，用这个仪器来演示天象。但其实，在唐代的时候，那里面的人其实很重视这个天象测算。
1: 嗯，哎，我看那之前像一些宫啊那些穿越的剧，不也是要测算天象的吗？
0: 对，
1: 我估计就是看到以前古代这种对天象的一个测算啊，精确啊，然后以
0: 给了他们
1: 给他创意的灵感啊，
0: 然后用到了影视剧的创作当中。
1: 一开始我们说了冰箱哈，其实在古代还有空调房，难以想象，
0: 我又不敢想了，
1: 是不是？它是建筑界的奇迹。故宫里面有一座冰窖，它是专门用来储存冬天河面上切下来的冰块嘛。到了夏天，这些冰块就被搬到粮店里，通过机械装置将冷气送到各个房间。还有一种就是叫自雨亭，就是把水引到屋顶，再从屋檐流下来形成水帘，然后再通过蒸发带走热量，坐在亭子里比开空调还舒服。 服。就有网友还感叹哈，他说原来历史上最早的中央空调是唐朝人发明的。
0: 哎，你看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冰窖，我光是想象一下听你读的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象一下

0: 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凉快的，跟我们空调吹的那种硬风又是不一样的，对吧？就脑子里面立马就脑补的就是在皇宫里面、故宫里面，然后那个冷气散出来。
1: 然后那个屋檐留下来的水帘，你光是想象一下就觉得降温了很多，
0: 而且画面感觉很唯美。这个水帘，唐朝人是会享福的，真的是会享福的。还有我们刚才说了空调房，对吧？还有交通界也有绝杀招，就秦朝的高速公路。
1: 哦，对，秦朝的驰道，那个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应该不叫高速公路，
0: 叫驰道，就驰行飞驰人身的驰，叫秦朝的驰道呢，是堪称古代版高速公路，路面宽达50米，然后呢中间是皇帝的专用道，两侧呢是百姓的通道，路基呢用夯土夯实，然后路面的坡度呢经过精密的计算，排水系统特别的完备，从咸阳出发，北到内蒙古，南到湖南，东到
1: 山东、西到甘肃，路往总长呢超过了8000公里，这个距离覆盖面非常广哈。
0: 对啊，惊人啊！
1: 而且更让人惊人的是，秦朝已经实行车同轨，就车轮距统一为6尺，相当于今天的1.4米，马车走在这条路上如履平地。
0: 所以你想多快？
1: 哎，但是你这么宽，你像你在秦朝，你可以看到皇帝，因为你只要走那条道就行了。你赶到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然后你也跟着那条路，总有一天能碰到，对不对？
0: 中间他在走，你在两侧走，对不对？
1: 跟爱豆见面，
0: 感觉好不可思议啊！
1: 你就会觉得其实古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对吧？
0: 而且你想你在古代有投壶啊，各种各样的游玩的射击，
1: 对，还有包括
0: 击剑，宋朝他的夜生活是非常丰富的，他们会吃制羊肉，那不就是我们吃的烤羊肉串吗？制羊肉，对不对？不知道古人的生活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呀，
1: 还有酱肘子，
0: 而我们现在只能玩手机，
1: 真的很烦，只能玩手机。
0: 我们不爱看书的哈，
1: 已经过了学生时代哈，就只能玩玩手机。其实玩手机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
0: 但是玩多了，但是你就想，因为我们平时还可以出去旅游，培养自己的爱好啊，运动啊。但是如果跟古代比起来，
1: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逊色一些，除非在AI机器人方面，它可能会现代更胜一筹哈，因为我们科技什么在进步。也就是说，古人没有手机可以玩，那么他可以把他的重心放在其他各个方面，所以他的文娱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是学习啊，对吧？
0: 也有网友说呢，秦朝修路的技术呢，欧洲到18世纪才追得上。那也有人问，既然老祖宗这么聪明啊，为什么近代科技大爆发并没有发生在我们中国呢？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我们的老祖先从未停止过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智慧的追求。你想，我们现在现代哈，我们昨天说了集中供能，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的后辈子子孙孙在讨论我们的时候，我们成为历史的那一刻，我们的先人当时研究出集中供能、集中供暖，也是非常的有智慧。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古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呢，它是没有实践室的，对吧？也没有什么论文啊，也不能说有什么发明的专利啊，他们都是靠眼睛啊、手啊，对吧？包括一颗匠心，所以呢把生活过成了艺术，把智慧呢 也就传承成了文明，流传一代代下来。
1: 是的，为什么
0: 我们平时上网啊，或者一些专家能一眼识别出老祖宗的东西哈？因为他们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种人在万物之中万物皆可为人所用的一种生命态度。聪明的不是技术的本身哈，而是那双就是刚说的在自然中发现规律的眼睛。我记得政治课有一个课题讲的是
1: 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然后发现的规律并利用善于利用它，
0: 应该是哲学那一部分当中的，是吧？我这句话记得非常清楚。自然规律，
1: 对，因为也可以用自然规律，
0: 也可以用到发展的观点，也可以用到矛盾的观点，
1: 是
0: 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1: 就这些智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最终指向的不是说技术先进啊，而是一句就是我们用脑子把日子过得更好一些，对不对？ 那真的是，你看到包括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些博物馆里面一件件的传世珍宝，它那个做的真的很精细。
0: 我其实每次去博物馆的时候哈，因为每次就人好多，我就看不进，但每次我要在手机上看人家拍的那种特写，我看得津津有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因为你去博物馆，你可能有时候经常会感到，在中国嘛，就是没有一个热门季节，也没有说有一个热门的点，就只有热门跟更热门。去哪都是人贴人。
1: 我完全懂你的感受，因为我就是前几年的时候去过一次西安的时候，我想预约那个陕西历史博物馆，很网红的博物馆嘛，预约不到，太难了，就比抢演唱会的门票还要难。然后呢，我就抢到了西安历史博物馆，我就进去了一下。你知道他们为了应对这些暑假的人流高峰怎么做吗？在一些特别网红人流量大的馆，他不开空调，就为了让你
0: 限流，
1: 对，限流，让你人走得快一点，不要在里面逗留，
0: 赶紧走，
1: 谁能看得进，
0: 看
1: 完全都是
0: 赶紧走，
1: 人贴人，然后那种捍卫，你知道吗？
0: 我懂了，可以不用描述了。
1: 对，
0: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手机科技哈，很多博主都分享自己看到的一些器物，然后会有一些描述，然后真的是让人能看进去。包括之前最早最早的短剧哈，是一个讲的是把我带回家，具体名字我忘了，
1: 我知道故宫的文物，
0: 对，他说的是一个玉器。
1: 让他
0: 鱼骨吧，
1: 对，让他把他带回家，然后用他的视角来写。
0: 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题材非常的创新哈，也是我们就中国人对自己的一个文化自信，
1: 博大精深四个字，对吧？
0: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这首缓缓点的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缓缓相扣》，
1: 一起来听歌。

0: 这个歌名，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哈。
1: 集体回忆一下子就拉到了2018年的夏天，嗯，对吧？
0: 我这个祝福也再送给大家哈，就是世界美好，与大家都环环相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Night Feel 说：“美女主播点一首陶喆的《Run Away》，嘻嘻。”好的。晨光说：“
1: 嗯
0: 嗯，每首歌后面都会有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于是我想听郑润泽的《于是》。
1: 这两个听众都好诗意哦，对吧？
0: 嗯，
1: 好，我们将会在第三首的时候和最后一首的时候给大家放一下。
0: 嗯，这两首歌我都记上了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我们就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礼包一份。我们抽取第四位正确答题的，因为今天是周四嘛。
1: 好，开始我要出题了啊，大家请听题。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千湖就是那个湖面的湖啊。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呢？ A 芬兰， B 加拿大， C 瑞典， D 挪威。我充分吸取了昨天出题的经验，然后今天呢就老老实实为大家出个题。
0: 这个题目又回归
1: 最初的小马，
0: 还是有点不太喜欢啊。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A 芬兰， B 加拿大， C 瑞典， D 挪威。大家可以踊跃参与我们的答题哈，今天是正确答题的第四位。明天的话我会把所有的，明天就出一道题，
1: 把所有的奖都给那一个人。
0: 是的，
1: 看谁这么幸运。
0: 但不是在今天哈，
1: 明天哦。好，再练一下题目。哪个国家被称为千湖之国呢？ A 芬兰， B 加拿大， C 瑞典， D 挪威。喂，
0: 今天我们出题的时间稍微延后了大概七八分钟哈，但人确实多了很多。007选了 A， Night Feel 选了 B， Lila 选了 A， 袁万勇选了 A，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芬兰，也就是 A 哈，晨光选了 C， 冰糖葫芦选了 A， 缓缓选了 A。然后再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张选了 A， 王先生选了 D。我们答题就截止。
1: 今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芬兰，然后我统计了一下第四位幸运听众就是柠檬味的阳光，但是他好像中过是吗？
0: 他中过。
1: 嗯，
0: 那我们就往后吧。
1: 好吧，我们往后看下一位正确答题的。
0: 下一位是冰糖葫芦。然后哎呦喂，我收到了你的答案，你选、
1: 哎、
0: 你选错了啊，不是选 B。
1: 哎呦喂，那网速有点慢了啊。
0: 可能是我们的信号不太好，因为每次大家给我们发答案的话，我们这边就要刷新好久好久才能收到大家的信息哈。我们恭喜冰糖葫芦，麻烦冰糖葫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也请小马给我们解释一下。
1: 为什么说芬兰被称为千湖之国呢？因为它的境内湖泊呢超过了18万个，约占总面积的10%。这些湖泊多是冰河时期冰川作用形成的，并且散布在全国各地，所以呢这个称号呢就属于芬兰。
0: 不知道是时间的原因哈，还是说我们题目回归到改变了哈。今天答题的人比以往多很多，
1: 是因为我们延后了时间，
0: 还是时间的问题？
1: 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大概在
0: 五十
1: 四点五十。

0: 50到54这个之间哈。
1: 今天呢都五点了是吗？
0: 能看到大家积极的参加答题哈，我们也倍感开心啊，
1: 很开心了。又看两条新私信，看一下。
0: 风调雨顺是真是真的，我们的网速可能不太好，
1: 网速有点慢哈，可能会收到你们答案也会有点延迟。
0: 我们才收到你的芬兰，
1: 感谢风调雨顺。
0: 大家还积极答题哈，我们都会看得到的。
1: 最近呢天也是非常的热，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很亮的对吧，大太阳，但是我们的耳朵我塞下耳塞的那一刻就是听到外面的知了拼命的叫，
0: 因为小马住在城乡结合部，
1: 所以知了就特别多特别多。
0: 我虽然也在另外一边的城乡结合部哈，但是我那边听不到知了的声音。
1: 是不是你住的楼层比较高？
0: 哦，也有可能
1: 对吧，我住在六楼，正好就能听到然后那个树梢传来的声音。但是以前很多人都喜欢听这个知了的声音，就觉得是那种天然的白噪音，很助眠又很治愈，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不再是我们记忆中最治愈的白噪音。
0: 是的，今年的夏天哈，全国多地就持续高温，不少人发帖反映今年的蝉鸣声格外响格外吵，社交平台上的相关病例也集中引发了关注，有人直接被蝉叫送进了医院。
1: 对，也是有真实案例的啊。有个18岁的杨同学呢，他暑假去山里露营，正午时分密林中呢蝉鸣就非常的密集，他在没带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呢连续待了有整整4个小时，当晚呢他就感觉自己的耳朵很闷很胀，像堵了一大坨棉花一样，连鸟叫的声音呀手机的提示音都已经听不清了。然后他就赶紧去了医院，确诊了之后呢是噪声性的高频听损。你听起来好像是意外，但其实它的背后呢是残酷的生理学原理。有医生呢就警告就很直白，他说蝉鸣本质上不是治愈的白噪音，而是高频的噪音弹。
0: 哇，又长一个知识。我们看很多直播间哈，它都会有这种蝉鸣的声音，我们一直以为它是白噪音哈，
1: 但
0: 现在可以从这一项里面剔除了。
1: 对，那么就蝉鸣有多吵呢？一个铃子啊，整个一个铃子的一起叫的话，就等于你耳边持续的电钻，一直在你耳朵旁边转转转转转转转。
0: 那你想平时听到别人装修是不是想骂人？
1: 那为什么你就是有时候我们听到蝉鸣并不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偶尔听一下。
0: 对，
1: 但是这个杨同学待的时间太久了。
0: 就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蝉鸣这个吱吱叫哈能有多大声，像单只雄蝉近距离的鸣叫的音量能达到70到90分贝，一般70到90，我的手表就会提醒
1: 就噪音
0: 这个地方了。
1: 对，有点噪音了，
0: 有点吵啊。个别大型的蝉种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更吵啊。
1: 对，当一只蝉确实一只蝉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好，但如果一整片树林子里面的蝉在集体的开演唱会的时候，那么分贝数就会叠加到80至85，有时候峰值可能会飙到90分贝以上的。
0: 大概这是什么概念哈？85分贝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而群体蝉鸣声的它的频率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段，恰好精准冲击人就是他耳朵里面有个最脆弱的高频感知毛细胞。
1: 这就好比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每天啊就有一把那个声音电钻在你耳朵旁边不断的开凿，攻击的还是你听力最薄弱的区域。就那种感受，
0: 就相当于听久了耳朵就坏了嘛。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说耳朵
0: 震你的耳膜，
1: 耳朵里面有很多的小绒毛像小麦穗一样，那些东西断了的话是不可逆的，它可能就再也长不回来了。
0: 像说像小像麦穗一样的就是听觉毛细胞，刚也提到了哈，它就是负责把声波转化成神经细号然后传给大脑的。当声音太大时，声波能量会把这些麦穗的绒毛吹倒然后折断，导致细胞肿胀坏死。更残酷的是， 人的听觉毛细胞坏死之后是无法再生的。
1: 如果暴露的时间比较短，即使离开这个噪声环境的话，毛细胞可能只是暂时的累趴了，对吧？出现了一些功能性的水肿，然后呢过了这个暂时性的损伤之后，大多其实是能恢复的。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的持续性的接触这些就是产品

0: 说话或者低声的交流，
1: 那很痛苦，那生活很影响生活，对吧？
0: 嗯，
1: 自己的生产生活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就一个小小的蝉鸣哈，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和耳聋画上等号。
1: 对，想不到，
0: 也想不到，
1: 就是夏天，我觉得有知了在叫，就是夏天的标配。
0: 嗯，就还认为是白噪音伴着入睡呢。
1: 哦，对，顶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鸡柳子真吵，
0: 嗯，
1: 对吧？
0: 现在我们大家要重视哈，就是任何高于85分贝的一个声音，那就属于噪音了。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们两个每天其实挺危险的。我们在给大家听众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戴着耳机，嗯，有时候音乐一下子很大，
0: 我们的耳机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大，就而且里面有那种电流声哈，有时候
1: 滋滋的，
0: 滋滋的。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耳机取下来了。我今天真的有点受不了，
1: 耳朵真的是有时候会难过，嗯，太大的时候我会把耳机拿下来一下。
0: 所以我们平时在听歌的时候，戴蓝牙耳机啊，有线耳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音量的控制，
1: 小一点。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 Netfeel 点的陶喆的 Run Away， 让我们放松一下，之后回来答题。
2: 如果你们有梦的话 ，Go for it，Run away。

0: 其实刚刚这首歌哈 Run Away 后面还有一小段
1: 对
0: 我给切掉了，
1: 因为是现场版本的是吗？哈，
0: 嗯Leander 哈给我们留言非常的搞笑，他说主持人你们好，我在秋村收听你们的节目，我怕三十的鞭炮太响，在这里提前给你们拜个早年。
1: Leander 你是要不要这么搞笑？
0: 我这个话我之前发过朋友圈的，然后我想问是今天听完节目就打算再也不听了吗？今天就给我们发拜年的信息，
1: 你下周都不听了吗？不在秋村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吗？
0: 什么意思啊？解释一下哈。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蝉鸣，说完啊，说了之后我们放完歌就要给大家出题，今天就是还是送博纳影院提供的两张电影票同时送给一个人，我们抽取正确答题的第十一位。
1: 好的，那我现在开始来出题啊，请听题，一言九鼎的九鼎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A 开始是煮饭的大锅， B 代表天下的传国重器， C 祭祀用的酒杯， D 镇宅的吉祥物。再说一下我们经常说的一言九鼎，这个九鼎最初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呢是煮饭的大锅， B 呢是代表天下的传国重器， C 呢是祭祀用的酒杯， D 呢是镇宅的吉祥物。再来一遍啊。
0: 啊，你稍等一下吧，就连续读三遍，可能有的朋友我们刚刚进入直播间，我缓一下哈。一言九鼎现在是什么意思？相信
1: 我说的话，一言九鼎的意思是不是
0: 驷马难追？
1: 对，说话算话，这个话我说出来了落在地上都有响声的那种。
0: 那我们肯定现在5:14了哈，再给大家念一遍题目吧。
1: 一言九鼎，刚才我说的九鼎在最初的时候是用来干什么的？ A 呢是煮饭的大锅， B 呢是代表天下的传国重器， C 呢是祭祀用的酒杯， D 呢是镇宅的吉祥物。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题答案，我们请小马做一下记录员哈，认真的记录我们每一位听众的顺序。马前敏选了 B， 和气生财选了 A， 孟维鱼选了 B， 冰糖葫芦选了 C， 气过往近远方选了 C， 如果 C， 晨光选了 B， 007选了 A， 只为你动心选了 A， 佳佳选了煮饭的锅，
1: 也就是 A。
0: 他肯定是怕发 A 太快了，然后想往后排一排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王亚飞选了 A， 杨选了 A， 叶萌煮食物的，心想事成选了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火锅，风调雨顺选了 C， 小马不过河选了 A， 这个蜡笔小新然后选了 A， 道良某选了 B， JW 选了 C， 钟茂选了 B， 梅蝶恋舞 B， 呆呆 A， 古月 B， Night Feel B， 天心 B， 还有几位听众，我要把读完免得显得我很不公平。Leander 选了 B， 冰封王喵选了 B， 朱华选了A， 那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今天读的我都已经喘不上气儿了。
1: 你而且后面还读得挺快的，我都生怕我自己记错了。然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 A， 但是我发现很多听众选的是 B， 对吗？
0: 对，我刚读的时候也发现了，
1: 其实是 A，
0: 都有 A、B、C 都有人选。
1: 对，然后呢，第听众呢，幸运听众第十一位幸运听众就是呆呆。你看呆呆有没有中过？
0: 我记得呆呆最近
1: 是不是
0: 中过奖？
1: 好像中过。看他是不是电影票。你查一下，我先告诉大家原因啊。很多人呢都以为九鼎从诞生的时候呢就是权力的象征，但鼎呢最早就是一口煮饭的大锅，大禹治水之后呢将天下划分为九州，让各州呢叫进贡青铜，铸造了九口大鼎，每一口鼎上呢都刻着对应州的山川物产啊，珍禽异兽啊。九鼎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么的精致，而是在于它身上刻着整个天下的地理信息，你拥有了这个九鼎呢就拥有了天下的地图。后来呢它又被安置在夏王朝的都城，在经过什么历朝历代的争夺，什么问鼎中原啊，本质上呢争夺就是刻在那个鼎上的 天下地图，也就是一开始从煮饭大锅就慢慢演变成了天下的象征。
0: 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哈，我们的呆呆没有中过电影票，恭喜呆呆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两张，这两天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去看了哈。冰封王喵给我们了一个留言，他说
1: 讲话梆梆响，就是我刚刚说的一言九鼎的，就是我说话很算话，我说出口的话落在地上都是掷地有声的，对吗？
0: 他很契合你哈，
1: 他是广德本地人，
0: 他是捧你场，让你的话不落在地上。
1: 谢谢。好的，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蝉鸣对吧，对耳朵有哪些伤害。其实呢不只是蝉鸣，有很多地方，包括有很多时候呢，也是对我们一些东西，对我们的听力也是隐形的杀手吧，就看不出来。生活中呢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噪音，其实同样呢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耳朵。你比方说在地铁上公交车里戴耳机，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在热闹啊人多嘈杂的时候戴个耳机，就觉得自己是安静的对吧，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0: 是的，
1: 也非常的享受。
0: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也说过哈，蓝牙耳机对我们的听力是有损伤的。
1: 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会不自觉的呢把我们的耳机音量调到了更高，其实就是以噪声来盖住噪声，
0: 以毒攻毒嘛。这个
1: 但这个方法你想以毒攻毒危害极大对吧。
0: 我们建议还是遵循60/60原则，这两个60是代表什么呢？第一个60就是音量不超过最大值的60%，然后连续佩戴不超过60分钟，这就是第二个60。
1: 还有呢就是吹风机，它的噪音其实也是不容小觑的，就是不能够紧听着耳朵挨着耳朵长时间的高频次的使用。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好一点，吹风机的话基本头发吹干了就不用了嘛，很多男士都不用吹风机。
0: 吹风机对我们这种头发厚的人来说确实有点噪音，因为它要吹很久，
1: 对，可能会有点，但是这个要比戴耳机要好一点。
0: 还有广场舞那种大功率的音响，儿童发声玩具，这些是非常常见的，但是特别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噪音源，尤其是要注意让儿童远离。
1: 广场舞的大功率音响的确是那个喇叭声音对吧，震天响。
0: 是的，有听众留言蜡笔小新说怎么又不是我，因为你不是第十一位，坚持来总有一天就是你哈，
1: 也许下周就到你了。
0: 我在这里我来问一下，因为刚刚答题的朋友很多哈，我们信息被覆盖掉了。有一位朋友点了一首歌曲，是晨光吗？
1: 是晨光，你搜一下，是晨光，点了一首于是，
0: 然后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放，希望你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就留给你。我们刚说了一下这几种方式对我们耳朵对吧，所以呢还有一种，那如何守住我们的听力防线呢？要做好好几点内容呢。
0: 风调雨顺，我要回答一下他的那个哈。他说早上5:30打开收音机，不能正常播音，直到6:20才有声音，连续几天了。美女主播看一下咋回事，因为我早上要听新闻，因为我们早上有没有可能是6:00才开始。
1: 对，我们也是从6:00才开启我们对吧，这个 FM893 的一整天的节目。
0: 是的，晚上可能到11:30就
1: 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5:30

0: 的时候呢，你起来的肯定比较早，就没有。缓缓说，我家队友的车搜不到89.3，哦，是智能屏吧？这一个你在云听里面是吗？你要搜广德，你搜一下广德广播
1: 本地的，对，
0: 综广德综合广播，你试一下 FM89.3。
1: 他在云听里面，他收到的都是杭州交通广播，
0: 各个地方的，
1: 你试一下吧，
0: 或者是
1: 有没有
0: 你车上你搜那个最原本的收音机啊，风调雨顺，我们收到你的信息了哈，然后我们下班之后核实一下，
1: 我们就会去帮你问一下，咨询一下，
0: 刚我们也说了柴鸣跟我们听力哈，其实我觉得听力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
1: 而且就是你对听力的保护呢，一定要坐在前面，因为它不像其他东西，它一旦被损伤之后就是不可逆的，不可以被
0: 恢复的。对，就等你发现的时候
1: 就晚了，
0: 就已经晚了。
1: 对，首先呢，我们得做好远离和逃避，就是每天夏天的时候，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就是柴鸣最疯最吵的时候，尽量的少在那种很密的树林子里面啊长时间的逗留。那如果你有必要的话呢，戴上隔音的耳塞进行一下物理防护也是很有必要的。还有呢，就是警惕耳朵的预警信号，高频听力损伤呢，它的隐蔽性是极强的，日常交谈呢可能不受影响，但是呢极易被忽视。如果你出现了以下的症状，那就是你的耳朵在报警，一定要警惕。有哪些症状呢？包括听不到鸟鸣啊，手表滴答的细微的声响，
0: 像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清嘶湿这类轻辅音哈，耳朵闷胀，耳朵里面像有电流声或者耳鸣，或者不自觉的想调高电视手机的音量。一旦出现持续的耳鸣、耳闷、听力下降等这些症状哈，我们要立即脱离噪音的环境。如果说症状持续2-3天还是没有好转，切勿拖延，我们必须要抓住72小时黄金救治窗口，及时的就医。就鸣声本身是没有错的，它是属于我们夏天的一部分，但当它影响到我们的听觉系统的时候，无论你多喜欢这个声音，我们还是要给耳根子一点清静哈。
1: 对，要留一份清醒，对吧？和我们以前想到的完全不一样，就觉得夏天就应该有蝉鸣的声音，有冰西瓜，有冰棍，那是才最好最浪漫的夏天。但现在已经不是了，至少在蝉鸣的树林子里面少去，时间待得短一点，对吧？保护一下。
0: 但是我觉得哈，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离蝉鸣还是有点遥远的了。现在除非你看我现在回农村，我都觉得蝉鸣声明显的少了很多。
1: 主要就是一些户外工作者，包括你看像在环卫工人，包括树下作业的，还有树林子里面的，可能
0: 就休息的时候，
1: 对，
0: 尽量远离那种有蝉鸣声的地方。
1: 如果可能一不小心睡着了，对，如果你的工作真是跟这些东西亲密接触，没有办法的话呢，也可以带一个静音的耳塞，对吧？防御一下。比要比损伤耳朵要好。
0: 除了蝉鸣哈，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小孩的玩的发声的玩具，确实我觉得小孩发声的玩具，有一次我拿到就是朋友家小孩那玩，我不也无聊嘛，按了一下，突然就一下子那个声音炸出来了，
1: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是吗？
0: 现在我跟你说玩具不流行唱这个了，就是唱一些音乐啊什么，但是就是那种突然一下子闪出来，真的会对我，你像我们已经成人了，他都会有惊吓，何况是对婴儿来说。
1: 还有就是我要吐槽，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在为听众点歌啊，或者我们说话的时候，包括放音乐的时候，突然一响，对吧？
0: 那有没有可能要控制呢？
1: 我耳朵的小绒毛，我感觉肯定已经倒下来一大批了。
0: 其实也没有，我们每次放音乐都循序渐进的，
1: 慢慢放啊。就大家在家里面也不要长时间的用一些耳塞，包括有一些男生打游戏的时候戴上那个耳塞的话，时间可能会有点久，肯定超过了60分钟，对吧？几个小时都不止。然后呢，可能会追求音效啊、刺激啊、声音开大，还是要注意一些。
0: 是的，今天的下班搭子也就陪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收听。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把这首歌留给我们晨光点的于是，而且他是通过上一首歌听众点的歌哈，引出了这一首歌，
1: 非常有诗意，点歌点的都与众不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究竟有多好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
0: 拜
1: 拜。
0: 啊，我刚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郑润泽的这一版于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播放的，没有音源哈。虽然说我找到了这首歌，我给你放一个邓紫棋版本的于是吧，嗯，就听一下哈，送给大家。那就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
1: 说一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坚持刷单被套路，
1: 然后他说投更多的钱就能赚更多的钱。
0: 缜密侦查，嫌疑人进入警方视线，
2: 至今很难追踪，就明确了其中的犯罪团伙的阴影成员的身份。
0: 等待时机，嫌疑人落网，
3: 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诈骗，后续也是诈骗的，没办法。
0: 涉案金额20亿，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兼职的诱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1年12月19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来了一位姓陈的女士。陈女士说，她怀疑自己被骗了。陈女士是一位刚生过孩子的宝妈，平时在家除了带带孩子，就是刷刷视频。有一次，她刷到了一个兼职的小视频，想着带孩子的同时做个兼职也不错，于是就点了进去。
1: 他们就说，你在家就能完成这些操作。然后就是去进行一个，他们说叫刷单，就是我在那个购物软件上去刷一个单，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个好评，他们一单就返我一些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吧。
0: 只需动动手指，躺在家里就能轻松挣钱。陈女士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自己，于是就进入了这个刷单的微信群。
1: 然后我就是跟着他们做一阵子的任务之后，然后有人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去进行这个赚更多的钱？然后我当时就说怎么赚更多的钱，他们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软件，说这个软件买彩票比较好，就是他赚的比较多。
0: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陈女士按照那人的指点下载了软件，果然刚开始赚了一些钱。
1: 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买了20块钱左右的，然后我发现它真的可以挣到，将近一半的钱。
0: 这一下让陈女士感到很惊喜，于是陈女士就又投进去了钱。
1: 然后慢慢的我就投几百进去，几百进去的时候还是能提出来一些小钱的。
4: 作为全职在家带孩子的宝妈，陈女士当时也没有想过要通过兼职赚到很多的钱，只是想有点事儿做就可以了。但是她没有想到，这个兼职让她深陷其中，直到损失了20多万元后，她才警醒。而她也没有想到，她的案件竟然引出了一起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
1: 因为当时其实是已经看到了一些小利润，所以当时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骗人的。
0: 陈女士说，刚开始她玩彩票就中了，还能提出钱来，直到投入了20多万元。陈女士发现账面上的钱翻了一番，达到了40多万元，可是要提现时却傻眼了。
1: 那个人就一直说，这个钱一定能提出来，我保证你能提出来。但是到最后就是那个20万提不出来的时候，然后再去联系那个人就已经删好友拉黑了。
0: 接到陈女士的报警后，正阳警方立即将陈女士的银行卡进行冻结，并追查资金的流向。
5: 对方当时提供了4张银行卡，我们先期就是查这个4张银行卡，看能不能追回到钱，结果这个钱已经被提现了。
0: 根据资金流向，警方找到了这4张银行卡的卡主，但是银行卡并不在卡主手里，他们的卡都已经卖给了别人。
5: 去找了以后发现这些卡是卖，这个网上2000块钱卖，这骗子买了以后容易作案，专门买的这些作案用的这些银行卡，这些卡不在卡主的手中。
0: 通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抓获的几名嫌疑人大多都是出售银行卡的下线人员，和电诈集团关系不大，案件也暂时陷入了僵局，民警只好重新寻找突破口。
6: 这个钱因为我们通过资金分析已经分析过了，发现这个有经过专业水房洗钱的这个行为，所以说资金很难追踪。
7: 通过各种研判，要求每个案件都要穷尽措施。
0: 警方根据陈女士的一些网络来往的信息，经过3个多月的侦查，终于有了发现。
5: 被害人提供的当时嫌疑人所中的这个通联工具，再次研判再次分析了之后，做出来有一个可疑的这个 QR 号。
0: 警方发现大量线索直指境外，并锁定当时还在境外的犯罪嫌疑人郝立忠。
6: 一个突破口，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真正的实施诈骗的人我们找到了。
5: 我们在研判这个人也发现这个人多次 王欢喜监目来给秦光斗。
0: 郝立忠身份的确定让案件有了重大转机，同时这个线索也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的注意。
8: 这个案件对我们案件侦办来说，明确了犯罪成员的身份，即使只有一个人，就已经代表了这个案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为下一步我们的专案侦查打开了工作的空间。
0: 在河南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正阳警方时刻关注郝立忠的动向，等待时机。
6: 我们的计划就是一边关注境外的这些嫌疑人，然后一边境内的这些黑黑产贩卖银行卡的之类的，我们要也要进行同步进行打击。
8: 我们对有条件的案件，我们一直秉持的就是要全链条打击。这个全链条的打击，它既包括了在境内为境外犯罪分子提供帮助、提供工具的协同犯，也包括了在境外犯罪团伙里面的组织者、管理者，以及底层的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些犯罪分子。
0: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2022年5月，警方发现郝立忠已经订了回国的机票。
5: 发现这个人订了号码，要飞国，从这个金边到曼谷，从曼谷到香港，从香港到咱们的四川成都。
0: 与此同时，警方还调查到随郝立忠一起回来的还有三个人。
6: 我们就开始对他的同行进行研判，发现了这个我们研判的这个前期研判的四个人都在同一个航班里面一块回来了。所以说这当时这个专案组都大家都比较心情比较激动。
0: 在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2022年6月20日，专案组立即抽调出十几名民警赶往四川成都，将刚从境外回国的四名嫌疑人抓获。然而刚开始的审讯并不顺利。
5: 这四个人说的一致，他四个人说的全部是在柬埔寨一家这个烧烤店里卖烧烤。
6: 其实你从手机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的这个相关的电信诈骗的线索，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之前做信息的时候把这个四个人已经身份做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信心是坚定的。
0: 经过几天的突击审讯，其中一个名叫陈宗辉的态度有了转变。这就是陈宗辉，他交代他和郝立忠等人都是在一个公司工作，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聊天的方式骗取国内被害人的钱财。
9: 就是一个诈赌公司吧，当时不知道，当时他是让学习嘛，培训嘛，怎么聊天，怎么包装自己什么的。
5: 这个陈宗辉一交代，我们更有信心了，这个案件是答对了，没有诈骗。
0: 高薪就业背后真相令人心惊。
6: 无意间看到高薪招聘，然后就去柬埔寨。
0: 境外淘金终成噩梦。
10: 公司不让你走，你要赔钱才能回家。
11: 后面还被打了，然后关小黑屋，戴了手铐。
0: 兼职的诱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陈宗辉的供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他的交代，其他三人也都陆续供述他们在境外从事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也揭露了他们在境外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一些内幕。
0: 郝立忠28岁，也是打开这个案子突破口的第一个人。郝立忠原来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月收入5-6千，但因为日常花销大，钱不够用。2020年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告诉他国外的工资高，于是他动心了。
10: 因为那个时候想着，有朋友嘛，认识的朋友，他说在国外能赚10000多块钱，我们在国内5-6千，生活有点吃力嘛，加上还贷款啊，加上花了吃的。
0: 朋友说的地方在柬埔寨，于是郝立忠就跟朋友介绍的那个人取得了联系。
10: 他就说是一个那个5星级酒店嘛，在酒店里面那个做服务。
0: 在经过一番了解之后，郝立忠就办了护照，对方也很是积极，第一时间就给他买了前往境外的机票。
10: 当时办理出国护照的理由就是

0: 外出务工嘛，就是有专门的人给你订机票什么的嘛，然后我就把护照啥的，拍照片给那个人，然后他会告诉我指定去什么地方坐飞机，然后就听他的安排就好了。
1: 他们有组织去，就是利用套取国家的合法的这个出入境，然后到境外实施非法的犯罪。
2: 然而，到了柬埔寨，郝立忠说，他就被人领去了一家公司。
0: 就是一个那个网赌公司嘛，也没有名字，我们都管它叫奥多。
3: 他们就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园区，然后这个园区里面都是搞诈骗。
2: 郝立忠说，他到那里的工作就是客服，实际上就是诈骗。
0: 前面就是带他投嘛，然后先让他赚嘛，赚然后提嘛，提出去，然后让他享受这个赚钱的快乐嘛，然后后面让他越投越多，越投越多，越投越多，就是让他自己都输掉，有点就是偏向于就是欺骗骗钱的那种。
2: 郝立忠说，他一去公司就把他的护照和身份证都收走，而且如果刚去就走还要赔钱，没办法，他只好留在公司。
0: 那个护照什么都在他们那里扣着，你回去要赔钱，那公司不让你走，你要赔钱才能回家。
2: 公司不允许用真名，郝立忠在公司的名字是大葱。随着每月的工资越来越高，郝立忠说他也被洗脑了。
0: 因为我们在那里搞这个东西，也不用自己的身份，也不用自己的银行卡，也不用自己的手机，感觉没有什么证据。
2: 这是跟郝立忠一起回来的邓林，在公司的名字叫老虎，是郝立忠的主管。邓林是2019年去的柬埔寨。
4: 无意间看到高薪招聘，然后就去了柬埔寨，然后就是一个月6000块钱，然后就是每天就是很简单，就坐电脑面前，然后每天就16个小时、16个小时这样上班，干得好还有提成。最开始负债是因为就是发消自己发胶量大，然后喜欢自己赌博嘛，就这样。
2: 跟郝立忠一样，邓林到了柬埔寨之后，被人带到了一家公司。
4: 然后一去到办公室，他就给了台电脑，电脑上面一打开就是，玩彩票这些嘛，彩票啊、捕鱼这些七七八八的，后续又是诈骗的，没办法，因为公司，第一强制扣留在那里，第二赔付费很高。
2: 此后，邓林三次出入境，换了3家公司，均是这种诈骗公司。
4: 因为一到了公司，他肯定是被骗了，这个不用说，不管每个人只要一到了公司，他肯定是被骗过去。
2: 23岁的罗忠全来自云南，也是因为看到高薪招聘的广告被吸引了过去。
5: 就是被骗过去做诈骗了，然后呢，自己当时也骗不来人啊，后面还被打了，然后关小黑屋，戴了手铐。
2: 由于邓林和罗忠全去的比较早，后来都被升为主管，邓林负责推广部，罗忠全负责运营部。
5: 这个就像个温水煮青蛙一样，即便是最开始觉得有点错误，但是总觉得自己可能也比较自负，然后觉得这个事情问题不大，可以规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一直做下去了。
2: 随着四人的交代，案件取得重大突破，民警又获得了更多嫌疑人的信息。
1: 当时我的人员有100多人，另外整个这个工业园这个人更多。通过他们这个交代的算呢，他每天的营业额就是非常大，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国的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6: 它里面有明确的组织结构，有非常严谨的管理条例、管理纪律，而且有非常清晰的薪酬制度和内部安保制度，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
2: 藏匿境外，涉案人员众多，专案组立即启动了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联合机制，并在一部分犯罪嫌疑人回国之际将他们抓获。
7: 配合啊，是吧？好吧，身份证。
8: 叫什么东西？
9: 2023年的春节前后，我们去组织了几批次，大面积抓捕，抓了100多号人。
2: 警方乘胜追击，境外金主浮出水面。
1: 当时我们只知道一些外号。
2: 涉案金额20亿，全链条摧毁一特大。

0: 骗集团。兼职的诱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 郝立忠四人的落网，为侦破这起境外电信诈骗案奠定了基础。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落网，一姐这个称呼进入警方视野。一姐是谁？为什么会被多名嫌疑人提及呢？
0: 据多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一姐大概30多岁，是他们在境外柬埔寨奥多公司的上司。还有人说她是福建人，其他一概不知。
2: 所有的大主管和包括小主管和他们建立最高的身份的人就是一姐。
0: 挖出一姐就能挖出整个诈骗犯罪集团。然而通过嫌疑人提供的一姐的手机号、微信号等联系方式，全都查无所获。
2: 一姐所有这种的电子锁具、电子这个通联工具全部是假的，全部不是本人的。
0: 这时有一名主管提到，2020年10月份他曾经与一姐乘坐同一个航班到柬埔寨。然而由于时间有点长，嫌疑人记不清当年具体时间和航班号。这个线索令警方为之一振，立即着手调查。
3: 当时航班的航班号包括日期都不确定，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做了大量的工作，把所有从国内到柬埔寨的女性乘客都梳理出来，然后因为这个量是非常大的，
2: 因为当时这个嫌疑人提供的一姐的身份只是福建的人，是个女的，提供她的年龄三十岁左右，但是你想想，30岁左右福建人坐飞机的非常多，上千，通过我们从中间一个一个筛选，一个一个的嫌疑人辨认，最终才辨认出来的。
0: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工作，在上千个航班信息中，警方终于查到了一姐的真实身份，
3: 确定了一姐的身份，叫王某某，30多岁。
0: 一姐王之华，无正当职业，近年来经常往返于境内外。
4: 这一姐的这个浮现，对于整个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的构成，包括这个诈骗集团我们以后的认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他是站在这个金字塔最顶尖的一个核心人物。
0: 与此同时，警方调查到一姐此时正在国内，于是专案组立即派人到福建调查。
5: 一共去了3个地方，一个他老家，一个他户籍地的县里边，还有一个市里边。
0: 经过20多天的摸排，民警最后发现王之华在厦门的家里。
5: 他的房产比较多，那个财产比较多，包括他驾驶的车辆比较高大。
0: 经查，王之华在国内没有工作，也没有经营任何生意，但他却拥有好几套房产。不仅如此，他的大嫂也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
2: 他大哥的妻子，包括这个王一杰，在家里啥也不做，每天都是吃了玩，玩了吃，消费观念很高，就是说他们钱挥霍的很不正常。
0: 而王之华的丈夫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在几年前都去了国外，之后家里突然暴富，这也很不正常。
2: 他前妻家里比较穷，因为姊妹三个在山村的一个，在山村里，突然间发现，在2018年、2019年期间，他家里姊妹几个大量的买房产、买豪车，被你也挥霍，就是突然间暴富了。
3: 特别是他们的房产，家族房产初步估计都在1个多亿，所以说他有没有正常的职业，有没有开办了有厂啊什么的，有没有事业，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这个家族应该是涉嫌犯罪的可疑性非常大。
0: 2023年2月份，警方又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姐王之华的大哥近期回到了家中，警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警力赶往福建进行抓捕。
3: 一个是他是在那里边的目前掌握的身份应该他是最高的，另外他是整个公司的管事，实际就是股东的实际代言人，这个也属于禁毒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我们当时是涉及的涉及到这个骨干力量是一块儿进行抓捕。

0: 2023年3月21日，民警将一姐王之华及其他几名主管一举抓获。然而，警方并没有抓到王之华的大哥。原来，王之华的大哥并没有回国。
1: 都在哪儿？
2: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找他。
3: 他这个大哥，就是这个非常狡猾，使用身份证放屋里，然后叫家人定期到宾馆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去使用身份证。实际这人是在国外，
4: 他每次回来走都是偷渡，他妻子供述，他回来要背现金，背现金背了几千万，让他妻子在福建多个城市买这个房产，2018年、2019年都开始买大量的房产，买豪车。
0: 在证据面前，一姐王之华交代了他与他的家人在境外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
5: 具体你们公司怎么做的？是以能赚钱的理由让会员在你们的博彩软件上玩，是不是？目的是让会员往软件上多充钱，充了钱之后想办法让他在上面输钱，对不对？啊，想办法让他输，这是不是骗他们？
6: 是骗他们。
5: 嗯，
6: 就是诈骗。
0: 经过一年多的深挖细查，专案组最终查明了以王之华等人为骨干成员的家族式特大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与犯罪事实。
7: 这个一姐家族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集团，真正的掌握这个公司的实际上就是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他这个二嫂，这个在背后在掌握着。
8: 在整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链条中，主观恶意最重的就是这些直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组织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主。对于这些人，他们是我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点中的重点。
0: 至此，全案共抓获包括组织招募、技术支持、跑分洗钱、买卖两卡等各环节违法犯罪嫌疑人303名，涉案资金达20亿元，冻结资产2亿元，全链条摧毁一个特大跨国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同时，河南警方还在全力追捕王之华的同伙及其他涉案人员，并努力追缴涉案资金和赃物，挽回被害人的损失。
8: 对于目前仍在境外滞留的这些我们已经查明身份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金主，我们将在查清犯罪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申请红通，来全力挤压诈骗分子境内外的生存空间。
0: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9: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刘仁文老师，欢迎您，刘老师。刘老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些实施电诈的嫌疑人，包括幕后的金主，他们看起来也都是拿着护照啊出境了，做的这个诈骗工作啊。像他们这种行为啊，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0: 首先，他们构成了诈骗罪。
9: 嗯，
10: 就是因为他们是在国外针对我国公民实施这种电信诈骗的行为。
9: 嗯，
10: 这个按照我们的刑法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境外从事犯罪活动的，我们的刑法是有管辖权的。
9: 本案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啊，他们也是被骗过去的啊，看到一些打着高薪招聘啊、出国务工的这些广告信息啊，然后呢就上当受骗了。去那儿之后呢，沦为了这些电诈分子的帮凶啊。对于他们的经历呢，您怎么看呢？
10: 首先，如果接触到了这方面的信息以后啊，还是要做一个理性的判断，就是看看对方有没有一些关于自己的这个技能啊、资质这方面有一些要求没有，是吧？这个要对等啊。
9: 对，
10: 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您刚才说了，我们本案中有的人是骗过去以后再走上犯罪道路的。
9: 嗯，
10: 当然我们刑法中对于这种共同犯罪嘛，

0: 眼前这个主犯，对于这些被骗的，甚至于是这个被胁迫参加的，在刑法上倒是有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他们肯定是比起那一些主犯啊，那一些预谋的啊，或者那一些这个金主啊，对于他们当然要做一些区别对待。当然这个呢，就是否认不了这个性质是过前犯罪了，只是在量刑上给予从轻处理。万一已经被骗过去以后，实际上悬崖勒马也还是来得及，因为你一旦参与这个共同犯罪了，将来就是要承担这样一个刑事责任。
1: 电诈犯罪依然很猖獗啊！我国司法机关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也是屡出重拳啊。那么还有哪些新的举措面对此类犯罪呢？
0: 一个是运用国际刑警组织，是吧？另外是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进行有效的这个刑事司法的一些合作和协助。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立法和我们的司法，实际上这些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有效的一些措施，比方说这个我们刑法中增加了这个所谓的帮信罪，就是帮助这个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过去我们很多人也是不解，说我一个银行卡一个身份证卖几千块钱，我没有去从事犯罪啊。那么这些年头，我们也通过大量的这样的一些宣传，这种行为是干不得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说加强对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恐怕是这样一次犯罪的这个防治过程中也是一些有效的一些手段和环节吧。
1: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层出不穷，尽管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均在不断地进行反诈防骗宣传，可还是有不少人掉进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虽然通过打击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于法，但是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有一些是无法挽回了。所以要看好我们的钱袋子，有几个原则要记牢：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总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要从源头做起，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7: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技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放眼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2: 这种味道被人排斥，却又叫人欲罢不能。咖啡、茶、啤酒，这些流行世界的饮料有一个共同的味道，那就是苦。苦尽甘来，同甘共苦的激励，更是赋予了苦味延绵不断的含义。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苦的享受》。公元八世纪，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修士们把啤酒花加入了传统啤酒之中，一种全新的口味由此诞生。虽然喝起来清苦，但它减轻了传统啤酒里的甜腻口感。不光如此，加入了蛇麻花的啤酒保存时间也加长了不少。这种酿造方法在欧洲多地流传开来。此时的中国南方，一种苦味蔬菜成为了人们喜欢并传承不断的美食。
3: 人们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时候都不愿意吃苦，但是在餐桌之上又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吃苦。不信的话，看看我们能够见到的那些苦瓜菜肴：凉拌苦瓜、清炒苦瓜、苦瓜炒肉、苦瓜煎蛋、客家酿苦瓜。如果我们去了佛山，就会发现当地还有苦瓜宴，能用苦瓜给您做成100多道菜。苦瓜这种菜肴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中国的呢？对此啊，各有各的说法。不少人认为呢，应该是元朝和明朝期间。元成宗大德年间的《大德南海志》中就记录了蒲突这种蔬菜，而明朝永乐年间的《广州府图经志》中说道：“护突乐音蒲突，即苦瓜也，其味清苦，夏秋煎熟。”当地人呢喜欢用肉还有蚬子和到一块儿煮来吃。苦瓜传入岭南地区之后，逐步得到了推广。清朝的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当中写道啊：“苦瓜其味甚苦，然杂他物煮之，他物服苦，自苦而不以苦人，有君子之德焉。”一方面说明苦瓜在岭南地区早已经被人们接受，同时呢又将苦瓜寓以君子之德，不光南方人能够接受，而且啊北方人也喜欢吃。
2: 在炎热潮湿的夏季，一种苦味十足的蔬菜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家常养生菜。明朝初期，苦瓜已逐步在闽粤两地推广传播，《闽产异录》中就有记载。在闽粤两地的美食家们的推崇下，苦瓜与其他食材的碰撞催生出了种种经典美食。杜软凉瓜，广东省江门市的特产，它的瓜形肥大，形似木瓜，本地人称之为大顶瓜。无渣的杜软凉瓜不仅是大厨的心头爱，也是百姓家中最常见的家常菜。其中豉汁炒凉瓜就颇具特色。杜软凉瓜去瓤切开，入沸水白灼30秒，随后加蒜头、豆豉等

0: 配料和凉瓜一起爆炒，快速的烹制保持了杜软凉瓜的最佳口感，瓜色清脆欲滴，入口清脆，微苦中带着甘甜。凉瓜牛肉羹也是广东人最喜欢的一道家常菜，凉瓜的凉性综合了牛肉的热性，在夏季是一道补充能量的健康菜。凉瓜与妃子笑荔枝两种岭南家果碰撞出了不一样的风味。当季新鲜的荔枝去壳，把已经调好味的肉末酿入其中，下油锅煎至八成熟，凉瓜切成粒状，与青椒百合一并放入锅中翻炒。荔枝的清甜和凉瓜的微苦交织，吃起来层次分明，口感鲜嫩清爽。白凉粉为苦瓜披上了一层软糯光滑的外衣，已经被掏空的苦瓜内部则埋藏着特别的味觉彩蛋，流心的蓝莓酱带来了酸甜，综合苦瓜的微苦，食材之间的相互碰撞，达到食物的最佳平衡口感，在潮热闷湿的季节，给人们的健康带来更好能量平衡。伴随着苦味美食的不断出现，人们也开始了对于苦味来源的寻踪探秘。
1: 苦味究竟来自于哪里？它是怎么产生的？伴随着近代化学的进展，许多学者开始探索苦味的来源。1819年，一位德国化学家龙格开始了对苦味根源的探寻。这位龙格呀，的确有着不一般的天赋。25岁时，他发现了滇茄提取物带来的瞳孔扩张效果。由于滇茄的提取物可以放大瞳孔，让眼睛看上去更加有神，更加迷人，在没有现代美瞳技术的年代，那些上流社会当中的女性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加漂亮，经常会将滇茄的提取物用作自己的化妆之物。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滇茄有剧毒。对于滇茄成分的研究和提取物的发现，很快就让他获得了众多的赞誉，甚至连大诗人歌德听说了这一事情之后啊，都主动与他取得联系，送上了一盒咖啡豆，并且表示呢，这盒咖啡可以在他的研究当中使用。大约在半年之后，龙格就从这些咖啡豆当中啊，提取出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状结晶物，他称之为咖啡中的碱。龙格认为啊，这就是咖啡苦味的关键物质。
0: 在龙格开始这项研究之前，已经有不少化学家们对于苦味也充满了兴趣。咖啡、可可及茶叶中的苦，它们究竟是源自同样的物质，还是各有不同呢？世界上各种苦味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规律？18世纪末期的化学家们把探索的目标锁定了咖啡。当时的一些医生认为，咖啡可能具有退烧效果，对于咖啡苦味物质的研究，或许可以提取出来某种不一般的药物。出于这个目标，龙格开始了实验。为了解决实验装备简陋的局限，龙格决定采取加热水解分离的思路。这番设计果然有了收获。1819年年底，龙格最终从咖啡豆中提取出来了一些白色的结晶物，根据这些物质的特点，龙格称之为咖啡中的碱。那么这种咖啡碱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作用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王立金副教授针对咖啡因对人体的兴奋作用做出解读。
2: 我们日常中经常能够喝到的三类饮品，咖啡、可可粉、茶，那它们喝起来有一种苦味儿。这个苦味儿呢，跟它们其中所含的一类物质有关系。这个物质呢叫做咖啡因，也叫咖啡碱。大家对于这个咖啡因有一个 共识，就是说它会起到这个提神醒脑的作用，喝完它好像就不那么困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人疲惫的时候，体内会分泌一个叫做腺苷的这样一个物质。腺苷它跟大脑中的腺苷受体结合，能够让大脑产生一个疲惫的这个信号，然后大脑会指挥我们人去休息。当人摄入咖啡因之后，因为咖啡因的结构跟腺苷非常类似，所以咖啡因会取代腺苷，与这个腺苷受体结合，那导致我们大脑接收不到人已经非常累的这个信号，以为现在还很兴奋。你在疲惫的状态下没有去休息，而是靠咖啡因来维持兴奋的话，当咖啡因的效果去除掉之后，这个时候你的体内是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
0: 1895年，另一位德国化学家赫尔曼·费舍尔首先合成了咖啡因，两年后他还推导出了该化合物的结构式。至此，人们对这种苦味物质有了彻底的了解。
1: 在这个时期，有些学者已经在考虑一个问题了：咖啡和茶为什么喝起来可以让我们大脑兴奋呢？这两种饮品当中是否都含有同样的物质？许多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对他的回答却绕了一个大圈儿。1820年，在完成了咖啡提取物的研究之后，龙格就锁定了另外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叫儿茶，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它的提取物常被欧洲人用作鞣制皮革和染色之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定的医疗用途。人们逐渐发现啊，这种植物当中有一种独特的苦味物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0: 1828年以来，一位名叫埃森贝克的德国植物学家也展开了另一项有趣的研究。他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启发，锁定了一种被称作儿茶的植物。这是一种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植物，它们以味道极苦而闻名。那么儿茶中的苦味究竟源自何处呢？1831年，经过了持续多年的实验后，埃森贝克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结晶物，这种物质被认为是儿茶的主要成分，他将其命名为儿茶素。此后其他化学家受到他的启发，继而在绿茶中也发现了儿茶素。学者们认为，这正是导致茶汤苦味的核心物质。现代的临床试验证明，儿茶素是一类具有高活性的类黄酮的总称，在绿茶中含量较高，它不仅仅会产生苦味，还会带来诸多的健康功效。
1: 在龙格从咖啡豆和儿茶中寻找苦味物质之前，有两位法国的学者也在探寻苦味物质背后的奥秘。一位是法国化学家药剂师佩尔蒂埃，另一位名叫卡文图，他也是一位药剂师，同时还曾兼任巴黎药学院的教授。两个人从1815年开始，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当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其中的一个研究对象啊，就是一种被称作土根的药物。土根是来自南美地区的植物，曾被印第安人用来治疗腹泻，味道很苦。在被引入欧洲之后，医生们加入了糖浆，制成了土根糖浆，成为了当时常用的祛痰和快速催吐的药物。1817年，两位学者从中提取出了一种结晶物，将它命名为土根碱。他们的第二个目标则是马钱子，这是一种来自于东南亚地区的植物，它的种子和欧洲的银币非常相似，又被人们称作马钱子。这是一种非常苦的药物，17世纪作为止痛药引进欧洲之后，医生们很快发现了它具有剧毒，曾被当作老鼠药广泛使用。当然了，它也会出现在一幕一幕的阴谋暗杀事件当中。1819年，两位学者从中提取出了马钱子碱，这是一种苦味更加强烈的物质，而且毒性同样很大。紧接着的1820年，他们将目光锁定了另外一种尝起来味道更苦的植物，那就是金鸡纳树。
0: 17世纪以来，整个欧洲受疟疾的影响，金鸡纳树皮 成了当时治疗疟疾的唯一有效药物，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金鸡纳树。金鸡纳树皮被打磨成粉，在葡萄酒内浸泡，服用后反复的发烧和颤抖很快就得到了平复。这种植物中的苦味物质也引起了许多化学家的浓厚兴趣。1820年，两位化学家搭档佩尔蒂埃与卡文图也锁定了金鸡纳树的研究。他们在此前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展开了实验，最终分离出了一种无色的结晶物，他们命名为奎宁。两位科学家亲自尝试了一点点奎宁，它带来的苦味让二人皱起了眉头，难以忍受。奎宁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最苦的物质，在治疗疟疾方面有着非凡的功效。人们以奎宁作为基础标准来评价不同物质的苦味强度。在此后的研究中，更多物质的苦味秘密得以揭示。
1: 虽说良药苦口，但如果药物的味道真的很苦，那么这种不适感也会让人体对它有排斥，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那么从人类开始利用植物作为药物治疗疾病以来啊，就在想尽办法地降低苦涩的滋味带来的不适感。古埃及人会将那些苦得了不得的药粉和上面粉，加入蜂蜜，然后搓成一个一个小球来服用。我们中药当中的传统水蜜丸啊，也是采用的类似方法，就是为了把那个苦涩的味道给它遮盖住。但就算是里面加入了蜂蜜，很多中药丸子吃起来啊，也是让人觉得特别的苦。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降低药物当中的苦味呢？20世纪以来，随着制药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苦味遮盖。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良药不苦口的目标。
0: 为了阻挡苦味，发明家们一直在努力。除了蜜丸这样的方式，人们早就发现了从动物骨头等提取的明胶，可以帮助口腔躲过药物的苦味。但长期以来，明胶的生产工艺始终不过关。20世纪30年代，一位美国的年轻人谢勒福斯开始了对明胶胶囊的钻研。那时他刚刚从密歇根大学毕业，并且在一家药厂工作了几个月。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让谢勒意识到了一个机会，当下的明胶胶囊制作效率太低了，而且品质不过关，常常出现药物在口腔中提前被释放的问题。1933年，当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图纸后，他向父亲借了钱，开始研制胶囊加工机器。在一间地下室内，年轻的谢勒提出了使用旋转模具工艺的思路，由此制造出的可溶性弹性明胶胶囊品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胶囊。这个发明迅速在各大药厂之间传播，以九层制造机开始推向了市场。这项发明大大推动了胶囊的使用，也让更多的孩子摆脱了药物之苦。今天我们不光有更成熟的胶囊，可以精准地控制药物在体内的进程，还拥有了更丰富的手段，比如可以阻断味觉信息传到大脑的苦味阻滞剂等方式，都可以缓解和阻止苦味带来的困扰。
1: 随着制药学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合成药物从实验室当中涌现出来。这些药物的确帮助很多人解决了病痛的烦恼，但是很多药物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的味道实在太苦。这些药会苦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是病人把它放到嘴里，立刻就会苦得难以忍受，迅速地把它吐出来。喝上再多的蜂蜜水、白糖水，都去除不了舌尖上那一股浓重的苦味，真的太难吃了。很多人呢，就此放弃了某些药物。我们前面提及的咖啡、茶、可可、啤酒，它们的苦味成分当中都是哪些物质呢？ 咖啡和茶的来源于咖啡碱，这是苦味物质的一大类生物碱。可可的苦味成分呢，则是黄烷醇。啤酒的苦味来源于啤酒花里的阿尔法酸、贝塔酸和多酚物质。随着这些产生苦味的根源被揭示，科学家们也在思考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些苦味物质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味觉的呢？
0: 1886年，美国科学家邦吉纳和另一位学者合作，开始了对啤酒苦味的追寻。大家都知道啤酒的苦味主要来自啤酒花，但是对它的产生机制却众说纷纭。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邦吉纳找到了可以分离啤酒花提取物的醚类溶剂，最终得到了一种不溶于水的结晶物。他描述说，这种物质的酒精和碱性溶液具有强烈的苦味，这种物质此后被称之为绿草酮。在一种又一种苦味物质被发现的同时，另一场探索也在展开。在逐步摸清了味觉系统中的结构和功能后，科学家们最终找到了味蕾上捕捉苦味的关键——苦味受体。随着苦味受体被发现，一些关于苦味的有趣的困惑也得到了揭示。
1: 2000年，在首先发现了苦味的味觉受体之后，美国生物学家祖克以及其他科学家陆续发现了25种苦味受体。这些苦味受体不光存在于口腔里，它们还分布在身体的肠道、鼻腔、胃等器官当中。难道说吃了苦味的东西，我们的胃也会尝出苦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苦味受体不会像口腔里的一样向大脑传递信号，而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做出反应。比如，胃中的苦味受体一旦被激活，它会降低胃饥饿素等物质的分泌，从而减少对这类物质的消化。鼻腔当中的苦味受体一旦检测到苦味物质，它会增加纤毛的摆动频率，进而增加对吸入物质的清除率。这些新的发现已经证明，所谓的苦味受体可不光是让我们感到苦这么简单。
0: 随着对于苦味形成机制的深入了解，科学家们逐步认识到，我们的身体感知苦味不只是停留于简单的味道层面，苦味还会调动身体的多项机能来调节我们的健康。无论是天然的药物之苦，还是日常的苦味食物之苦，人们都会利用这种苦为健康带来益处。漫漫长夏，生活在湿热地带的傣族相信良药苦口的道理，吃苦味的菜肴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在吃自然赐予的保健秘方。傣族人喜欢苦味食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解毒。傣族人讲究胃病先解，和传统中医当中的治胃病有异曲同工之处。炎炎夏日，生长在当地的苦凉菜、野苦瓜、苦茄等等都是傣家人餐桌上的常用菜。浓烈异香、味道苦涩的臭菜，在鸡蛋热油的包裹下，很快能变成香喷喷的美味。傣家菜里用炭火炙烤最苦味的海床、苦茄，哪怕经过油锅煎炸，这也是一种苦的让人难以忘记的菜。最常见的芭蕉花，傣家人也会有很多做法，凉拌、素炒或炖汤，甚至包烧，都会成为傣家人从小到大的念念不忘的味道记忆。而地处胶东半岛的昆嵛山上，春夏秋冬四季，滋味不同的山野蔬菜，为大山里的人们提供变幻无穷的美味菜单。当地的苦菜新鲜，带着露珠，根叶都可以吃。苦菜营养丰富，但口感苦涩。在这里，人们发挥奇思妙想，经过多道工序来去苦存香，加工出一道受人喜爱的美食豆沫。在过去没有大棚蔬菜越冬的日子里，萝卜白菜挨到开春，而在昆嵛山，哪怕是大雪封山，豆沫仍然能够让山里人享受到阳光的味道。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利用苦来平衡健康，药食同源的智慧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至今。
1: 苦味受体是怎样把苦味信号传递给大脑的呢？2022年9月，在科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论文，作者是上海科技大学的结构生物学专家刘志杰和他的团队。科学家们利用马钱子碱形成的苦味刺激，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苦味受体独特的三维结构，进一步明确了它们的调控机制。由于清晰地了解了苦味受体的精确结构，科学家就有可能基于这个结构去进行相关的药物设计，帮助那些味觉失调的人重获健康。随着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还发现了苦味与其他味道相互作用的有趣规律。
0: 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会很好地利用五味调和的规律来组合各种健康美食。龟苓膏这种苦与甜的组合食品深受人们喜爱，干龟板和土茯苓是制作龟苓膏的两种主要食材，除此之外还要搭配生地黄、蒲公英、金银花、菊花等十几种中药材。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大都带着苦味，文火熬制7-8个小时，各种食材中的有效成分都融入汤中，加入凉粉逐步凝固，能有效遮盖苦味物质，在炎炎夏季是清热祛湿的日常法宝。陈皮，一味历史悠久的传统药材，广陈皮中以新会产陈皮为上品，陈皮以陈酒者为优，干皮晒干贮存陈化3年以上，浓烈的果香渐渐散去，柑橘所独有的风味物质被时光所浓缩陈化，拥有了持久而柔和的陈皮香。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理中和胃的功效，陈皮中含有类柠檬苦素，因此陈皮本身含有苦味，经验丰富的厨师们最会把握陈皮之苦。陈皮四宝鸭，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四宝配料，将鸭肉焖到酥烂，留原汁和四宝配料勾芡，再经历数个小时的烹制，陈皮的风味完全发挥，入口后醇香回甘，也凸显食补之妙。
1: 单独存在的苦味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也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的。从我们的生理本能上讲，人绝对是会拒绝苦、排斥苦味的。但是倘若苦味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与五味其他当中的几个滋味组合在一起，生活也好，味觉也好，瞬间就会变得美好起来。我们在节日里亲朋好友举起的酒杯，日常饮用的一杯清茶，桌上的各式菜肴，朋友之间互赠的巧克力礼物，这些不都是有苦味的参与和贡献吗？正是有了苦的参与，才能够让我们的味觉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立体，五味调和才真正变得有滋有味。
0: 从遍尝自然之苦的过程中获取最古老的天然药物，在不断的探寻中揭示苦味背后的奥秘，了解苦味带来的健康调养功能，当下的美食家们更懂得以苦味和其他味道搭配实现五味的调和。一切的发现和创造正是为了从苦味中获得健康和美好。
3: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 它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

0: 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

0: 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很喜欢竹子，特别喜欢雨后翠竹的神韵，那是一种娇翠欲滴、引人遐思的韵味。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将山乡厚重的郁闷进化成沁人心脾的清新。久盼滋润的翠竹张开怀抱，尽情地接受暖暖春雨的温柔沐浴。雨点很细、很小、很轻，飘散在空中，看不见单个的雨点，眼前只有一片淡淡的雨雾。人走在雨中，感觉不出雨的力度，但头发上、衣服上却早已是湿漉漉的，浸透了雨水。竹林子已经是好些天没有雨水的滋润了。这时节正是久旱逢甘露，竹枝竹叶都张开了嘴，饱饮着甘甜如饴的春雨。在蒙蒙春雨中，翠竹洗尽了蒙在身上的尘埃，饱尝了雨露，刚才的疲倦一扫而光，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出万千娇态。雨雾在翠绿的竹叶上聚凝成珠，清亮晶莹，如翠如玉，积得重了，缓缓地向下滑落，悬在叶间，光亮如电。微风轻吹，水珠轻轻晃动，倏地向下坠去，在翠绿的竹林子里划出了一小道亮丽的细线，直没入土。这水珠刚坠落，叶子上又聚起了新的水珠，给本就清脆的竹叶抹上了一道更加清新的亮色。在这清亮水珠的映衬下，竹叶如仙子出浴，娇润圆柔，令人心生爱怜，又如贵妃醉酒，娇态毕现，惹人无限遐思。这时节在细雨中步入竹林，轻抚竹枝，将那一颗颗水珠接入手中，映着翠绿的竹影，捧着的就是如幻如梦的翠玉了。雨中翠竹惹人怜爱，雨后的翠竹更是仪态万千了。春雨过后，漫山遍野透着清新诱人的泥土气息，竹林子里更是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如丝如线，沁人心脾。这时候的竹叶上大都聚集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水珠，竹叶表面还被雨水浸润着，发出亮绿的光，竹枝斜斜地伸展着，托起由绿叶聚成的可遮天蔽日的华盖。一些聚在竹枝上部的水珠就因了重心的作用，慢慢从上往下滑落，遇上枝节就阻住了，形成一颗亮白的水珠垂挂在那里。每根竹枝上总有三五个枝节，每个竹枝上就悬了数个亮晶晶的水珠，于是整个竹林子里就如悬挂了许许多多晶亮晶亮的明珠一般，在雨后翠绿的海洋中映射出亮白的光芒。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阳光从交相叠盖的竹枝竹叶缝隙里透射下来，形成斑斑驳驳的光网，有的光线碰上了悬在竹枝上的水珠，就折出五彩的光山，直射入地，在竹枝与土壤间形成一条条绚丽夺目的七色彩线，给原本单调的翠绿色竹林增添了无穷魅力。春风徐徐漫过，竹梢轻轻晃动，竹枝上的水珠也就轻轻摆动了起来，那一条条七彩的光山也就在竹林里形成了一道跳跃的风景。正是春种时节，布谷鸟在树林子里发出了催种的鸣叫，在布谷鸟的叫声与春风的吹拂里，竹梢青叶在这雨后的山乡显露出万千娇媚，填了大地，醉了天空，温柔了神秘空蒙的大山。在这万物静言的时节里，雨后翠竹的风姿就更加绰约，更加娇舞了。
1: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0: 一直深藏着那巴掌般大小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小人书又称连环画，它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内容多样，老少皆宜。小时候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手捧着一本小人书静静地看着。最先接触小人书是在大姨家中，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些方寸间的小人书，一页一页的画面接连不断，其精致的线条把人物的表情、景物的形状都描摹得栩栩如生，总能让我爱不释手。我刚翻看两页就被深深的吸引，画面下还附有文字说明，简洁明了。即使当时年幼的我认字不太多，但对应着图画也能猜测出大意。谁舍身炸碉堡，谁倒拔垂杨柳，谁手执如意金箍棒腾云驾雾，谁又从一个小杂货店的小伙计成为了一个大数学家。小人书啊，就像不说话的老师，教给我对人生的评判标准。整本小人书有的讲的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有的则是某个故事其中的一个篇章，大多以文学名著、传统评书等内容进行改编，古今中外无所不有。在书上，我认识了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精忠报国的杨家将、侠肝义胆的霍元甲、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水泊梁山一百单八英雄好汉，还有蓄着两撇胡子的高尔基、挥舞着战刀的保尔柯察金、青春绽放的卓亚与舒拉等等等等。后来我看到念中学的哥哥买了两本《三国演义》小人书，画面上刘备谦让、曹操多疑、张飞威武、赵云英俊、孔明足智多谋、周瑜胸怀狭窄、孙权优柔寡断，精彩的故事和漂亮的画面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好想也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啊。为了攒够买小人书的钱，我常主动帮妈妈跑腿儿，到商店买油盐酱醋什么的，母亲总会多给我几分零钱作为奖励，我就用这些钱买了我的第一本小人书《白雪公主》。拿着新买的小人书，闻着新书散发出来的油墨的香味儿，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和高兴，还郑重地在扉页上面写下了我的名字，夜里更是常常抱着睡觉。阅读小人书几乎成为了我的一个癖好，自己没有的和小伙伴相互交换，通常一本崭新的书经过无数次的传阅，封面封笔就会掉落下来，有的书缺页，有的还沾上了污渍，但我们照样是看得津津有味。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结伴到街旁的小人书摊去看书，花一分钱可以看一本，最后的是五分钱，如果压上两毛钱还可以借回家看。当时我们几个伙伴约定后，分别借读不同的小人书，各自看完后再交换着阅读，常常一看呢就是大半天，实实在在是过足了瘾。由于看的人多，小人书摊前的小板凳总是座无虚席，摊主走来走去拿书收钱，忙得不亦乐乎。平时兜里一分一分攒起来的零花钱和过年的压岁钱，几乎啊都被我们用在了小人书上。一本本精美漂亮的小人书陪伴着我走过了美好纯真的岁月，大大的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这是从小人书的精彩世界里，我迷恋阅读，有了对知识和世界的渴望。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崛起，小人书啊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我依然深情地怀念着它，那个洋溢着欢乐的小人书年代始终萦绕在我的心间，回味悠长。
1: 有些人喜欢感慨，要是重新来过，我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当然重新后面可以是加括号的，这个括号里可以填许多事情，比如考试、工作、恋爱。这句感慨的意思是，当初总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造成这样那样的遗憾。可是世间如果真有后悔药，或者时间真可以倒流，让你回到那个时间点，让你重来一次，你的境遇真的就会好过现在吗？也许未必吧。你现在的后悔建立在某一个遗憾之上，如果重来，你可能会堵住这个遗憾，但顾此失彼又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关键点上错失。到时候你依然会说一句，要是重新怎样，我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只是填空的内容有可能换了一个词。你可能会说，难道我就不能修炼成一个完美的人吗？假设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我不就不遗憾了吗？其实你也知道，这句话就是一个假设。人之所以会遗憾，正是因为人的不完美。而且什么是不完美呢？很多人看上去的完美，就一定没有遗憾吗？有一位哲学家，他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大学的终身教职，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这看上去挺完美的。这种完美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空虚感，他陷入很多人都会陷入的中年危机之中，怀念青春的逝去，感叹生命的空虚。好在博学的他正视了这个危机，甚至写过一本哲学的普及读物。那其中呢，也有属于他的一些感悟，甚至后来呢，也被很多人所追捧吧。那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我们遗憾当初选择错误，也许是因为我们夸大了选择的价值。只要有选择权，我们就可能还是会选错，结果可能还是不如现在的生活。所有的马后炮其实都是用现在的认知回到当年那个情境，可是如果重新来过，你其实还是处在当年的认知里。

比如说考大学，你会不会听从家里人和老师的劝说，学了自己并不了解，甚至可能后来还说不喜欢的专业？而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今天一开始和你分享的那句话吧，啊，要是我当初重新怎样怎样，会不会就不一样，然后深深地陷入在遗憾当中。想重新选择，但你重新选择就一定会导致你过得上满意的生活吗？到了职场，也许你又会庆幸，幸亏听了父母老师的话没有选错，正是因为自己当时听了他们的话，选择了学习的内容，所以有了现在的一些成绩。但是这种恨不得重来过的情绪确实会常常席卷我们，那怎么避免这种因为遗憾而造成的沮丧呢？哲学家说，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关注现在拥有的东西，承认过去的不确定性，并且不要过分抬高选择本身的价值。当然，这只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分享。对此呢，我的理解是，你可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已经获得的东西上。你要么这么想，假如当年你没有选大学的这个专业，那么这一路就不会认识现在的这些朋友、老师、同事，甚至爱人。你现在所有的成就和幸福，其实都得益于你当初的选择。所谓重来，只是一个情绪的表达，并不能因此漠视现在。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当时经过考虑的优先。有舍就有得，多关注你的所得，就不会看重你的所失。既然人生不能重来，就算重来也不一定会好过现在，那么为什么不好好珍惜现在，过好当下，过好属于你的未来呢？

0: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牌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

0: 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
1: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声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8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德国联邦议院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和伊朗仍然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为了报复美国对伊朗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而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由伊朗主导，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否则将对伊朗发动袭击。对于近期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4: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3: 在俄乌战事方面，8月1号，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多个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8月2号，乌克兰使用1000多架固定翼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多个地方，仅被俄防空兵击落的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158架。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希望在秋季之前对俄罗斯施加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其同意结束战争。就当前局势判断，您认为乌克兰有希望在秋季前实现结束战争的目标吗？
4: 最近俄乌双方领导人都先后表态愿意尽快的结束战争，但双方的实际立场差距还很大。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已经打不动了，他的停战条件一退再退，只要能完全占领顿巴斯地区，就是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他就能宣布停战。这个小目标在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能不能挺过今年冬天都不知道，所以他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能打赢，至少不会输。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

0: 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1: 日本防卫省8月4日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堪称日本史上篇幅最长的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也有所调整。对于这份尽显高式烙印的防卫白皮书，您如何解读？
0: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驻守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他最大的战略失败。
1: 8月4日，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表示，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美国为何要主导成立这一组织？
0: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日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为何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这次移民危机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真相？
0: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 8月2日，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对本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全权负责。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0: 巴基斯坦常年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害，政府军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那么造成的伤亡肯定还会更加的惨重。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之前有国家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有的国家想对巴基斯坦趁火打劫，还有的国家对恐怖分子实行养鱼政策，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咬人一口。在反恐问题上，谁搞双重标准，谁就一定会遭到反噬。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源于法国的一场事故。最近法国西南部地区遭遇严重的森林火灾，导致一个小镇上的几百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弹药被大火引爆。当时镇上的居民已经因为火灾被提前疏散转移了，所以这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战争遗留弹药的销毁问题。我国是二战遗留弹药最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多万枚炮弹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

0: 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 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 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

0: 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7: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8: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9: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0: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9: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1: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9: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 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

0: 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 什么给什么啦？一百啊，奖金嘛。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2: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3: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4: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

0: 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拒绝美方介入海峡磋商，美国自认正在参与谈判，伊美表态针锋相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能否达成共识？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上半年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0: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2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同晋级女单8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8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拟议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他还说，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则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0: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3: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0: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谈判当中。虽然在伊朗的视角之下是在同阿曼进行谈判，但阿曼与美国之间必然有所沟通，如果伊朗和阿曼能够达成共识，其实也保持着与美国的信息同步，那美方对这一谈判结果认可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续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是包括美方要满足伊朗所提出的其他系列要求的问题上，伊朗和美国能够很快达成一致。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后续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如愿恢复畅通，其实仍然存在着变数。
3: 当地时间六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0: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3: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20%。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0: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散锁桉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梁场，现场预制好的箱梁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梁片上都有二维码，扫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7: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震导。

0: 密室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治一片粮。
1: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2: 目前我们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狮子洋大桥分东西两个锚定，未来大桥超25万吨的阻拦揽力都将由锚定支撑，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1: 放眼全国，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在广西，一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正在高标准高质量加快建设，它就是平陆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告诉记者，目前平陆运河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3: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运河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1: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4: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5: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8: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7: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0: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9: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

0: 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两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1: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的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当然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的20的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2: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3: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0: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4: 新能源重卡针对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5: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6: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主网。
0: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6: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0: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7: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

0: 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5: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4: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7: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
6: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8: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6: 如安辅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8: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6: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您鼓舞。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马。
0: 今天早上呢，我们换了新的搭配。
1: 对，
0: 今天早上是由荣小秋和荣小马啊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还是工作日的早上7:30到8:30准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
1: 没错，用我们的微信呢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把你想点的歌曲、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包括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平台与我们分享交流。
0: 是的，那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哪几个字呢？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范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粒啦。无论是早上的绝代双骄，还是晚上的下班搭子，都可以啊、在收听直播的时候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发文字跟我们互动留言。
1: 今天是很不一样啊，除了它是周五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气，今天是立秋
0: 啊。今天是立秋啦。
1: 对，然后今天是7号嘛，对吧？
0: 嗯，
1: 网上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优美的诗句，风吹一片叶，万物已经秋。
0: 哇，
1: 嗯，
0: 马老师早上一来就搞得这么文艺，这我都接不上了，真是。
1: 今天周五嘛，又是立秋，可不得诗意一点，对不对？
0: 但是这个立秋的时间哈，是今天晚上哈、晚上的7:42，
1: 将近8点了。
0: 是的，
1: 嗯，
0: 现在还是夏天啊，等到晚上的时候，8点钟以后，咱们就是秋天了。
1: 虽然说今天是立秋，但是你看接下来的小半个月吧，也还是像夏天一样，还是这么炎热。
0: 因为咱们还在三伏天里面嘛，到8月末的时候好像才会出伏哈。
1: 立秋是不是要吃西瓜？
0: 是呀，
1: 对吧？啃去余下的暑气。
0: 但是之前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听过哈，就是长辈们说立秋完以后就不能再吃西瓜了，所以会在我们家里的长辈们会在立秋的当天就买好多西瓜回来，因为说立秋以后的西瓜就不能吃了。
1: 那个西瓜我倒是没听过，你听过吗？就是立秋之后不能再吃那个丝瓜。
0: 哦，没有哎。
1: 说立秋之后的丝瓜吃的多的话会掉头发
0: 啊。真的？
1: 我们还是少吃一点。
0: 有没有人实践过？我俩的发量
1: 对
0: 都不太多啊，比较稀疏。
1: 除此之外还有啊，晒秋是吗？
0: 晒秋。
1: 嗯，
0: 这个每到秋天的时候啊，咱们附近有一个景区就是特别的火爆，黄岭啊，大家很多都去看那边看晒秋啊。
1: 但其实的话，像黄岭这个景区的话，也就是无人机从上往下俯瞰的时候，非常的漂亮。
0: 然后如果自己身处其中呢，比如说我去拍照什么的，就一般了。
1: 你看不到人家的屋顶呀、对吧？
0: 那倒是。
1: 看不到。
0: 就是立秋之后哈、比如说在咱们的一些那个乡村啊、大家会、房前屋后啊，就晾晒一些辣椒啊、玉米啊、南瓜呀、等等等等。其实咱们这边也有晾晒的，只不过没有像他那边就成为景区哈。
1: 而且那边的话可能是集中连片的、然后配上它独有特色的房子的话、可能就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0: 是，夏天的肉肉还没有剪下去啊、就听到有人说又要贴秋膘。
1: 还有立秋就是要多吃一点蜂蜜
0: 啊、蜂蜜。
1: 还有杏仁。杏仁对吧？葡萄。葡萄很好吃的。
0: 是的，
1: 说到葡萄

0: 葡萄，你喜欢吃什么葡萄？
1: 我喜欢吃悠悠。
0: 我也喜欢吃悠悠，就本地品种的悠悠、嗯、然后你洗干净之后，
1: 酒甜
0: 放到嘴巴一咬、嗯、一挤，
1: 哧
0: 溜就进去了，对吧？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嗯，而且它不是那种纯，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有一些水果哈、啊，它甜的就是
0: 发齁，
1: 甜的挂嗓子，
0: 就是齁啊、嗯、齁嗓子。就有时候有一些哈密瓜很甜的话，我是肯定不能吃的，我吃完了之后我嗓子就会痒。
1: 我也是，
0: 至少会痒。
1: 那个是哈密瓜过敏
0: 啊、嗯、是吗？
1: 是的，
0: 我一直以为是我
1: 不能够吃。就它里面有一种什么蛋白，就是有一些人他会过敏，是真的。
0: 对，我不吃就还好，如果那天我吃了很甜的哈密瓜了之后嘛，过后的那一两天我的嗓子就
1: 很难受，
0: 哑哑的那种、嗯、就难受。
1: 是、
0: 嗯、啊，再也不吃了。
1: 现在的水果有一些真的是糖分很高啊、
0: 嗯、太甜了，
1: 他可能想去追求那种极致的口感。嗯，
0: 还有但是对，像西瓜，嗯，我还是喜欢吃咱们那时候小时候吃的老式的西瓜、嗯、不太甜。
1: 完了，马老师，你有没有听过啊、嗯、当你开始不能吃甜的了，
0: 我就老了。
1: 你已经老了，
0: 我开始吃苦瓜了。
1: 有人说哈，就是年龄渐长之后，就是味觉会有所退化，所以那个时候吃苦瓜也不会觉得太苦了。你像我的长辈哈、嗯、我爸爸很早就喜欢吃苦瓜，那个时候我不太明白这个原理，可能我觉得他是，反正我小时候我是不喜欢吃苦瓜，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它很苦。
0: 我也觉得它很苦、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虽然觉得它很苦，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有营养，
1: 有营养，很健康
0: 啊。对，很健康、嗯、
1: 还偶尔还是应该尝一点的，就咽着苦味把它给吃下去。
0: 那当我们有了这个意识的时候，证明我们已经老了，
1: 是吗？
0: 对，一样的。我小时候看长辈们吃苦瓜，我以为他是真的爱吃苦瓜。嗯，其实不是，
1: 他也是因为对身体好，身体健康嘛。
0: 对，觉得健康，绿色的蔬菜吃了对身体好。
1: 但是真的有人爱吃苦瓜哎，还有一些是年轻的时候不能吃苦瓜，觉得很苦，就是年长的以后，哎，他觉得苦瓜还不错，还挺好吃的，就没有那么苦了。
0: 这是我们对岁月的让步嘛？嗯，比方说，我以前还特别不爱吃水芹菜，嗯，就芹菜我可以，就那种水芹菜，你吃过吗？
1: 白白的杆子，
0: 哎，对，味道很重的那
1: 种，好吃啊。
0: 所以说人类的悲欢从来都不是相通的。对吧，各位听众？嗯，完全不同。
1: 对，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偏食和喜好。
0: 对、嗯、只要是健康的，对吧，多吃。
1: 你这样说的话，我还是不喜欢吃苦瓜。那
0: 我也不喜欢
1: 苦瓜，它虽然很健康，但是有很多健康的菜可以代替它。我们可以
0: 多了
1: 吃其他的健康的菜，
0: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苦磕，
0: 没苦硬吃。
1: 是。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我们听众小伙伴们都说了啥。随风而遇说，两位早上好，好久没来了，今天来打卡了，点一首江湖路罗文的。然后小新说帮我放一首无名的人。小新，你的歌我们可能要稍微往后排一排哈，大概是8点钟左右的样子。
0: 首先要放的是罗文的，对吧？嗯、江湖路，
1: 是的。
0: 嗯、点一首这首歌，我还没听过。
1: 随风而遇，7:20就来打卡了，
0: 真早。
1: 蜜酱说早上好，嗯，你也早上好。这个橙子不好吃，想听一首萱草花
0: 啊。萱草花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
1: 是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好，我们赶紧来进入今天的答题互动环节。今天的答题互动呢，我们依然有3份礼物送给一位幸运听众哈、啊。我们这3份礼物分别是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兴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要提醒大家，
0: 还是很幸运的啊、嗯、一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3份礼品、嗯、
1: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在我们节目里面啊，有中过炖锅券的朋友快点来领，因为我们8月底就要过期失效了。
0: 但是你看啊，咱们办公室里面那个炖锅券
1: 还有
0: 一
1: 些，
0: 对吧、
1: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星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哈、啊，它也是有3个月的有效期的，所以成为幸运听众的那一刻，就是尽快的去把它给消费掉哈、啊，
0: 赶紧吃掉，还是很好吃的、嗯、
1: 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呢，依然是一道 选择题啊，这是一道国情知识题，就咱们国家的情况哈、啊，国情知识题。
0: 啊，我跟你说，你这样一说，听众个个都是摩拳擦掌了。我跟你讲，
1: 嗯，
0: 开始启动大脑程序。
1: 这个橙子不好吃，说能不能先放萱草花？是8点钟以后就听不到了吗？
0: 是要上班
1: 吗？
0: 是不是8点钟以后就有事吗？
1: 那我们跟随风而遇商量一下，看随风而遇是不是也是8点前啊能听到哈。如果两位都是8点，只能在8点前听的话，那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的给我们发微信时间的顺序好不好？嗯，8点钟之前时间有限哈。好，咱们赶紧来进入答题互动。
0: 啊、让小秋来出题。
1: 好的，这道题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0: 第8位，好不好？
1: 嗯、第八位，嗯，看来马老师非常喜欢这个数字啊。
0: 嗯。
1: 因为
0: 很吉利。
1: 好的，那咱们啊，
0: 哦，
1: 小新说我得8点前听，嗯，太遗憾了，真的，好多听众小伙伴都只能够在8点前听。
0: 对，这个时间段人会比较多，
1: 但是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时间也有限啊，歌曲也有限，
0: 没事儿。早上没有听到，晚上去下班搭子点歌，好不好？
1: 下班搭子也可以哈。
0: 嗯。
1: 好的，这道题是这样的，横琴口岸是珠海通往哪里的口岸 ？A. 香港 ，B. 澳门 ，C. 台湾 ，D. 深圳。横琴口岸哪两个字呢？就是一横一竖那个横啊，衡山南路那个横，琴口琴的琴啊。横琴口岸是珠海通往哪里的一个口岸 ？A. 香港 ，B. 澳门 ，C. 台湾 ，D. 深圳。好，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8位朋友哈。嗯，我在想哦，今天早上大家这个上班的路上都比较繁忙，有没有8位哦？
0: 应该是
1: 有八位答对的。
0: 我相信你们早上的这个听众率，还是很多的，每天互动的小伙伴好多。
1: 我看一下啊、
0: 哦，看一下，我来统计一下
1: 啊。随风而遇说也是8点前有时间啊。那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话，那咱们就按照这个排队的顺序来喽。
0: 对，时间顺序呢、是随风而遇是第一个。
1: 是的，嗯，这道题再说一遍啊。横琴口岸是珠海通往哪里的口岸 ？A. 香港 ，B. 澳门 ，C. 台湾 ，D. 深圳。嗯，好，来看一下，
0: 让小秋来，
1: 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
0: 然后我来记录一下。
1: A Z W T 选的是 B 澳门 ，H T T 答的也是澳门啊 B， 然后弹幕答的是 D 深圳，灭奖答的是 C 台湾。红人馆打的是 B 澳门，然后 SUE 打的是澳门，杨宝爸爸打的是澳门，小新打的是澳门啊， Nightfield 打的是 C 台湾，大元打的是澳门，天心打的是澳门， Dr. Ye 打的是 B 澳门啊，这个仲继文打的是香港 A。好，然后这个橙子不好吃打的是 B 澳门，诗应打的是 B 澳门。先来说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澳门啊。这个衡山南路的衡，口琴的琴，横琴口岸呢是连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啊，跟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的口岸，位于珠海市的西南部啊，毗邻澳门。这个是中国一类口岸。我跟你们讲，香港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去深圳出差的时候
0: 看到了，
1: 然后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去香港的那个叫罗湖口岸，
0: 所以说实地调研过 所以印象十分的深刻，
1: 很深刻啊，罗湖口岸。然后那个时候不是因为不是要办港澳通行证嘛，去深圳的时候就是跟香港距离很近嘛，然后深圳那边也会有很多的就是香港的市民过来干嘛呢？他们白天就是喜欢来深圳这边购物
0: 转转玩玩，
1: 对，
0: 然后晚上再回去，
1: 就非常喜欢来这边购物。所以在那个路上你也能看到很多就香港牌照的车，还有一些牌照它是能够往返香港跟咱们深圳之间的，然后它会有两个牌照挂在车上，所以你会觉得很神奇，一个车为什么会有两个牌照？
0: 因为它来往方便呀。
1: 对，是的。
0: 刚才呢，就是我们的答案已经说出来了，答题呢也已经截止了。经过我仔细的测算了之后呢，第八位幸运听众就是咱们的天星。
1: 你看，他已经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0: 我就说我们的听众个个都很聪明。
1: 是的，
0: 你一边练，他自己都在。
1: 你念的时候他就在开始，哎，我是不是第八个，我是不是第八个。
0: 那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出来，他已经把手机号码已经发送过了。
1: 天心，好的，那待会儿把中奖信息发给你哦。好，我们先来听歌，一首江湖路
0: 送给大家，
1: 也送给点歌的这位随风而遇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歌。

0: 钟小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对我们这位点歌的朋友
1: 随风而遇，
0: 他的年龄发出了疑问。
1: 对，我们在想
0: 多大
1: 随风而遇他听的这首歌是哪个年代的呢？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过，
0: 我好像也没有听过。好的，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还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互动哈。那我们接下来的几首歌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听到了哈，
1: 都在八点以后了。
0: 是的，

0: 无名的人，萱草花，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办法听到了呀？
1: 还都是很好听的歌，其实
0: 是的。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听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那我们就优先放别的可以听到的歌了。
1: 对，刚才呢，我们进行了互动答题，对吧？天心把三份奖品都包回家了。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提个醒哈，就是有一个台风，它叫白海豚，要登陆安徽了。
0: 是的，
1: 可能在局部呢是有大到暴雨的。
0: 是，是这样哈。最近天气不都比较闷热嘛，然后今天又立秋了，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台风过来的，
1: 凉快一些。
0: 对，能够带来一些降温啊。前天晚上不是下过傍晚下过一场雨嘛，然后结果晚上出门的时候就凉快很多，
1: 特别凉快。那天晚上我就是下班之后就在外面散步嘛，啊，真的是丝丝凉意啊。
0: 然后昨天晚上因为没有下雨还是很热啊，
1: 所以就不能出门。
0: 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8号夜里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咱们安徽省的南部风力会增加，尤其是一些高海拔的山区啊，阵风的级数会比较大，大概6到7级哈。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那8号是周六，尤其是周日的时候这个风力会加强啊，高海拔地区可能会有一些特别大的阵风，还有沿江江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啊，咱们这个地方可能也会有大雨或者是大暴雨哈。
1: 对，根据这个气象专报来看的话，从周六周日到下个星期的话，一整个星期应该都会有
0: 阴雨天气。
1: 但到底是这个暴雨或者大雨能下来多少还不知道，
0: 可以关注一下手机上的实时天气情况哈。这个橙子不好吃，问手机上哪里可以听？你可以下载一个我的广德啊，这个 app 叫我的广德。我的广德里面呢，你把它打开，然后它下面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字嘛啊，下面有同瑞云铺啊、推荐呐、直播。你点开第三个选项直播，里面就有综合广播啊，点开就可以收听喽。
1: 随风耳语说它是1988年的，1988年，也很年轻呀。
0: 是的，但这首歌。确实我没有听过，
1: 确实没有，这首歌应该是70年代，可能吧。
0: Nightfield 说点一首早安晨之美，
1: 你是8点钟以后也可以听到是吗？
0: 8点钟以后可以听到的话，
1: 那我们就给你
0: 待会儿就来放这首歌哦。
1: 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跟我们早上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契合。
0: 是的，周末哈，有阴雨天气，提醒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还有如果说就是天气状况特别恶劣的话，还是非必要不外出哈。
1: 对，让我想到了之前那个巴威台风的时候，也是就是说风雨很大，大家囤了很多的物资，结果成了巴威美食节。我在想，然后看这个新闻的
0: 白海豚美食节，
1: 对，白海豚美食节吗？一个周末大家都要胖2斤。
0: 这种天对于我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安心的待在室内，可以看看电视，
1: 吃
0: 零食，对，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极致的那种生活体验。
1: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个周末都是咱们的美食节。
0: 再来说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天不是很热嘛，所以大家都会期待说来台风啦，或者是立秋之后会凉快一点儿。那对于我们来说哈，还是很好的，因为生活条件摆在那儿，对吧？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有空调，
1: 不像欧洲那边，对吧？高温天气
0: 有的时候
1: 还没有空调，
0: 真的是
1: 人肉背回去。
0: 看看新闻哈，真的是觉得自己过得蛮幸福的。
1: 在我们这边，家家户户好几个空调，每个房间都有空调。
0: 是的，
1: 还是很幸福的。
0: 而且呢，白天。晚上啊，这个空调有的人啊，家里啊，比如说要在家里带孩子的，或者家里宝宝特别小的那种哈，真的是全天候24小时都不关空调的，
1: 然后一个月电费吓人。
0: 但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哈，就是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哎，一个月电费你知道才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118。
1: 这么便宜的吗？
0: 然后但是有的人就是晚上开早上关啊，1个月198，还有一些频繁的开关，比如说我出去5分钟把空调关了，然后回来再打开啊，频繁开关1个月490。所以就是网上有一种说法说24小时不关空调，哎，电费反而没有那么贵。
1: 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例子，其实我之前也有看到过，然后呢在网上也搜过，然后专家表示说其实这个事情的话是要具体

0: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那如果你是定频的空调，建议就是随用随关，
1: 定频
0: 用定频，对，你用的时候你就用，你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关。因为定频空调的那个压缩机它只存在启动和停止啊两种模式。
1: 现在咱们家里的空调应该就是最近买
0: 的，
1: 最近几年买的应该都是变频的吧。
0: 对，变频的话那房子保温性又好，离家时间不长的话，其实是建议你出门就不要关空调，你全天候开着的话其实也还好，更省电，也省能耗。
1: 我觉得一个月就是连续24小时不关空调哈，电费118，这肯定有点夸张的嫌疑。
0: 有点夸张，可能说它会比那种随用随开可能会少一点，
1: 更便宜一些，
0: 便宜一点。但是118，我感觉还是不是有点夸张。
1: 本来我之前哈，就比如说在我不知道这个知识的时候，我之前我出门如果是超过比如说1小时2小时，那我肯定会关空调的。
0: 我也会，肯定会关空调。
1: 因为就是觉得人不在家，电器还开着，就是真的是很浪费电嘛，然后就给关了。
0: 我是这样的，有时候呢，虽然我也知道可能空调的话你一直开着其实也还好，但是呢我的那个思维里面觉得啊，空调一直在工作
1: 它好
0: 是不是有点辛苦，然后你知道我以前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爸怎么告诉我吗？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心疼家里的冰箱呢，
1: 还有路由器，
0: 对，你为什么不心疼冰箱？
1: 这就是在领导面前干活和背后干活的区别
0: 你知道吗？你领导看见你的时候你在干，对不对？默默奉献，
1: 开玩笑，开玩笑，
0: 开玩笑。
1: 是我们接着来说回这个空调的这个事儿哈。那刚说的是房子保温性能好嘛，对吧？那如果保温性能差的话，尤其是你住顶楼或者是西边套，那夏天朝西晒的话就是很热嘛，对吧？顶楼的话也是啊，那空调它要维持室内的凉爽，它肯定需要消耗更多的电力。所以如果你需要离家至少3到4个小时以上的，对吧，或者你的房间面积很大啊，这个还是建议离家的时候关闭空调。你像我家里客厅的那个立柱式的空调，它要辐射整个客厅啊，其实就是面积还蛮大的，辐射面积蛮大的，所以一般就是离开家1-2个小时我都会关空调。
0: 对，其实呢还是要注意家里的空调能耗，一级呢是最省电的，如果标了3级能耗的话就建议随用随关。
1: 对，
0: 因为以前老款的空调是分1到5级，3级以上呢就是都比较耗能，对吧？
1: 3级以上的话也建议哈，都建议随用随关。
0: 对，还有其实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家空调在一侧不是开着的吗，你在它的对面你放一个风扇，摇头转转转，
1: 能够让房间的空气变成那种流动的状态，
0: 而且呢就是吹到身上的风也是凉凉的，
1: 是的，
0: 还挺省电。
1: 就是你知道在超市里哈，就是为什么他们卖的风扇格外的凉快，这个就是曾经我的妈妈提出过疑问，哎呀，为什么超市里的风扇这么凉快呢？我说因为它开空调了。
0: 对，一边开空调一边吹风扇，好不好？
1: 真的很凉快，
0: 这个待遇不得了。
1: 利用这一点哈，就是风扇可以辅助我们的空调降温啊，流动的空气呢也可以让人的体感温度有所下降哈。但是呢你在家开着空调你还吹电风扇，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勤俭节约的妈妈肯定会过来说，电费不要钱了啊，开着空调你还吹电风扇，
0: 然后
1: 肯定会这样说。
0: 然后我妈可能有时候不会这么直接，她会说，哎呦好冷，把关掉吧。我觉得也不是太热吧，我说你不觉得热吗？她会觉得还好吧，一般吧。变相让你给关掉，省电。
1: 就是这个确实是可以就是帮助咱们省电的。首先嘛，风扇它要的电也不是很多，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同时你开启空调的时候，这个我有试验过，这几天我都是这么干的，就是刚回到家刚开空调那会儿，室内温度
0: 吹风扇，
1: 对，室内温度比如说都达到30度了，对吧？你刚回家你一打开空调，它那个温度其实是很难立马就降下来的，这个时候呢你用风扇吹一吹，它的温度很快就降下来了，
0: 把家里的空气搅动一下。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形成了空气的一个流动，
0: 对，整体的话就已经很凉快了。
1: 是。还有就是哈，咱们夏天你看有一些就是室内的工作者哈，他可能在 单位啊，在岗位上啊，单位也会有空调嘛，就是会打空调，然后回去的话也开空调。其实如果你长时间待在空调里面啊，对身体是不太好的啊。
0: 就我们经常说的，
1: 也需要有一些就是接触室外温度的